0: 史上啊非常著名的玄武门之变，这是在唐朝皇帝李渊的次子秦王李世民发动，他暗杀了皇太子李建成跟四弟李元吉，史称玄武门之变。西元1900年的今天，当时德国工程师斐迪南·齐柏林发明的齐柏林飞船，在腓特烈港附近的博登湖进行了人类第一次的飞行船的飞行。西元1964年的今天，当时美国总统林根·詹森，他签署了民权法案，法案规定禁止学校、工作场所跟公共空间的种族隔离政策。西元1976年的今天，当时在越南战争结束一年多以后，越南的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国合并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西元1997年，当时泰国政府针对官方货币泰铢实行浮动汇率制，而导致了货币暴跌，史称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美国跟伊朗间接会谈落幕，下一轮谈判要等待老哈米尼的丧礼后才登场。纽约市长曼达尼呼吁台北纽约市民要多加利用市政府所开辟的避暑中心，因为本周纽约市持续高温，提醒大家多饮用补充水分，同时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紫外线下。纽约市今天气温最高100度，最低在85度左右，明天星期五气温最高101度，最低82度，天气晴有云，星期六96到75度，天气是晴时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星期天气温最高85度，最低71度，天气是晴时多云，有阵雨。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如果你的睡眠品质很好的话，隔天呢你的活动力一定很好。那当然嘛，你前天晚上睡得好，第二天呢这个精神非常的亮丽啊，所以做起什么事儿来都很有劲儿。可是呢，你如果睡眠品质不好，当然第二天呢就哈欠连天，做什么事也不耐烦也不专心。怎么样让自己有一个良好的睡眠？好的睡眠保证你有好的工作的情绪，待人接物你也会很快乐，是不是呢？所以呢一定要让自己好睡啊，好睡好醒，今天好。这是我小时候呢，爸爸妈妈常常提醒我要睡觉咯，好睡好醒，明天精神好。那么后来做学生的时候，大家都跟我一样吧，也经过我们小学要考初中，要有联考，初中考高中也有联考，高中考大学更难啊！如果考不上，你就等于呢没有学校念咯，你就只好要进入社会。说这一段历史，真的就是我在台湾在60年代小学毕业生，初中，初中毕业生，高中，高中毕业，如果考不上大学，没有学校收你，你就等于18岁要迈入社会了。所以讲这一段呢，就是告诉大家，曾经作为一个学生的我，在当时呢，念书的小学，初中，高中这个阶段，的确呢，是睡得不好的。那也因此让我体会到，当我可以睡觉的时候呢，我一定会争取要休息，一方面让自己养成呢精神比较状态好的状态，这样子你的脑袋才会清醒。很多人会说我睡眠睡得不好，不晓得为什么，那么我会建议听众朋友千万不要轻忽，好的睡眠品质你才会有好的工作情绪，你才会有聪明的反应，积极的身体方面各种都是充满了一个可以立即做出反应的，从你的思想到你的行动啊，到你的动作。可是呢，如果你睡眠不好，你哈欠连天，你的精神力不能够集中，那么你的智慧，你的聪明，你的各方面，包括你的听觉视觉都可能会受到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哎呀，我前天晚上睡得不好，今天精神不集中，这是一个最普遍的状态。所以长时间的睡眠不好，这对你的健康，对你个性，对你的精神集中，对你的工作态度，对你的能力，都造成严重的影响。可见大家对睡眠的品质呢是千万不要忽略的。今天这篇文章就是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睡眠跟我们的身体活动长期被认为有助于维持我们大脑的健康。良好的睡眠跟记忆、情绪的调节是有密切的相关。也就是说，良好的睡眠跟记忆，而且包括了情绪的调节，都会有密切的相互的关联。而怎么样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呢？规律的运动跟认知的功能跟我们的脑部的血流也都有密切的关联。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有规律的运动，包括跟我们的认知功能跟我们的脑部血流都把它连接在一起，能够保护这三方面的互动，这样对我们来说呢，我们不但会睡得很甜，第二天

隔天的精神状态，我们对事情的反应的能力等等各方面，都会是在一个健康的状态之下。换句话说，我们只要兼顾了充足的睡眠，再加上我们有足够的运动，就能够让我们的脑袋非常的清醒，我们的认知功能会非常的好，我们脑部血流的状态也是在一个充分的运作的过程里面。所以睡眠对一个人的活动，包括你的精神状态，包括你的心理状态，都是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联。所以我们希望听众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当你发现第二天你精神状态不好，你活动能力也很差，你是不是注意到你昨天一夜的睡眠很糟糕呢？你是不是睡得很不安稳，或者是在睡觉当中你是忽睡忽醒，或者你在睡觉里面你一直都是在做噩梦？这是很重要的，你要自我的想一想，这个回想一下这个过程。在最近发表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叫通讯医学 Communications Medicine， 这是一个期刊。我再说一次，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英文也还可以的话，不妨去翻翻看。我也希望这本书呢已经开始有翻译成中文，它就叫通讯医学，是一本期刊 Communications Medicine。在这个期刊，它有一个大型的研究，通过了真实生活中穿戴装置的相关资料，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角度。而这个观察的角度让我们看到了它的结果， 12.9% 的参与者能够稳定的同时达到我们常常看到的专家的建议，也就是你每天晚上7到9个小时的睡眠是很安稳的，是够长的。而且呢，你每一天呢都能够走超过8000步的身体活动量。我再说一次，这是最近在一个通讯医学上叫 Communications Medicine。这个期刊曾经做过一个研究，他们研究的呢，就是这个参与这个研究的人呢，他们多半呢是能够睡眠时间呢可以睡7到9个小时，就是你晚上能够充分的睡满7到9个小时，而且呢你白天能够走路超过8000步。有这样的活动量，他认为这两者加在一起，在这样的生活节奏下，你顾好了睡眠又保持了运动，对多数人来说呢，一般人是做不到。我想问问听众啊，你有没有做到？有没有充分的睡满9个小时？每天有没有走到8000步？可能你每天呢可以睡到9个小时，可是呢你可能一抬腿就坐上了司机开的车子，或者去坐交通工具，你根本没有走路，没有运动。这个做过的调查显示了，日常生活的节奏下，如果你顾好了睡眠，也顾到了运动，对多数人来说呢，都是有相当的挑战性。研究也在分析夜间的睡眠跟隔天活动呢有非常密切的关联，而且发现在短期时间的尺度上，你睡眠的状况跟隔天身体的活动量呢是有密切的一些相关性。似乎白天的活动量对当晚睡眠的影响是非常的明显。具体来说，在睡眠大约6到7个小时的夜晚之后，你隔日平均的步数呢会最高。也就是说，你睡足了6到7个小时，结果呢你走起路来呢，
你的步数呢会最多啊，也就是你走路的这个性质跟你的这个身体的能量呢是相当的。而睡眠的品质比较好，就是你夜间呢不太会睡醒，不容易呢忽睡忽醒，你睡得很过瘾，一觉睡到了天亮，结果呢你隔天的活动量呢会怎么样呢？当然会好，你睡得饱饱的，第二天呢你就不会哈欠连天，你连走起路来你都会觉得你的步伐非常的轻快。所以听众朋友，你不妨仔细的想一想，你是不是经常睡得不好的时候，第二天就会觉得哈欠连天，也懒得走路呢？想想看啊。那么相较之下，白天走的多少跟当晚睡眠的品质呢是有一些影响。当然走的多跟少跟你睡眠的睡得好跟坏是会有互动的。也就是说，睡眠跟运动并非是可以彼此取代，而是它有密切的关联，相互影响了我们的健康行为。而且它在短期日常的层面呢就会显示出来，而睡眠的状态在隔天呢就会让你感觉到你今天感觉怎么样，睡得饱饱的，你今天的精神状态就很好。你若一夜都在做噩梦或睡得不安稳，可能第二天呢你就会哈欠连天。我希望听众朋友注意一下，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状态呢？还有长期的压力、睡眠不足跟活动的受限，往往呢是彼此会交织的，并且同时会影响到我们的专注力，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跟我们在日常的功能。我这句话要特别提醒大家，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睡眠不好，你有压力，那么你就会注意到因为有压力你睡眠就不够，你因为睡眠不够你很累，你就不想动，结果这些呢就会构成了第一个，你的专注力会很差，第二个，你的情绪呢就没有那么好啊，人家动动你你就会不高兴。那么再其次呢，你在日常的功能上呢好像就有一点意兴阑珊啊。我讲的这几点听众朋友不妨仔细的想一想。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研究尝试着把这些行为放在同一个框架上来观察，而不是单独的来看待它。也就是说，睡眠你有没有压力，你有没有睡得够，还有你的活动到底情况是怎么样，压力、睡眠不足跟活动受限，这三种呢是彼此有相互代谢的，也就是说他们彼此是有互动的，很重要，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对于觉得时间跟精力有限，难以同时顾好睡眠跟运动的人来说，这个研究提供了一个比较贴近的一个观点，就是改善你的睡眠品质就会提升你第二天的活动的能力，也就是你身体的状态，你的心情就会不一样。更进一步的说呢，就是改善了睡眠的品质有可能提升你第二天的活动能力，但是呢不是跟运动形成的取舍关系。这个话呢讲白了，也就是说呢，睡眠的品质好多过了你的运动，你睡眠睡得好，睡得安稳，睡得沉，第二天呢你的活动能力呢会更好，而不是你每天运动，运动的要死，累得要命，结果第二天你不见得好。所以最重要的当然要运动，因为运动让你的身体的血液循环会加快，对你的肌肉会有所改善，因为包括它的活力。可是呢，如果运动让你这一天的血液的循环各方面都达到了它一定的标准，那么你晚上你的睡觉就会相对的会更多更安稳，也睡得沉，那么第二天
你睡醒了精神饱满，你就会觉得自己的活力呢就不一样了。当然研究团队也提醒大家，这是一项他们所做的人的行为观察所做的一个研究，穿戴装置的资料也反映了我们行为上的一个趋势，而不是完整的大脑的健康状态。当然未来仍然需要更多的介入性的长期研究，而进一步能够厘清我们的睡眠跟运动到底如何影响了我们大脑的变化，也影响我们大脑的老化跟我们的整体健康。这是我们在今天呢，从睡眠的品质跟我们的合日的第二天的活动量呢，做了一个相关的介绍。这是一篇专业性的文章，那么但是这篇文章归根结底还是说到了，我们有好的睡眠，第二天我们的活动量呢就一定会非常的好。至少我个人觉得你睡得好睡得安稳，第二天你精神的状态就会比较好，而且呢你也会觉得你的能量呢很充足，饱饱满满的。当然你要吃得饱睡得饱，我们都说吃得饱睡得饱第二天呢工作好啊，吃得饱睡得饱第二天工作好。所以把这个今天的这篇文章慎重的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也希望告诉大家呢能够把握这一篇文章的重点，告诉大家要好好的爱护自己的健康，要睡得好吃得饱啊，不要虐待自己。这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3: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2: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Radio
3: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医药与科学。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个单元节目。在早上的时候，大家呢都是匆匆忙忙要赶着上班，所以很多朋友你问他你早上起来吃什么，他都会说哎呀随便对付对付就好了。其实呢，一日之计在于晨，早上不但你要好好计划这一天你要忙些什么，该做些什么，哪些计划要完成，同样的你这一天营养也要重视它，不能够随随便便的来解决这一顿最重要的早餐。那么今天呢，我就为大家在这个单元里面介绍早餐谷片啊，再加上 yogurt， 也就是酸奶啊，我们一般来把它叫做酸奶。那么这样子来吃的话呢，是很有营养的。可是最近呢，有人注意到了，早餐谷片加 yogurt 固然很好，可是呢，如果你稍微疏忽了，有的时候呢，有的 yogurt 过甜，因为它有过量的果酱，所以呢，吃的不适当，不是不能吃，而是说在吃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来搭配，而让它呢不会损害了你的健康。换句话说呢，我们吃任何东西，它标榜的是有营养的，标榜是好的，看起来一般尝试告诉我们也都不错，可是呢，因为各个商家在这些谷片啊 yogurt 啊这里面是不是放了太多的不适当的对食物对我们的人体是有伤害的，换句话说可能它过甜啦，糖放的太多啊等等。所以在这里我们早上呢是可以吃谷片，可以加 yogurt， 可是呢你要注意你所加的 yogurt 里面有没有过多的过量的糖，有的谷片呢也有过多的糖，所以买的时候呢大家就要特别注意你所买的这些素食早上谷片啊 yogurt 啊等等里面是不是所含的糖过多。过多的糖对我们的日常饮食呢是的确会让我们长期吃了以后会产生重要的疾病。所以今天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吃早餐而不会吃过多的糖到你的肚子里头。我们在日常的饮食如果选择不小心选择错误，那么就可能呢会导致我们有了疾病的根源。生活习惯病，比方说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往往就是因为长期错误的饮食习惯所导致的。有些人迷信吃什么东西吃得健康，但观念往往是错误的，而且反而会成为疾病的元凶。很多时候呢，我们吃错是因为看多了一些广告，或者呢，因为别人告诉你，哎，我这样吃不错，你也可以，其实不一定。每一个人的身体体质不一样，你所吃的东西所产生的反应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时时来检查我们所吃的东西对我们的健康是不是有实质的帮助。有些人迷信吃了东西吃一些什么健康的，反而呢不一定啊、哦，你太迷信了吃多了对身体也是不好。在日本有一个心血管外科医生叫坂本昌也，他是内分泌内科医生，高桥成跟他的好朋友是负责内分泌的，他是管心血管的，两个人共同写了一本书叫心脏血管外科医啊，这是一本日文书，我不知道有没有翻成中文啊。那但是我觉得呢，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心血管的外科医生跟内科医生，所以写出来的一定对我们呢是身体有健康的。他在市面上谈到了，他说市面上呢有很多被认为是有益健康的东西，这些被认为有益健康的有 yogurt、 纳豆、橄榄油、亚麻仁油、燕麦、坚果等， 这两位医生认为呢，的确这些东西呢是有丰富的营养素，对我们的身体很好。他说，如果单纯认为只吃这些东西就可以维持我们的健康，那么你的认知呢就是太简单了。因为身体的健康呢要有很多的东西来维持，而不是单纯的什么优格啦、纳豆、橄榄油、亚麻仁油、燕麦、坚果就可以的。他所持的这个反对的理由，意思是说，太简化的东西呢，听起来看上去好像很有道理，但是事实上呢，是不好的。他说，只单纯认为这些东西就能维持健康，那完全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他说，曾经有过一个50多岁的女性病例，每天早上呢就固定的吃 yogurt 加蜂蜜加水果加谷片，看上去就是健康的好的，结果没有想到她的血液检查呢居然出现了三酸甘油脂跟糖化血红素太高了。而深入了解后发现呢，她习惯吃的这个 yogurt 呢是甜味的，有的时候他还加上果酱，这样的饮食方式反而造成了糖分摄取过多，而对健康不利。而且大家也要记得啊，很多就是这个成品的东西，像 yogurt 啊，像有一些这个果酱啊，这些东西里面的甜分的组合呢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最喜欢大家吃营养的东西呢，不要避免啊，避免掉糖分的过高，不要吃的糖分过高呢，最最重要的就是吃生的东西，水果是新鲜的，喝的牛奶最好呢是不加糖的，那么吃 yogurt 呢，最好要看看，有的 yogurt 是特别加工不有糖味的，那么即便有些呢能够产生所谓的好的酸菌，对肠道有健康，可是如果有些 yogurt 强调对肠道好，可是它这个 yogurt 加了很多的糖，你要看看它是不是是高糖的。现在每一个做的这些成就是马上可以吃的啊，像 yogurt 啦、冰淇淋啦等等，它上面呢都会告诉你它的糖分有多少。这也是大家吃东西的时候呢，最好能够看看上面的简介、上面的说明，这样子一方面呢你不会狼吞虎咽吃的都完全不节制，二方面呢也等于给自己培养一个警觉心，而在日常吃的时候呢能够知道有所节制，不是不吃，而是说呢可以少吃，浅尝即止是非常好的。长期保持健康的人往往不只是靠吃 yogurt， 最重要是在 yogurt 里面呢它加上足够的水果，甚至包括不加糖的麦片作为它一天食物的开始。很多人以为呢 yogurt 加上谷片啊，结果没有想到吃的过量什么呢，因为这些成品啊，都是做好的成品呢，比方说燕麦片它里面就过糖太多，而你吃的 yogurt 呢甜味太高，都表示呢你很可能吃的东西呢变成对你的血糖会增加。所以很多的东西有的时候啊满足了口腹之欲，吃起来很好吃，但是呢很可能它的里面的成分，比方说糖分呢、还有它的脂肪量啊等等，可能都是过量，所以要注意。当然我会告诉听众朋友呢，我们吃东西呢尽量的以新鲜为主。什么是叫新鲜呢？那就是不要吃成品的东西，因为是成品所以他们都要加工，经过加工的东西呢多半都是会糖量很高，或者是里面有脂肪的东西太高啊。那么另外呢还要预防的就是防腐剂在里头。可是呢如果你吃的是新鲜的东西，你就知道它的糖分大概是怎么样啊，太甜那一定是表示它的甜度很高，糖分很高，所以在吃的时候呢你一定吃新鲜的， 那么新鲜的东西呢，里面除了糖分你会注意到很明显，还有就是脂肪。另外呢，我们还有吃东西的时候呢，你可以先看一看什么呢？看看它上面的说明书。一方面训练你的英文啊，看看什么是 protein 蛋白质，什么是 fat 就是脂肪啊，什么东西是这些东西呢，都可以告诉你你所吃的肚子里面的东西呢是不是已经过量或者是不够。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单元呢，会告诉大家成品的东西，比方说谷片啊 yogurt 啊是很好的，可是呢如果太过分的甜味 yogurt 或者是过量的果酱长时间作为早餐，很可能呢就会损害你的健康。我们今天就来仔细的为大家讲几个原则啊，就是想要维持吃的干净纯净，保证我们的血液循环是流畅的，那么有几样重要的饮食原则要大家时时刻刻把它记住。第一个就是每天吃的主食主菜副菜要均衡，避免单一食材长期的过量，不要重复。也就是你每天吃的主食米呀、麦呀这些东西，主菜比方有猪肉啊、牛肉啊啊，或者是一些主要的菜类，白菜呀、包心菜呀啊，这些东西都要是均衡的，不要单一食材吃得太多。第二个，记住不要吃加工食品，你要吃的东西最好是自然的食品。加工的食品有什么呢？巧克力糖啊、饼干啊、麦花糖啊、我们还喜欢吃爆米花呀，这些东西加工食品尽量要少吃，多吃自然的食材。去吃新鲜的猪肉比你去吃腊肉要来得好。吃一个 红烧鸡或者是吃一个清炖鸡比你去吃卤鸡要来得更好。所以加工食品呢要少吃啊，它多少有的很多加工食品啊，那个糖太高或者盐分太高都是很不好的。第二个呢，吃早餐要有营养。早餐吃什么呢？不要有太高的糖分，用燕麦加上自然的水果，再加上不加糖的牛奶啊，纯牛奶。记住早餐的糖分不要吃得太高。有人呢会去抹什么东西呢？抹这个水果酱，哇，水果酱这个糖分是高的啊，有的什么番茄酱啊啊，或者是凤梨酱啊，或者是梅子酱啊等等。所以早餐呢进而不要呢煎的燕麦水果 yogurt， 而不要呢去用这个糖分太高的酱去涂面包，这样子是比较好的。 yogurt 呢是鼓励大家多吃啊，肚子饿的时候先吃一小罐的 yogurt， 慢慢吃，一勺一勺的慢慢吃，不要吃的太多。 yogurt 对于长期有便秘的人来说呢也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在吃菜的时候呢要有顺序，怎么讲呢？吃菜啊，先吃菜，这样子的话呢会可以避免血糖剧烈的波动。不要一开始就吃牛排啊，吃肉啊，比方说家里妈妈炖的肉了，你一看哇好棒哦，筷子就下去了饭吃。而菜呢，很少人喜欢吃菜的，我会赞成听众朋友呢多吃蔬菜，因为多吃菜对你的身体呢可以保证你每天都能够上厕所，而排泄对于我们累积的坏的食物呢会有很好的影响。所以多吃蔬菜，多吃高纤维的菜，让自己每天呢都能够固定的上厕所，然后固定的吸收营养。在深夜吃饭的时候呢是最不好。我记得以前啊，很多朋友喜欢吃宵夜，这些宵夜呢包括呢台湾有很多像这个什么西餐厅啊，还有一些台菜餐厅啊，到了晚上啊生意都很好。台湾，我记得台湾很多人喜欢吃宵夜的， 过了八九点啊，出来吃宵夜，还有什么青粥小菜啊，这些呢，听起来很浪漫，好像很舒服。其实呢，晚上六点钟一定要吃饭，过了七点以后，千万不要再多吃东西啊，吃点水果可以。过了七点之后，不要再进食有热量的东西，这样子呢，就能够保证呢，你晚上睡得好，然后呢，早上吃才饿嘛，肚子空了，然后你才会加食物。我记得当年在台湾工作的时候呢，因为是上晚上的《今夜之歌》节目，那么很多人，很多朋友啊，我们都往往会下了班嘛，十点十一点，哇，正好去这个青叶吃粥啊，吃小菜。那个时候我们几个晚班的同事，包括这个凌晨的平安夜啊，他做平安夜，我们下了节目呢，大家相约一起去吃宵夜的，而且变成了生活上的一个习惯。尤其是利用礼拜五下了班，礼拜六不用上班嘛，大家就约约，哎，走，我们今天去吃青粥小菜啊，或者是到这个桥边上去吃那个豆浆油条啊，坐在边上，而且很舒服那种感觉。可是呢，其实呢，吃饱了回家一躺睡觉，对于我们的健康呢是绝对不好的。所以今天啊，在我们的这个单元里面呢，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啊，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那就是要注意我们在任何时候晚上最好呢能够十点十一点就要睡觉了。那么在八点之前把饭都吃好了，而且不要吃得多。要吃的有营养，不要塞的肚子饱饱的再去睡觉。所以一个人要不胖，最好就是不要吃宵夜。第二个呢，晚上吃饭的时候要尽量吃的清淡，吃的有营养而清淡，不要多吃，因为你去睡觉你就不会消耗卡路里，然后这个卡路里就会在你的身体里面累积成你的脂肪。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现在播报新闻。美国政府拒绝继续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的贸易协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批评加拿大是在拉拢中国。世界银行打算2031年起停止贷款给中国，华府表示是正确的一步。美国联邦政府限制公民权的受到挫败，司法部要严加查办生育旅游。川普点名台湾，台积电亚利桑那设厂规模将翻倍。由于不满维持出生公民权，右派想出了要验孕抽查反制。乌克兰遭到俄军的大举空袭，泽伦斯基总统期盼美国授权爱国者飞弹。俄罗斯轰炸了首都基辅，至少造成17个人死亡，多人受伤，搜救工作持续的进行。日本跟印度共同推出印太的愿景，日本企业投资2兆日元投资计划打算落地在印度。乌克兰退伍军人帮助捷克无人机产业，而实战经验成为优势。由于热浪侵袭了欧洲，跟美国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推出冷却绿洲地图，标示了250个消暑的地点。同时持续的高温热浪考验了捷克的通勤族，而车厢开冷气仍然热爆。美国跟伊朗的间接会谈落幕，下一轮谈判要等待伊朗前领袖哈米尼的葬礼之后再登场。乌克兰男子被指控涉嫌在北溪天然气管的爆炸案件，遭到德国检方的起诉。随身碟藏有中国病毒，日本启动了全国自治体的大调查。根据智库的研究统计资料显示，乌俄战争已经开打了4年多，战争双方军事伤亡已经超过了200万人。继续播报气象。纽约市今天是晴天，气温最高100度，最低84度。明天星期五晴有云，气温最高101度，最低83度。星期六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雷阵雨，96到75度。星期天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6度，最低71度。以上就是新闻及气象。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一身大汗，所以要提醒听众朋友，今天非常非常的热啊，告诉大家很热很热，热得不得了。所以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今天呢不管怎么样，在你这个出门的时候啊，要注意这个天气你是不是可以接受。如果你的身体有问题啊，不能够忍耐太多的这个天气的话呢，尤其是这么高温，今天几乎我都感觉会破100度了，所以希望大家特别注意。好，我们节目一开始先听一首温暖而婉转的歌声，我们来听听邓丽君的歌声。这是我在今天节目当中将为您做的一系列的安排，欢迎听众朋友收听。

飞在这问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非常的热，一路走过来我简直是汗流浃背，虽然我很瘦，可是真的是太热了。从曼哈顿坐地铁到这边，下了这个法拉盛的站，然后走过来，光是这15分钟我就已经走的一

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想播放一系列都是邓丽君的歌声，也跟大家回忆一下她。邓丽君在她的生前呢，那个时候她大概也不过不到20岁吧，18岁，她已经投入歌坛。那个时候我也正好在台北景广电台主持《今夜之歌》节目，也因此非常荣幸，也是一个因缘吧，使我在他那个时候投入歌坛，然后他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了，而且很快他去了香港，结果在香港改变了他的娃娃唱法之后呢，结果呢他脱颖而出，可以说他的歌曲在我们华人的世界没有一个人说他唱得不好，真的，他的声音婉转，咬字清楚，每一首歌都唱出了歌里面的感情。我们听这一首《海韵》。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今天在节目当中第二段要为您介绍的老歌，这个歌呢不是在香港当年上海的老歌，而是呢姚苏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位银泪歌后，他的歌声，他唱起来每一次都是歇斯底里。我们来听姚苏荣的歌声。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在9:28，今天播的都是一些老歌，而且这些老歌呢都是大家很熟悉的。记不记得那首来自印尼的民谣歌曲《船歌》，邓丽君的歌声。

0: 哎，听众朋友所听的是一首印尼的民谣，邓丽君的歌声。这一首歌呢，也是她的一个代表作。很多人每次说，哎，我要听个什么民谣，一定是她的这一首，来自印尼的船歌。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在今天呢，我很久没有播刘文正的歌曲了，因为他的歌呢，很多年轻的朋友非常喜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听听刘文正唱的几首《秋蝉》《兰花草》《童年》，还有他的《外婆的澎湖湾》。

0: 现在是上午时间的9:36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回到节目中来，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好听的歌曲。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记不记得那时候罗大佑写了这首《明天会更好》，这首歌每一次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想想它美好的旋律，明天会更好。

听了这首《明天会更好》，不知道听众朋友，当你在听到这首歌，也会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在哪里？你是不是在台湾？你是不是在那一个非常的时候？是的，那是当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的时候，那时候唱片公司滚石推出了这首歌，网罗了台湾年轻的歌手，包括刚才你听到有蔡琴、有苏芮、有李健富，有所有当时在录制过流行歌曲唱片的年轻一代的人齐集在滚石唱片，他们唱出了这一首《明天会更好》，也就是在我们台湾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坚忍的忍下了这样的一件让对我们的国家非常不公平的一个待遇，而那个时候是由中共取代了中华民国。不管怎么样，时至今天，我相信台湾还是那样的让我们觉得骄傲。今天我们在听蔡琴的这一首《春风吻上我的脸》。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今天要为听众朋友播一首艺术歌曲，这首歌李叔同所写的词，我记得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就会唱这首歌了。长亭外，古道边，芳草地。

0: 这是台湾著名的民歌手齐豫为我们所带来的送别。今天已经是9:53了，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再听一首老歌，就要跟您说明天见了。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在这，要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再会，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

最后一页，这首歌蔡琴的歌声配上这首歌，曾经是金大班最后的一页。我还记得白先勇先生在他的小说里面所写下的这个文章，它不是长篇，是一个短篇小说，可是搬上了荧幕，这首歌后来唱红了。不但这部电影因为白先勇的小说改写的太好了，成了一部经典的电影之作，而蔡琴的这首最后的一页也留下了他这首歌的永恒。我们今天节目就在这结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59:45，我们欢迎听众朋友准备收听我们10点整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2: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来自今天基辅方面的最新国际消息。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夜间遭受到俄罗斯的空袭，目前造成已经知道至少有17人的死亡。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这是俄国入侵乌克兰后对基辅的最大的一次规模的攻击。总统泽伦斯基则表示，希望美国授权爱国者飞弹生产以及在其他的合作上的形式。法新社报道，救难人员持续在一栋被摧毁的公寓大楼瓦砾当中寻找生还者的时候，克里奇科今天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定明天7月3号是基辅的哀悼日，以悼念在首都遭遇到敌军最大规模的攻击中而不幸死亡的人民。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今天稍晚表示，他已经请求美国核发让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飞弹的许可证。泽伦斯基在社群媒体脸书 Facebook 上表示了，为了乌克兰提供防空物资是绝对而且至关重要的优先事项，我们引颈期盼美国就授权爱国者飞弹制造跟其他的形式合作而做出相关的决定。在目前我们看到来自在基辅方面的相关消息，在目前的俄罗斯袭击当中，至少已经知道有17人死亡，90多人的受伤，搜救的行动仍然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另外在今天来自基辅方面的其他消息，乌克兰最高军事指挥官在今天播出的访问中对大家表示了，乌克兰的军队正准备应对俄罗斯可能从北方发动的新一波的攻击，但俄军任何企图的推进到基辅的行动都不可能实现。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数个星期来指控莫斯科试图向盟友施压，而企图拉拢白俄罗斯在战争当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时候，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在接受乌克兰电视台 TSN 访问的时候表示，他认为白俄发动攻击的可能性不大。瑟尔斯基表示，根据多个资料来源的证实，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从俄罗斯领土北方的布扬斯克州所发动的攻势，而这当然是一个现实的选择，我们也正为此做好准备。他也表示，这一类的行动目标并非试图推进到基辅，俄军曾在2022年2月入侵尝试夺取基辅，随后撤军并将重心转向了东部的顿巴斯地区。相反，俄军试图夺取乌克兰的切尔尼科夫地区的领土，而借此牵制部署在长达1250公里前线其他位置的乌克兰的部队。而这样的策略相当于拉长舰有关的战线并耗尽我们的预备部队。不过瑟尔斯基也表示了，虽然白俄曾允许 俄罗斯总统普丁利用俄国的领土发动最初的侵略乌克兰的行动，但白俄现在不大可能同意进一步的参与。他也指出，鉴于在最近的事件，我不认为白俄的领导阶层会选择动用自家的领土而提供给侵略方作为发动进攻行动的集结的地方。同时，我们当然也会将这种可能性纳入到考量。瑟尔辛基在受访的时候也提到，迹象显示俄军疲惫不堪，前线战斗的强度正在下降。他表示，俄军的前线活动减少了 30%， 而乌克兰部队则持续对主要跟石油工业相关的俄罗斯的目标发动了长程的攻击。另外，在今天其他方面的国际新闻，让我们也看到，在今天日本的一位学者在今天讨论到中日不需要重启对话的迹象，而台湾却成为了重要的议题。来自在吉隆坡的一则外电报道，第39届亚太圆桌会议 APR 在今天落幕，中日关系而成为会场的焦点之一。日本学者沈宝谦在接受中央社专访的时候表示，中日关系从去年11月以来都在持续的恶化，而这也令人感到非常忧心，目前看不到有重启对话的迹象。而中国对日本提出的许多的指控也跟日本实际的作为并不相符。他也指出，毫无疑问，台湾成为了中日双边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议题，但与其反复聚焦台湾议题的本身，更应该通过更紧密的经贸的往来以及投资供应链的合作，展现台湾对日本跟美国的重要战略的价值。在庆应艺术大学综合政策学部的教授、亚太倡议智库 API 的理事长沈宝谦，在昨天出席了第一场失序的世界秩序的讨论后，他在接受中央社的专访，也谈及最近持续紧绷的中日关系跟台湾的角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就台湾有事发表谈话，而引发北京的强烈不满。而今年的5月，日本跟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以东海域的专属经济区的划界谈判，也再度引起了北京强烈的反应。沈宝谦也表示，从技术的层面来看，这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存利危机的事态发言是有关的。而存利危机的事态在日本安全保障法制中的有关的专有名词，指的就是日本在危机情况下得以行使相关安全保障措施的一种法律概念。他也说，也因为这个概念可能适用在台海发生紧急的事态情况，而也引发了中国在反应上的强烈反弹。中国认为此举违反了他处理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而对中国来说属于零和议题，很难通过谈判来解决。对于中国持续批评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沈宝谦认为日本也正好细听取有关来自中国如何看待并回应这一个相关的问题。不过他说，中国对日本提出的许多指控并不符合日本实际作为的一些脉络。他也表示了，日本了解这是中国表达不满的方式，并理解北京认为日本的做法对中国构成战略的挑战，双方紧张的情势是存在的，但在缺乏有效沟通的情况下，区域内仍然持续进行军事的演习，各种军事的活动，如果停留在目前这个状态，并不是一个健康的发展趋势。沈宝谦也分析， 在中日之间有一套危机管理的机制，也就是海空联络机制。不过这个机制似乎未能有效促进在中日之间彼此的沟通，所以目前局势是危险的。如果危机升高，双方难以缓和情势，

0: 不过这个机制似乎未能有效促进在中日之间彼此的沟通，所以目前局势是危险的。如果危机升高，双方难以缓和情势，彼此的沟通就会更困难。第39届亚太圆桌会议 APR 从6月30号到7月2号在吉隆坡举行，今年以加速自主跟行动作为主题，邀集了亚太地区政府官员、学者智库跟企业代表，就地缘政治安全跟经济的议题交换意见。而亚太圆桌会议的议程也涵盖了检视东协机制、亚太核武的军备、失序的世界秩序，也包括了全球南方下的中印的地缘竞逐，也包括了在关键的矿物跟供应链的重组。这也反映了亚太地区的安全跟地缘政治在这些区域当中大家共同所关切的焦点。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

0: 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温如何。哇，今天是真的很热咯，今天最高是100度，最低才80，最低就已经到达了81度，现在的气温是93度，空气品质73，是比较不好的哦。那么风力9级，体感气温99啊，你要在外面应该感觉已经是到99，将近100度了，真的很热。即使是早上我走在路上都会感觉到热浪啊，那种热气。好的，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道琼指数截至现在10:17涨了467.64点，指数是在52772.88点，纳斯达指数涨了174.47点，指数是在26214.50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一个资料的。无论如何，今天你出门的话呢，如果能够不出门那是最好，如果你非得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的一个措施。让我们来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昨天有谈到了禁止出生公民权的问题啊，那么法院已经判了，你在这边出生就是美国的公民，这是没有办法再驳回的。我在想，昨天我在觉得啊、哦，这是好事啊，但是呢，我也说了，一定还有别的方法的。你看，他们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说禁止孕妇入境，司法部处优先查生育旅游。对抗出生公民权 B 计划，川普幕僚和 MEGA 出招。最高法院呢63号裁定了川普总统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违宪以后呢，川普幕僚和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支持者迅速改进 B 计划，立即建议政府呢禁止外国的孕妇入境美国。司法部30号就已经发出了备忘录，敦促检察官对生育旅游等类似行为优先展开调查，预料这项最新进展将引发一场涉及怀孕、旅行和公民身份的全新移民之争。讨论焦点将从挑战在美国出生儿童的公民权转移到谁可以被限制入境美国，这也是一个招数啊，你说对不对啊？最高法院裁定了，在剥夺美国公民父母在美国出生儿童公民权的川普行政命令违反宪法第14修正案，不得实行。但是呢，裁决出炉以后呢，包括联邦党人呢创始人戴维斯在内的一个 MEGA 运动人士立即建议美国禁止外国孕妇入境，过去也曾经有政府官员提出这种类似的构想。那么川普的幕僚呢也在裁决后向福斯新闻评论员沃特斯表示，美国必须谨慎考虑谁能获准入美，即使呢只是临时入境也是这样，因为非公民所生儿童可以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并享受社会福利的保障，这是他们要争的一个部分。昨天我们就已经讲了，这一定会有一些措施哦，但是即使有措施呢，这个对法律这个我觉得有法律的一个判决呢也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措施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听众朋友们你的看法如何？但是我觉得这个措施也无可厚非，你要是怀着孕挺着大肚子，或者是五六个月已经可以看出来了，不过你说要看他有没有怀孕也蛮难的啊，看出来了那么你禁止他过来，那么在这边生孩子，这也是美国国内这个他有这个权利这么做的，因为他不想你生了孩子呢你在美国一点都没贡献，那么你在这边生了孩子就变成美国公民，选择了很多的可以享受美国很多的一个优惠。我记得我的亲戚呢，我们刚刚来移民的时候呢，她正好怀孕哦，那是早就办好了移民手续，来到这边才发现她怀了孕哦，怀了一两个月吧，两个月的身孕。结果呢，那个时候呢，大家对这边呢不是那么熟悉，其实一下了飞机就有了涉安号啊，什么都有了，也有了绿卡，还没有公民权哦。但是呢，那时候根本就很乖乖的自己去出钱生孩子啊，检查呀，干嘛都自己出钱啊，那个费用真的是惊吓人呐、结果在这边住了很久、在这边定居了好一阵子，就看到很多人呢，他们很聪明啊，他们就是专门来这边生孩子，但是呢他们就有办法钻到这个法律这个允许这个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呢，享受了生孩子可以享受很多优惠啊，甚至生孩子以后的奶粉啊什么什么都有优惠啊，生孩子的这个出生生孩子的这个也
也可以有优惠，甚至免费或者有很大的一个优惠等等，他们就很气愤，他们说我们是正正当当来的，结果我们自己出了钱，出了还一笔不小的钱，结果呢在这边比较不是用合法的身份来这边，就是完全有目的性的呢，他们反而享受到了这么多的优惠啊，就会觉得真的，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周遭可能有很多这样的人啊，他们早就打听好了这边到底对孕妇怎么样才可以取得了这个优惠呢，所以呢他们来这边不但是取得了孩子的公民权，也享受到，可能他们在国内很有钱哦，他们也不缺这个钱，可是他们觉得哎，你别看有钱，有的时候有钱人还特别的钻这个漏洞啊，这样子来做，就会让真正的守法的人呢，就感觉到蛮气愤的啊，就说他就觉得这个是很不公平的。你想想看，同样都是移民，都会有这种的心态。那么在这边本地的美国人呢，他们觉得你来这边不但是取得了公民权，你是非法入境，或者你是用观光什么东西入境，就是为了生孩子，然后还享受到他们的一个优惠，你觉得真正的在这边的美国人他们会怎么想呢？当然心里是很不舒服的，我们不能说他是排他或是怎么样子的，我们也应该站在另外一个立场来看看这一点。我是觉得禁止孕妇来这边目的性的来这边生孩子，我觉得这无可厚非啊，这也是应该做的事情。那么右派又想出了一个方法，就是验孕抽查反制，他不满维持出生公民权，范斯对裁决大大的失望，保守派提议弹劾大法官，把外国人绝育解散联邦。我觉得这个又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思考。那么今日美国报呢一日报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个阵营呢，对于最高法院保护出生公民权的裁决感到愤怒之际呢，某些保守派人士呢想出了走极端路线的反制措施，包括弹劾大法官，对外国访客实施绝育、解散联邦以及验孕抽查等等。我觉得这个是就绝绝对对不可行，你这简直就是把要来这边的访客呢当不当人来看，让他们绝育，你这是什么呢？你是猫啊狗啊还是什么东西让他们绝育呢？这简直就是非常非常令人发指的一个做法，甚至要解散联邦以及验孕抽查等等。哎，这个联邦党人呢，执行长兼共同创办人戴维斯呢，在社群媒体上发文表示，最高法院裁决出炉后，有几条可以前进的道路，例如增加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数，强制要求所有外国访客入境美国之前接受决议，我觉得他简直就是变态哦。然后戴维斯也提出解散联邦，理由是连谁成为公民都无法限制，根本称不上一个国家。好，这个当然我相信他只是说说了啊，这个当然不可能实施。保守派媒体人呢在社群媒体发文写道，法院可从来没说过我们不能对外国人强制抽查是不是怀孕了。共和党人党呢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呢梅斯在社区媒体的发文指出，应该弹劾那些恶棍激进分子的大法官，我说的就是你巴瑞特哦。巴瑞特也遭到了保守派名嘴梅金凯利点名批判，凯利在个人节目中说，我受够了巴瑞特，坦白说我受够了巴瑞特的胡说八道，但是我是觉得应该还是要尊重法律啊，对不对？然而呢，右翼阵营的怒气冲冲引起某些保守派人士的反驳，承认
卢比欧参议员助理、现任法治学会执行长的努奇亚塔，右派对公民权判决的崩溃反应虚伪程度令人震惊。努奇亚塔说，大法官裁决其实是维持的现状，多数意见的结论跟大多数保守派学界人士长期以来的立场是一致的哦。所以呢，我相信他们提的这几个，比如说你知道是孕妇限制她来进，我觉得这是对的。如果她没有什么除了要生孩子以外没有其他的重要的非要来不可的理由，那你限制她来到美国生孩子，那我觉得是可行的。但是你说要她外国来的女性都要节育啊，都验孕啊等等，我觉得是不是真的令人觉得能够想出这种法子的人也够奇怪了。所以这很多事情呢，我一直讲就是过犹不及呢，都不是一件什么值得去赞扬的事情。比如说你开放了什么人都可以，非法人全部都把门打开让他们入境，然后地方政府还得补贴，就是在拜登政府的时期呢还得补贴他们的生活等等的哦。那当然会引起很多人的不满意，我个人也觉得这是绝对 不可取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说要查他的要他绝育啊等等这些，我觉得这又是令人觉得很奇葩的一件事情，也绝对不可行。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总而言之，我觉得做很多决策的时候不外乎情理法，你要有感情在内，人嘛，人都是人不是动物啊等等的，你人一定要注意到人他应该要有尊严的，有自尊的。你呢，那但是呢你不能滥用这种给他的尊严跟自尊，那也要讲理，那也要守法，那这个法呢也是要根据这个自己国家的文化啦、现实的状况啦以及固有的宪法等等，来实行，而不是说你想一出是一出，今天我想到我非得他叫他节育，就得去绝育，真的人是人呢，不是畜生啊，是不是？所以呢讲到这边呢，哎，又是一声长叹。不是，我觉得其实像中国现在经济也强大了，已经变成第二大国了，不管经济政治军事都强大起来了，教育也一直走入正轨了。教育，中国大陆是竞争的比较厉害，但是他们教育的水平是蛮高的，所以我就觉得不必要非要挤在这里吧，不要非要挤在这边，非要就说留洋镀一层金。昨天我们也看到了一个资讯，哇，留洋镀了金，你回去，这个有一位女士小女孩，她还是很认真的从头干起，因为你没有实际的经验，只是镀了一层金，有了一个外国的文凭，现在国内也很实际啊，我也不一定非要用你，是不是呢？所以说很多事情呢我们还是要面对现实，比较重要一点，这是今天首先跟大家，这个分享的延续的昨天的一个资讯，感觉到啊，真的是世界上之大无奇不有，他们的想法不管你赞成不赞成，哎，就是有这种想法出现了。好的，我们再来看看，有一对俄国籍的这个网红情侣，他攀了帝国大厦登顶求婚被捕。他们挂了巨大的横幅来示爱，两人爱情故事曾经被某些地方呢拍成纪录片。
我就觉得他们的想法倒是蛮奇特的哦。民众就拿着望远镜观看两人攀爬帝国大厦顶层呢悬挂示爱的横幅。纽约市警方呢部署警力前往帝国大厦逮捕攀爬这个帝国大厦的情侣。我觉得这两个人也是挺突发奇想的。你说要有一个真正的求婚呢，或者是要让自己的爱情呢公诸于世的这种心态也不是不好，但是就像我刚刚讲，你太极端了吧，你居然都想到要到帝国大厦去哦。有一对男女在7月1号冒着高温攀上马哈顿帝国大厦的天线的顶端，展示写有示爱字母的横幅，然后互相拥抱求婚。当日中午1时许呢，两个人就平安回到地面，但是他们被警方拘留了。报道说呢，这对身穿黑色服装戴着口罩的情侣一号呢中午被人发现出现在帝国大厦顶楼顶的天线设备尖端的位置，距离地面1454英尺，而且身上没有安全装置。随后两人拿出黑底白字的巨大旗帜挂在帝国大厦的尖端，上面写着当爱的力量战胜对方的热爱，世界便能见证和平。讲的哦真的是蛮宽广的，也蛮大气的，但是这个做法呢我个人是觉得不可取的。大约中午12点30分，两人开始下车，在抵达天线中段的一处小平台时再次停下，其中呢男子就单膝跪地掏出戒指求婚，随后两人呢就相互拥抱并且摘下口罩亲吻。大约半小时后呢，两人在警方的协助下顺利的回到了地面，并且被拘捕了，可能会面临控罪，包括非法入侵以及鲁莽危险行为。我觉得应该的、应该的。在这边呢我们也会尽管很多人就看到这种比较跟人家不一样的一个做法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好奇。你看很多人仰着头，甚至还有人拿着望远镜来观看这一场活动这个举动。女孩子呢好像觉得结婚呢是自己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当然对男生也是人家说娶老婆呢如果不好娶得不好的话，其实也会影响到他的前途的。女人呢自古以来呢就会觉得嫁了一个不好的人，女孩子的第二生命是在结婚了，如果嫁到一个不好的人呢，对她来讲也是严重影响她的一个后半生的生命可以说。所以说对女人，她说二次生命是在结婚之后，看你结婚结得好不好。我觉得结婚结得好不好真的对两个人，尤其在现代的社会来讲，严重的影响都非常的严重真的会严重你的这个生活，你的人生都会受到严重的一个影响。所以就是因为如此，就真的需要大张旗鼓的，一定要男生单膝跪地拿出一个钻戒，不灵不灵的钻戒套在女生的手上，你才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感人的一个画面，或者一个很感人的一个求婚仪式吗？我觉得我自己是比较不在乎这些的。我坦白的讲，我觉得求婚呢只是那么一刹那的事情，生活是一辈子的事情，生活更现实哦。当然是如果你嫁的这个对象他也是这么样子的一个想法，那两个人配合一下也无可厚非但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就是
求婚的时候，在自己两个人的时候，就是说他会很真诚，很那个的拿出这个戒指来给你，就是说嫁给我可以吗？我们在一起可以吗？等等的，也很好啊，也没什么不好，甚至在几个亲朋戚友面前这么做，也是一件蛮舒服的一件事情，蛮开心、蛮幸福的一件事情。当然求婚的时候你非要制造，现在我知道在中国也蛮流行的啊，就制造一个大大的场合，人多的地方或者热闹的地方，或在一个 party 里面突然拿出来啊。我觉得在别人的 party 里面你自己来求婚的话，我是觉得不太好，因为别人的 party 别人有事情或者想要跟大家共乐共享分享他的快乐幸福，你要是求婚是不是夺走了他的一个光彩呢？人家办的 party， 所以我觉得在人家办的 party 里面这么做是不太好的。但是如果你女孩子呢，有很多的，我相信尤其年轻的女孩子，她们就很享受这种万人瞩目，大家在那祝喊啊，答应他，答应他哦，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呢，他会觉得非常的有面子，或者是非常的开心。我不能说这个不好，但是呢，我个人比较不是那么样子的这样子的想法。能够好好的结婚，就像很多举行婚礼，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我接触一些老外的年轻人哦，他们呢根本就不举办婚礼。我记得我老公他们家的亲戚哦，晚辈哦，结婚的时候，他们就去公证处，就去公证，连父母亲他们都说不要他去了，他们公证有个公证人啊等等的，有他妹妹去了帮他们拍照啊，男方的妹妹去了帮他们拍照，公证啊等等的，两个人穿的比较漂亮一点的衣服啊，就结婚了，人家觉得我为什么要举办婚礼呢？就没有举办婚礼，这是一对，另外一对也是年轻人。他就跟我们大家亲戚在聚会的时候，他就讲明了说他在下礼拜干嘛就会结婚了，但是他不请亲戚任何人他只是请了男方跟女方、新郎跟新娘的最好的朋友跟他们年轻人几个人也不多，就是好朋友以及他的父亲、母亲等等的就是如此而已。他就讲明了，他说他是结婚跟大家知道一下，男孩子大家也认得但是呢不举办婚礼。那有的亲戚就会比较，老外他们也是这样，就觉得哎呀，平常我们都挺照顾你的，看着你长大的等等的结果呢公开的讲明了，甚至有的亲戚说想要参加他们都拒绝了，那这些亲戚心里就不太舒服就会说你看你到我家来住过怎么等等的很多心里就别扭了。那我跟我老公讲，我说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大家都省事因为他们这样子你看举办一个婚礼繁文缛节很多的，要自己新郎新娘都会累得要命在这边就是好像做一场秀给人家看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我也觉得挺累的了。我一直都感觉到举行一个太盛大的婚礼挺累的，但是你要昭告天下说你结婚了，这也无可厚非也是应该的事情。所以但是呢，当他们两对年轻人这么决定，我是挺开心的。我说哎呀太好了，这样子他们也省的事，我们也省事了因为我觉得现在结一趟婚呢，第一个现实一点说要花很多的钱，老美呢好像比较不兴送什么钱吧，我是
看到的，我看到，我接触不一定完全正确啊，完全对的，但是我看到是大部分都是送礼物，但是这个礼物呢，说真的，是不是你需要的，或者是不是很及时的，或者只是应付一下的等等的，那你要花出的精力就很多，观礼啊，点心啊，茶水啊，吃饭啊等等的，真的是花费不支啊。所以现在年轻人呢，真的现在房价也贵，什么也贵，如果他们采取这种方法，我是觉得应该鼓励的，应该鼓励的，也没什么不好啊，是不是呢？过日子更重要啊，对不对啊？那但是好像女孩子看到婚纱就有一个没有办法抗拒的这种力量，都会觉得哎呀，我这一生就应该穿一次婚纱啊，看到了那个婚纱多漂亮啊，那简直就是一种梦幻啊。如果真的这样的话，举行一个小型的婚礼也没有什么关系啊，让大家开心一点。我记得我以前参加过一个老外的婚礼，不是，也不是完全美国人，是这个南美的哦，他们很热情啊。这个婚礼呢，男孩跟女孩，新郎跟新娘呢，就完全按照他们自己喜欢的。那他男孩的父亲是要求一定要给大家吃的好的，好吃的是不错，但是呢，他们在婚礼简单的仪式，很简单的仪式完了以后，女孩子就穿着婚纱，男孩子穿着新郎服啊，全场一个多小时，这个他们的精力是旺盛啊，全场都不停的在跳那个舞，沙沙沙沙那个快舞，舞步的那个舞，哇，我看到我就愣住了。我也很喜欢跳舞的人，但是那时候我没有看过沙沙啊，这个舞看到他们说在这个地方很流行啊，他们真的很开心啊，上面跳啊跳啊，新郎新娘跳，这个也有很多人参加里面，那也有很多观众席的人也去跳，新郎的爸爸更是啊跑到台上去耍宝啊，各种舞姿都出来啊，我觉得也挺快乐的啊。但是呢，你说一定要弄个什么豪华世纪婚礼，我记得大 S 台湾的大 S 结婚的时候也是世纪豪华婚礼啊，结果呢，你说呢，对不对？这个日子是要自己过，这个脚鞋子穿在自己脚上到底合不合适，那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路要你自个儿去走。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了一点，就是说平常的日子是很持久的，是等于说天天都在发生的，那么是不是这个事情更重要呢？啊，这是我一向的看法。我并不是说你不要举行婚礼，我是赞同他们年轻人要节省钱，那请几个自己的朋友跟亲朋戚友这个宣告一声，你说说看，这些亲朋戚友长辈们跟他来讲，他会尊敬你，但是他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就像跟他的闺蜜一样那么样子的亲密的聊天，所以在这天他请个几个闺蜜也是无可厚非啊，对他来讲他觉得更舒服嘛，是不是？那么我也不是说不赞成举行婚礼，我只是觉得不必要花在这个繁文缛节上面太多的时间跟精力啊，自己觉得怎么开心，以后日子怎么过，然后钱够不够，这才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也知道好像在中国大陆的比较偏远的乡村还有一些婚闹的事情发生啊，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很频繁，但是好像中国大陆也在禁止这种事情，我觉得那个事情是绝对不可取的，明明是一件很开心很幸福的事情，非要搞得这个有点侮辱性的这个在里面，甚至非常的侮辱的这种事情在里面呢，我是觉得那种事情呢是绝对绝对不可取的，也就是为什么国家也会禁止的。
就是看到了这个他们要举行婚礼，那他们爬到帝国大厦，我是觉得啊，真的不需要啊。他们拉的这个横幅倒是好像蛮宽阔的哦，需要啊，这个世界都有和平哦。好的，我们听一段广告，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有一个评论呢，他说用力过猛啊，不美观也没气度了。这是讲风景区啊，泰山的景区呢，它建筑了一个135 km 的一个刀片网，结果呢被骂翻了。这边还有图片，就是那个一个圈圈一个圈圈，但是里面都有刺儿的那种网哦。它防驴友呢闯入用火致灾，网络上就批评粗暴且破坏生态，文旅局呢称管不了了。有五岳之首的这个称号的泰山，近日因为景区周边设置长达135公里的刀片刺绳镀锌隔离网，将非游览区域呢层层围堵，引发了争议。尽管景区称呢目的是在防止驴友违规进山用火，而且呢阻隔设施预留了农业生产生物迁徙通道，仍然被大批网友和多家媒体骂上热搜第一了，批评泰山景区拿刀片图围山，做法粗暴而且破坏生态。有一个网那他了之，有损民众进山权益，甚至可能阻碍火灾救援。离谱的是啊，泰安文良局进城管不了景区，到底是不是用力过猛呢？这么好的一个景区哦，五岳之首的景区，用这个弄起来，当然这个弄起来看起来是真的不好看哦。但是呢他这么做是不是也真的有很多的观光的人，尤其是驴友，他们会进去生火啦，煮点东西啦，或是怎么样哦，他那破坏了那里面的一个生态，并不是属于观光区里面的一些事情。这也是可能他们是这么想的，所以才这么做。但是呢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方式，不要用这么丑的东西嘛，对不对啊？用一点又可以防止人家进入又不破坏美观。我相信也不是没有这种方法啊，就是有心的去研究一下这个方法，也觉得这是应该可以缓解大家的怒气啊。当然看起来真的也不好看，但是我是觉得他们要阻止非法的进入也是有他们的原因，所以说要怎么样想出一个办法来，我觉得不是没有办法的。应该大家集中一下智慧，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也是好的。终究这个泰山真的是是大家都等于说它是一个标杆了哦，标志性的东西，是所以会引起大家的关注。我觉得大家如果在这边反对，我觉得反对是可以的，但是不要用谩骂哦。你反对的时候呢，是不是也可以提出一些建议性的一个思维，让有关单位呢可以思考，对啊，我干脆把这个去掉，我用人家的建议的，我们来讨论，可能很多人大家来集思广益，想出一个更美更好的方法，把
把这片景区呢也可以隔离了这个非法的这个违规的入侵，也可以保持美观，这也不是不可以的方法。这么多的人，大家都脑力激荡，想想看怎么做才会更好，也不会引起大家的一个反对，这才是最重要也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您是不是有什么好的建议啊？也是可以提出来的。党庆呢，习近平的谈话，他说坚决打击台独，谈台湾问题从反对提升到坚决打击，全党呢需强化忧患意识。这个转变呢，大家看看哦，就应该心里有一点点的，心里会有一个希望，你放在心上啊，这绝对不会随便乱说的。中国总书记习近平一号在中国105周年党庆上重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共世事不遇的一个历史任务，强调要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融合，也表示将坚决打击台独，反对外部的干涉。这是习近平首次亲口说出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我是觉得打击台独我是非常赞成的，但是怎么打击，我还是那句话，希望不要伤及到无辜的百姓啊。台湾的很多百姓还是挺善良的，希望能够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领导人物政治人物呢，大家不管是中国大陆的、美国的还是台湾的，都应该用智慧来解决这个事情当然智慧也要有一个强硬的拳头在后面支撑，不然你讲话是没人会听也没人会去遵循的。今天好像眼看着时间也到了，其实每天好像都有很多话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没关系，我们明天还有很长的时间来跟大家做沟通。最后也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以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的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 CRI 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啊，我们的节目要说的这个话题呢，可能和很多人啊都有点关系，因为我们现代人呢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腰疼啊腿疼啊这样的毛病，尤其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腰腿疼、膝关节疼痛这种情况呢就非常的明显，非常的多见。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骨科的王安庆大夫，来和大家聊聊膝盖腰腿疼痛究竟应该如何应对。那我们首先通过一个小片对王安庆王大夫做一个简单的了解。王安庆1984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医学系医学学士，从事骨科临床和教学工作20多年，专业特长为创伤及矫形骨科疾病治疗及人工关节外科，特别是对骨关节创伤现代治疗及先天性畸形的治疗，如先天性脊柱裂、脊髓栓系、痉挛性脑性瘫痪、儿麻后遗症等外科手术有特殊研究，目前从事骨科及骨关节的康复及临床科研教学工作，擅长疾病骨质疏松、腰椎间盘突出、人工关节置换术、骨折、脊髓损伤等。

0: 王大夫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健康中国节目，欢迎您。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王大夫，刚才呢，我的这种说法不知道您是否认同啊？那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只要活到足够大的年纪，到了一定的年龄，总会有些腿疼啊、关节疼啊这样的毛病出现，这种说法对吗？
1: 可以这么说吧，腿疼是我们每个人可能这一生当中都要面对的。你年轻时候不疼，但是你到老了一定会出现，
0: 一定会出现的啊！
1: 你60岁不出现，70、80岁会出现
0: 啊、哦，会出现，
1: 因为它是一个自然蜕变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症状。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请教王大夫了啊，就是这个腿疼是老年人的专利呢，还是年轻人也会疼？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身边一些很年轻的朋友也会说，哎呦，这个腿疼，而且呢，我们还发现他这个疼的部位不一样，有的人是前头膝盖疼，有的人是膝盖窝里的关节疼，那有的人呢可能是运动的时候疼，有的人可能是上楼梯的时候疼，或者是不动画的时候也会疼。那么这样各种各样的疼痛，各种各样的疼痛的发生人群，它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那我们现在就请您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腿疼一些最常见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您再跟我们分析一下不同人他这些不同疼痛的可能的一些病因，跟我们讲一下。
1: 你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0: 我感觉我这个问题有点提大了，非常大
1: 的问题，也是我们临床医生或者说骨科医生天天要面对的。因为来的就诊的病人当中，各种年龄段都有，出现疼痛了，他就到医院来就诊。
0: 一般来都是大夫，我腿疼。
1: 对，腿疼。所以在这些年龄段的不同的年龄段的病人当中，就或者有症状的人群当中，我们会要进行筛查鉴别，筛出来哪些是有病的，哪些是一个一般性的表现的一个一过性的症状。最常见的，我们根据年龄段来说，或者说临床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这些中老年，就35岁、40岁以后的，到65岁到70岁这个期间的出现的膝关节的退行性的变化的，退行性变的，我们就说老年性的骨性关节炎。有的到了典型的症状，我们诊断老年骨性关节炎。
0: 那您说这个就是跟老有关的。
1: 如果没有到的那么典型的时候，我们就要临床上经常可能大家说髌骨软化，还有一些就是出现一些症状，我们还不能完全静下来就诊断它的，但是它是前期的一些表现，就是自然蜕变的。这个对女性人群当中，35岁、40岁左右，尤其是在内分泌与内分泌这个变化的这个期间，在绝更年期这一段的病人。
0: 其实说到很多疾病呢，说起来它女性朋友是还比较占便宜的，有点优势。你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在女性更年期之前，它的发病率相对来说就是偏低的。那么可能这个跟我们的这个雌激素有关，还比较好理解啊。但是为什么关节性疾病也和我们的内分泌有关呢？您跟我们说说这方面的原因。
1: 这个你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从临床上流行病学研究调查当中，这个趋势，女性由于这种特殊的生理的特点的问题，由于雌激素的在这个年龄的假设50岁左右更年期的时候，突然间你雌激素的一个减低变化，会加重骨质疏松，导致骨质代谢的一个变化。这样呢，由于女性的特殊的这种这个并不是大部分并不是很善于运动和喜欢运动，坚持这个运动的话，这个对关节的这种适应性，它的突然间有一个不适应。这一个。另外呢，出现了这些关节的疼痛，软骨的一些蜕变，从病理生理学来讲呢，对吧？它是主要是软骨关节的软骨的磨损促使它的变薄，并且在关节软骨的这个代谢过程当中，这滑液的分泌啊，营养物质的代谢的过程当中，由于和体内的内分泌的一些变化，它也间接的影响这种代谢的一些问题。它出现了僵硬，就是早晨起来这些膝关节比较僵，走多了向上，尤其是上楼和下楼出现疼痛。走平路还没事儿，这个是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能发现的来就诊的病人女性偏多一点， 相当女性相当于三分之二，男性三分之一，这相当于是这样一个比例。
0: 那您说的这种疼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和别的疼痛可以比较出来，识别出来，让我们女性朋友识别出来？
1: 因为到我们门诊来看病和来就诊咨询的话，我们就会根据他的问他的病史当中和他的出现症状的前后什么原因，就通过这些询问当中就只了解他什么原因导致的啊。有些是其他原因，假设外伤导致一个磕了，还有一个过度的突然间的一个运动量加大，前两天一两天前登山旅游走了大半天，走了这相当十几公里吧，不登山啊。但是我们有一部分病人经过休息以后，他症状慢慢消失，
0: 消失了就好了
1: 啊。完这一次可能有的就是突然间这样的又出现症状了，他来了，那我们根据他的一个典型的这些表现呢，我们就会啊考虑他有的是一过性的运动量增大以后导致的关节的一个过度性的一过性的反应，这也是要。另外根据他的年龄，根据他的表现的说的这个就好，没有什么原因，我就是找人一起来，完事儿走路也没事儿，上下楼一走一下楼就腿打远疼痛，又是这个年龄，完逐渐出现了这些，那我们根据你的年龄特点，还有你的工作从事的工作环境有没有特殊的一些，你像北方的寒冷地区的从事地下的冷库的工作的啊，还有像种水稻的农民经常蹲着的，这些特殊电焊工经常蹲着的，它会对膝关节加速的去磨损。所以这些病人来了，如果我们再照一个 X 光片，就证实了他有一些轻微的一些临床表现的话，我们就说他是一个退行性的膝关节的关节炎。早期表现或者是有典型表现临床表现那个 X 光表现了，就是骨性关节炎就。
0: 那从这个 X 光片上能看到什么？看到它的一些发炎了、肿胀了、增大了还是什么呢？
1: 普通的 X 光片是软骨是看不到的，我们只能看到骨质，而真正的软骨这一部分是不显影，它的表现呢是有个

0: 增大了还是什么呢？
1: 普通的 X 光片是远古是看不到的，我们只能看到骨质，而真正的远古这一部分是不显影，它的表现的是有个间隙的。由于它的不显影，它那种站着空间，远古出现磨损以后，它会有相应的其他的一些间接的表现，就这个间隙变窄了，我们这个远古的厚度变薄了，
0: 不够了，
1: 因为它会导致它的周围的边缘的骨质有一些增生，我们老百姓说还有骨刺，有一些继发的一些表现。那严重的骨性关节炎和中期晚期的时候，它会有远骨下骨有一些硬化增生，还有囊变，有小像小窟窿似的啊，有囊变硬化的一些表现，在还有间隙的显著变白，都没有间隙了，远骨周围就没了。我们做膝关节置换的时候，打开以后两个骨头中间没有远骨，都是缺损了。说这样的话，它就完全和它的 X 线的这个表现和它临床病理来说都是完全吻合的。通过这些间接的表现， X 线就能看出来，这是一个推断啊，诊断。另外如果要是明确的话，那可我们通过核磁共振看到远骨的变化、骨头的变化，包括韧带的变化，这些都能可以达到确诊。
2: 很多人，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经常会出现膝盖、腰腿疼痛，走路时间长一点就会疼，坐下之后再站起来也会疼。而很多老人由于年岁大，长期缺钙，变得骨质疏松，这种疼痛造成的影响就更加巨大。膝盖腰腿疼痛是怎样产生的？在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做好自身的护理，如何防治这类疾病的发生呢？主任医师王安庆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您再跟我们说一说骨关节炎它治疗的重点，它大概都有哪些手段？从情况的轻到重，都有哪些大概的治疗方法？
1: 目前从骨性关节炎的治疗来说吧，轻度的，那我们给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的指导，怎样避免造成它加重损伤的损害的动作、工作场景、工作的工种的一些避免，做一些导致它加重的一些，你像搬运工，假如说你是已经是骨性关节炎了，你去过度的去负重，
0: 过度负重，老背太沉的东西，
1: 还有从蹲下起来再往上高抬，把那个物体在有一个搬运的过程当中，就导致它有加重损。另外假如刚才说了，你是一个特殊的电焊工，特殊的什么一个工种，需要蹲起蹲起的，或者是长蹲的这动作，其实对膝关节是导致不好的。这时候你不做这个动作，你对它可能就是症状会减缓，这是一个。另外如果你出现了这个症状以后，已经进入到骨性关节了，避免去做一些登山啊，剧烈的运动，还有做长距离就是运动的话，假如说长慢跑，你非要去快跑，跑的距离又很长，有很多人就喜欢那个跑步的，他一跑10公里，那我们从医学角度来说，一个关节的正常的就是运动时间一般控制在20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超过这个时间以后，运动对关节的这种磨损，远骨的是就导致可能过度了，因为远骨这种它的营养代谢，它需要关节的这种挤，就是负重下关节像海绵，咱像海绵似的，它的代谢通过你的负重，这个远骨里的这个营养液，它通过这种挤压像个泵似的，它才能代谢。如果你不活动，它就没有这种循环代谢，所以它就不好。你不活动以后，关节你再下来一走的时候也僵。如果但是你通过这个运动呢，假如你过度的活动这个运动的话，对远骨就造成一种损害。所以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般控制在半个小时就行了，让它远骨有一个充分的代谢，达到的最基本的代谢。你要说现在我们经常能临床上看到那老年人一走一个半小时、俩小时，一走3个小时，所以关节肿啊，出现这个问题，我就告诉你，已经对远骨造成损伤了。行走量、活动量、活动强度。

0: 减少减量，那你一个小时的活动量，那你减到半个小时，
1: 嗯，
0: 然后40分钟症状显著的缓解，那这些就是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健康的指导，对你来说就是避免了进一步加重啊。所以选择一个合适的、适量的、适合你自己的，但是和你自己的病理进展到哪期了，出现这些，假如减量以后你就不疼了，不出现症状了，你还可以从事你喜爱的这些，你是慢跑啊，或者打网球啊，你控制一下时间，控制量，可以继续从事这方面的，只要不去做像登山这种极度下蹲，不极度的一些对手伤害的运动就可以了。
1: 这就是说，合适的方法、合适的时间、一个适量运动的度要把握好。
0: 对，另外呢，那你又想运动，有些人他不运动他非常难受，身体呢就感觉不舒服，那我们可以你改变一下生活方运动方式，游泳，但是我们从专业角度来说建议你在关节非负重下的一些运动，还有一些就是在健身房里头的一些那个健身的肌肉的关节的一些适当的运动，有些老年人中老年不一定喜欢，还有就是现在我们在中国来说有打太极拳，做轻有那个叫动作缓慢的舒缓的一些运动可以的，像现在公园里能看到打那叫什么什么球
1: 太极球，
0: 又像是跳舞又像游远的游球
1: 啊，柔力球、
0: 那个我看着对老年人比较
1: 少。但是王大夫，我们知道这个太极拳里也有蹲得很深的这个动作，扎马步扎得很扎实，这种动作
0: 那个动作是建议不做的，
1: 不做的
0: 关节、有关节这个疾患的病人和听众来说，这个尽量少做。或者你把这蹲的幅度减少的，不要那么大。这马步那个动作，那你可以再抬高一点啊，不要做的那么大，那么大
1: 太厉害了，还是有损伤的。总的来说呢，运动是一种舒缓的办法，但是要是彻底的根治它，是不是咱们还得依靠药物和手术的这种方式呢？
0: 如果出现症状了，就是你运动都不行了，走路也疼了，关节出现肿了，这时候到医院来就诊了，那我们开始进行临床进行干预和治疗。治疗呢有几种，那就是说现在一般的是保守治疗啊，保守治疗呢我们给一做最基本的是吧，理疗啊。如果你关节里头积液和比较多，那我们可能要把关节液抽出来做个培养化验，确实排除了你一些其他的问题的话，有其他病的话，那我们就是这个单纯的骨性关节炎导致的关节肿胀，然后进行理疗，让它尽快的吸收，这种减轻这种滑膜炎的这个症状。然后还有，这不是中医的推拿按摩，轻有的按摩，那种髌骨的挤压那种按摩那是避免的。另外外用一些中药啊，或者是西药的有外用药，抹止疼的一些药，像复他林呐、布洛芬的外用剂啊，还有这个咱们临床上现在比较用的其他的，还有中药，还有一些微波的，然后理疗的当中要中短波微波的，另外还有就是热敷，最简单的是热水袋式那种热敷，这也是缓解疼痛加速吸收的。
1: 哦，
0: 如果疼痛很严重，关节出现屈曲畸形，就是伸不直，我们在可能需要一个自动做一个牵引，让它缓解疼痛，让它伸直。这临床当中我们骨科也是偶尔也要应用的。疼得很重，由于已经关节的变形变立线，发生立线的变化了，我们这个老百姓说的这种O 型腿了，畸形了，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还要需要康复辅助器具，我们就说支具，通过支具的来改变你关节的稳定性，受力的情况也可能改善一些，临床的根据不同的症状我们用。另外还有关节里头注射一些透明质酸钠，还有这个相应的一些另外个别的里头可能也需要打一点，给一点激素减少它的渗出。我们一般在注射这个封闭打激素的情况下是非常慎重的，尽量是不提倡的啊。但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也是一个方法。另外如果是到中晚期了，年轻年龄又不是那么必须要换关节，还有其他的治疗的可能性的话，如果要是 由于立线，咱们说你 O 型腿、S 型腿这些，由于关节下肢的立线的改变，导致你的关节的磨损。那我们从骨科矫形科医生来角度来说，只要通过一个截骨，骨头做一个手术，矫形改变这个立线了，让有关节原骨磨损躲开残留，还有对侧另一侧的关节原骨好的这部分，让它来继续做功，继续作用，让它来负重来。这样呢，一个是解决了那些损害的、有伤的这面内侧的或者是外侧的有伤害的这个关节，减少了或者避免了它的负重，让另一侧好完好的关节原骨来负重，这也是一个治疗方法。胫骨平台的高位截骨手术，改变立线，这个病人就可以恢复走路了。这种手术可以效果出现维持长的，可以达到10年。
1: 哦，
0: 一般在6年以上，6年左右。因为人工关节置换，还有最后一种，就是说磨得一塌糊涂了啊，就像汽车那个部件没有维修的可能性了，只能换件了。那我们临床上我们叫人工关节置换。膝关节我们现在目前国际上通常呢，和对这一部分病人只是做膝关节的表面置换，和一般的全膝关节置换是完全是两回事儿。
1: 哦，
0: 它是只是把关节的软骨破损的这部分进行切割，按照设计标准以后表面做了个置换，而里头的骨端的这个骨质还保留。再磨损呢，是这个人工关节的这个金属的不锈钢、钛合金的一些这个，还有现在有陶瓷的关节，它们之间在磨损，就是轴，就是人工一个关节的轴它磨损，这样缓解你的疼痛，改变了你的立线。最后一种最严重的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目前临床上就是刚才说了高位截骨的这部分病人当中，延缓做关节置换，做一个中期的中间的一个过渡治疗
1: 啊，就是过渡一下的处理方式，
0: 基本是这样。
1: 好，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 CRI 健康中国上半段的节目时间呢，我们请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骨科的王安庆大夫和收音机前的各种听众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聊了各种骨性关节疾病的一些症状，像膝盖疼啊、腿疼啊，都有大致的一些什么样的类型，那么有一些什么样的可能性，还有目前的一些通用的治疗方法，都简单的和大家做了一些介绍。那么这个话题呢，那我们在我们节目的上半时间段先聊到这儿，休息一会儿。接下来的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呢，我们将继续和王安庆大夫交流这方面的问题，同时呢还将解答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华语广播网的一些网友提出的有关骨性关节炎的一些疑问。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健康中国。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1: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那我们今天呢，在演播室为各位邀请到了来自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骨科的王安庆王大夫，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常见的一些骨性关节炎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常见的腿疼，它的症状鉴别，还有一些治疗方法。那王大夫，刚才在上半段啊，您也提到了在门诊啊找您看病看腿疼的绝大部分都是一些骨性关节炎的患者，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那么除了这部分之外，您门诊比较常见的腿疼的类型还有哪些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剩下的一部分就是现在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假如说青壮年的女性和青少年的女性，这个关节疼痛肿，它没有什么原因啊，还有偶尔有点发烧、低烧，那我们考虑到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风湿免疫性的一些，像风湿病、风湿性关节炎，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些免疫系统的，另外还有一些免疫系统疾病的其他的硬化，皮肤硬化症啊，还有干燥症啊，还有很多免疫系统很多病，经过一些其他的免疫学检查，生化的检查，就逐渐就能排除了，或者是我们经过确诊明确了以后，就这是一部分。年轻的有运动，这个说前几天扭了，或者打球伤了，或者磕了一下没在意，过几天腿肿了，这些的就出现的运动方面的损伤，出现膝关节疼痛和其他关节的疼痛。这个临床当中我们也能看到，尤其是一些男孩子打球磕了撞了他也不在意，但是过了一两天不好啊、这个通过问他仔细问诊当中能问出来他有个运动史，或者是有一个磕了碰了扭了，哎，有一个这个是运动史上也可以也能见到。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一些先天性的因素，像盘状半月板呢，可以是什么是他有一个普通的一个活动一个动作以后就出现了一个症状，膝关节伸不直了疼，然后我们通过一些检查以后，像核磁共振呢或者其他检查，临床的特殊体征的检查也能鉴别出来它是啊有具有先天性的因素的，就是先天性的半月板是这个盘状的，它也可能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活动，对他来说可能导致出现症状了，极少极少的，就是说膝关节周围出现了一些长东西了，肿瘤出现这种情况，我们通过其他的相关检查 X 光片和磁共振一些检查和临床医生的仔细检查就能鉴别出来。
0: 王安庆大夫说，引起人们腿疼的原因有很多，有的人可能是劳累过度引起的，休息片刻就能够治好，有的人是由于某些疾病引起的，需要及时进行治疗，如骨性关节炎。风湿病是除了外伤之外引起腿疼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面对腿疼的问题，我们需要辨别症状，及时的查找病因，对症下药，才能够给予有效的治疗。 那接下来王大夫，我们来正好啊，我们的听众有问到有关运动损伤这方面的问题的啊，我们接下来请您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这个腿疼还有对关节的这种伤害和运动的关系，和听众说一说这方面的话题。
3: 哦，很好。那个我本人也是，不论是打球啊跑步啊，现在一般经常跟同事们和这个朋友们经常进行什么羽毛球网球，偶尔还打冰球，我们其他时间有时候还经常做一些慢跑，所以运动对于我来说，我身边的人和说从事这个专业当中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病人由于运动损伤来就诊。
0: 那我插问一句啊，那我们周围也会有很多的运动爱好者，他们或多或少的都会出现过腿伤啊拉伤这样的问题，那我们想问一问王大夫，您自个儿出现没出现过腿痛这样的问题？
3: 出现过。
0: 尽管您是专业的骨科大夫，而且还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您也出现过
3: 这个？我自己有一个很这怎么说，一个惨痛的一个教训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过去我喜欢那种对抗性的运动啊，这个有冲撞，像篮球啊、足球啊，大学里头非常喜欢。现在呢，后来呢，我们又从事，现在经常在一起，喜欢打冰球，对抗性的男人嘛，大概喜欢这种激烈的。就是咱们国内没有橄榄球，可能要橄榄球我也会尝试。
0: 是这样。
3: 但是呢，由于工作的这个原因，这个其他时间以后，我休闲的时间也很少，大家挤出来时间打羽毛球。打羽毛球，因为我是从事这个运动医学的这个骨科医生。在早期，我没有把羽毛球看成是一个非常运动量大和是对膝关节有损伤的，或者是要引起高度重视的一个运动。但是我自己的体验当中，打了将近一年半，每打一次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膝关节开始肿。就是这些动作对我们普通的喜欢运动的听众来说，我们从专业角度上要提醒你，有些动作对你来说长期这么做是关节有损害的，要注意。你作为健身角度来说，你就打一些不太激烈的，别再做那些高难度。你要打比赛的没办法，你必须拼死你也得去救。但是你要普通的作为健身就是运动，尽量不去做。有很多像足球的话，大家都听说过足球踝。当我们在，因为我也是参加过，我是搞运动医学的，参加过国家的第一届的运动医学的那个医生的这个培训。我在那学习班里大概有将近三十多名国家队的，讲到很多运动医学的这个专业运动员，说专业运动员的一些相关的疾病，那和我们平常老百姓得的病还不一样，它是一个特殊专业。所以这样的时候，对于这样的从事这项运动的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像足球踝，你不是从事这项运动的人，普通踢足球它不会出现啊，你可能顶多是个崴了一个，天天要去训练和打比赛，经常打比赛的，它会出现一系列的踝关节的一个蜕变的一个，我们称为足球踝。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怎样预防它出现，怎样防止它出现以后怎样了呢，还能你参加比赛，还能参加训练，这些有效的运动医学的保护。再次提醒喜欢运动的这个人员，你在要了解相关的运动医学的保护。
0: 但是普通人啊，大家呢出于现在健康观念、健康理念都越来越强了，出于对健康的保护，都愿意去锻炼，从事一些运动，可是普通人又缺乏像您刚才讲的专业的这种运动知识，那往往会在跑步啊或者是打球啊这个过程当中给自己带来一些损伤，比如说腿疼了，那么这阵疼得厉害了，那他可能采用的办法就是我先不跑了，我歇一段啊，等这个腿疼缓一缓，好了之后我再跑。可是，一跑呢，它还是疼。是不是说我们的这个关节就在一次的跑步创伤当中受了伤以后就不能好转了？还有就是，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来处理、来把握运动健身和伤痛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问题，请您给我们回答一下。
3: 这个题目非常好，就是说有些人 当出现了一次的后续的过程当中又没有很好的进行保护和正确的一个指导性的接受正确的指导和采取有效的治疗和预防措施，还反复这么做反复这么做，就会反复加重，反复让这个症状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出现以后就出现了，最后不得已必须采取手术治疗了。在运动损伤当中确实有一类这样的疾病运动项目当中出现的，假如咱老百姓最常见的崴脚了，崴脚我们在专业上可能一检查你是哪个韧带损伤，哪一个韧带损伤导致的以后结果呢，如果是一个很好的早期的有效的治疗，这个韧带进行了很好的自我的愈合，或者是经过手术修补以后达到了一个牢固的稳定的愈合，它后期加上一个很好的康复，还可以完全达到再次参加比赛和达到运动的要求。但是你早期没有做有效的和正确的治疗，没有该固定的时候你没固定，
0: 没固定。
3: 现在我们临床上经常能碰到这样病人，假如说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韧带损伤或者一个小的撕脱骨折，不需要手术，但是我们需要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固定，这个固定可能要用夹板啊，咱们中国老百姓是比较能接受的和中医比较提倡的夹板，但是这夹板必须要固定的稳定。那我们西医常用的是石膏固定，还有现在的医学当中的叫热缩夹板，各自的一些夹板都非常看起来和穿戴的时候非常舒服的，舒适性很好的那种夹板。大家看过姚明在 NBA 损伤和那些运动员损伤以后，你看到现场他不能他比赛，但是他拄着拐能看着他能正常能行走的那些夹板，在国外已经有，那我们国内现在已经很多大的医院都有了。你一定要有采用正确的治疗方法，让他有一个很好的修复。
0: 听众朋友，刚才呢王安庆王大夫呢回答了我们节目的听众还有华语广播网的朋友们呢提出来的有关运动与损伤这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啊，王大夫给我们做了一下解答。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的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华语广播网的一些网友，不管出现了什么样的运动损伤，哪怕只是穿鞋走路不注意崴了一下脚，我们都不要把这个事儿当做一个特别平常的事儿给它忽略过去，一定要马上到医院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可能存在的韧带的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存在的伤害。如果有的话呢，要根据医生的这个安排，我们采用一些现代的治疗手段，比如说用一些很舒适的很简便的甚至呢很隐蔽的夹板来给它保护固定一段时间，这样呢才不至于把这个损伤扩大化，把这个小小的问题复杂化，才能够让我们的伤痛减少的最少。在进行一些运动啊健身啊方面的这样的活动的时候，也首先要做好自我保护，出现了问题以后第一时间要向医生求助，那这也是一些基本的要点。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啊，王安庆大夫今天有关运动损伤的话题就和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再次感谢来自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骨科的王安庆王大夫，有关运动损伤还有如何科学的进行运动还有骨性关节疾病防治方面的话题呢，我们在以后的适当的时间还会邀请王大夫来到节目中为大家做进一步的阐述。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7: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8: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2: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听众朋友，说到老年性的一些疾病呢，如果让大家来列举一些病名的话，大家可能会说出很多，比如说老年的骨性关节炎啊，那么还有一些老年的腰腿疼啊、颈椎病啊、心脑血管病啊等等。其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疾病呢，就是老年的耳聋问题。很多中老年朋友上了年纪，耳朵背了，听不太清楚了，觉得呢这是我零件的自然老化，把这个当成一个自然规律、自然现象来对待。但实际上呢，老年耳聋呢，它有着很多深层次的原因，如果不加以重视，很有可能呢给我们的健康带来非常大的损害。我们的记者陆征呢，近日就老年耳聋问题呢采访了相关的专家，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对于老年耳聋，我们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正确的态度。
1: 人进入老年阶段后，听觉器官的各个部位，包括外耳、中耳、内耳及大脑听觉中枢就会逐渐退化，听不清或听不懂他人说话，在日常生活中会经常出现。这个退化过程通常是非常缓慢的，有时慢得连当事人都没有觉察到，反而是周围的人先发现。在这些耳聋患者当中，常常会表现出反应迟钝、大声讲话、沟通上发生困难、看电视把音量开得较大等情况。医学上把这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的听觉功能退化称为老年性耳聋。老年性耳聋的表现不完全一样，但多数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双侧听力损失基本相同，二是开始时以高频听力下降为主，也就是说最先听不清的是那些比较尖细的声音。此外，怕吵、听不清、存在明显的耳鸣、生病或生气后一段时间内听力损失容易加重等，也是老年性耳聋常见的问题。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导致老年性耳聋的发生呢？中国海军总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中心主任刘洋大夫在该院举办的听力大讲堂上，为广大老年朋友们详细介绍了老年性耳聋的相关情况。他认为，尽管导致老年性耳聋的确切原因还不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和内耳毛细胞的退行性病变有关。
2: 那么这种退行病变呢，它是不可逆的，它不像我们这个皮肤把细胞脱落了然后又长出来了，它不行，它一旦坏死了它就长出来了，慢慢慢慢我们就听不见声音。
1: 导致老年性耳聋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长期接触环境噪声、外伤、耳毒性药物的影响、气候和情绪紧张等等。某些慢性病也是引发加重老年人耳聋的重要原因，比如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糖尿病、肝肾功能不良，其中心血管疾病对听力的影响尤为严重。许多老年性耳聋患者由于听力逐渐下降，不能与家人朋友顺畅沟通，时间一长就会有一种孤独无助的感觉。在中国海军总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中心为广大老年耳聋患者举办的爱耳日义诊活动上，一位87岁的老大爷正在接受听力检查，他对记者说出了自己的感受。
3: 现在最讨厌的呢，就是这个耳朵，耳朵听力不好啊，对人情绪都有很大的影响，耳朵听力不好，人家不跟你说话。
1: 据刘大夫介绍，这位老人的情况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事实上，听力下降不仅会严重影响老人的生活质量，对老人的心理产生负面影响以外，如果长期不加以医治，最终还会导致老人语音认知能力的丧失。这意味着老人通过语音与外界产生联系的渠道渐渐闭合了。因此，治疗老年性耳聋对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刘大夫说，目前针对老年性耳聋，首先可用药物治疗，当药物治疗无效时可配用助听器。助听器是一种帮助聋人听取声音的扩音装置，它主要由微型传音器、放大器、耳机、耳膜和电源等组成。助听器种类很多，就个体应用来说，就有气导和鼓导、合适和耳极式、单耳与双耳交联等种类。需要注意的是，为老人选配助听器一定要经过耳科医生或听力学家详细检查后才能正确选用。海总助听器选配师李志新大夫在谈到纯音听力检查的重要性时说，
4: 先做一个纯音的听力检查，就跟眼镜一样，给先验光，然后我才知道应该给他多大声音，高频给多少，低频给多少，我才能知道。
1: 一般来说，单侧耳聋一般不需要配用助听器，双侧耳聋的患者如果两耳损失程度大体相同， 可用双耳助听器或将单用助听器轮换戴在左耳或右耳。如果两耳听力损失程度差别较大，但都未超过50分贝，应给听力较差的耳朵配用。如果有一耳听力损失超过50分贝，就应给听力较好的佩戴。此外，助听器的选配一定要根据患者听力损害的特点来考虑。刘大夫建议采用个性化选配方案，针对不同人群进行听力检查，然后进行选配。有些老年患者戴上助听器后不太适应，甚至担心会有生理性的损害，刘大夫认为这样的顾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2: 之所以老年人有这样的顾虑，可能是因为他一直戴着助听器，然后突然不戴了以后他不适应，听不见了。实际上呢，它是自我感觉。但是如果说你不佩戴助听器，或者不进行这样的一个补偿措施的话，你长期听不见，对于老年人的健康长寿那么是不利的。
1: 刘大夫说，今年爱耳日的主题是减少噪声，保护听力。研究表明，偏僻乡村人的听力比城市居民听力好，特别是65岁以上的老人多能保持较好的高频听力。而城市居民老年性耳聋的发病比乡村早，长期噪音损伤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噪声除了对老人的听觉器官造成损伤以外，还会通过听觉器官作用于大脑的中枢神经系统，进而影响到全身各个器官，给人体其他系统带来危害，产生头痛、脑胀、耳鸣、失眠、全身疲乏无力以及记忆力衰退等神经衰弱症状。因此，老人除了平时要远离噪音污染以外，还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维生素 B1、B2、B6 和 C， 因为这些微量元素可以保护听觉细胞。也可多进食富含维生素 B 族和 C 的食物，如粗粮、瘦肉、蛋类、新鲜蔬菜、水果等等。应当承认，老年性耳聋是表现在听力方面的衰老现象，基本上符合新陈代谢规律，任何治疗均无法改变这一规律和趋势。但如果能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诊治，在生活中能有意规避那些有损听力的因素，合理起居、健康饮食，相信老年朋友们一定可以延缓听力的退行，使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实、健康。
5: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健康中国，关爱生命每一天。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回答我们节目的一位热心听众打来电话的咨询。这是一位来自美国的朋友，那么他说他的父亲上了年纪了，已经70多岁了，经常会出现排尿困难、尿不尽的这种感觉，他想问一问这是不是前列腺炎啊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在咨询了相关的专家之后呢，在这儿要提示这位听众朋友，同时还提示其他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是排尿困难或者是尿不尽，您除了要想到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这样的一些问题之外啊，还要当心有没有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血糖的长期增高呢，会引起神经性的一些病变，使得控制膀胱收缩的神经功能出现障碍。排尿的时候呢，膀胱中的尿液不能够完全排出，从而会出现尿不尽的感觉。另外呢，血糖升高，尿中含糖量增高，给细菌呢就会提供一个很好的生长环境，会增加泌尿系感染的概率，也加重患者尿不尽的这种感觉，甚至会出现尿急啊、尿疼的症状。所以呢，老年朋友如果出现原因不明或者是久治不愈的这种排尿困难、尿不尽，应该去检查一下血糖，积极的进行对症治疗。节目最后的养生格言，我们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健康与财富的一段话。财富意味着富裕的生活、尊贵的地位、出众的能力和成功，在某种程度上，财富是人生价值的体现。健康则意味着拥有充满活力的无疾病的身体和平衡的积极追求的乐观向上的心态。健康是幸福生活的象征。拥有健康比拥有财富更重要。健康是幸福的根本，而不是换取财富的筹码。 我们可以付出的是努力和智慧，而不能损失的是身体的健康、幸福的追求和心灵的安宁。健康和财富，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让我们选择健康，健康才是世界上最大的财富。好了，衷心的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位朋友都能够拥有这笔巨大的宝贵的财富，拥有健康。感谢各位朋友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中国不见不散。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 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0: 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现在是上午时间的11:52。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来，我们稍后为您准备的一首。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11:53。

0: 现在时刻是在11:58，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2: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今天有一则新闻非常有趣，先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一下。在这中午时间，不知道您是不是也在准备吃午餐了。来自在今天东京的一则外电相关报道，日本最近在熊给予他们的攻击呢，可以说频频的发生，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在日本环境省今天表示，已经开始在日本的北部山区架设了800多台的摄影机，而作为在全国对于熊群数量的详细调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而希望也借此掌握熊群分布跟相关的数量，进而制定一个有效的因应策略。法新社在今天报道，根据日本环境省的一项数据，从今年4月1号开始，日本东北部地区至少已经有5个人因为受到熊只的突然袭击而不幸死亡。上个年度，日本全国发生了13件熊只而袭击导致人民死亡，而创下历史上的新高。日本科学界认为，最近熊的数量增加，部分原因是跟乡村地区人口的减少有密切关联。而媒体每天都在报道，熊在商店街上、公园也跑到学校的附近有出没的身影，也让东北地区的居民人心惶惶。日本环境省鸟兽保护管理室他们的负责人高桥优今天对媒体表示，为了制定有效的因应策略，当局计划使用800多台的摄影机监控这些熊的踪迹，而这项计划最初将锁定在日本东北地区的6个主要熊群出没的地方，并计划未来4年把调查的范围扩大到全国。现在日本政府预计在大约跟人头同高的位置会放置加入了葡萄酒的蜂蜜作为诱饵，吸引熊只能够靠近。而当熊用后腿站立起来靠近嗅闻这些甜味的诱饵时，摄影机就可以拍下它们胸前独特的白色的斑纹。高桥特别指出，在过去各地方政府是在不同的时间使用不同的方法来调查辖区内的熊只的数量，而我们的计划是针对特定的熊群来进行一项密切而整齐的调查，希望提升所有调查最终的一个准确度。这是指在日本现在因为当地的平民受到熊只的攻击事件频传，并且最近呢，他们决定要在山区架设800多台的摄影机，来了解到底现在全日本熊群的数量到底有多少。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为您播出的我们的整点新闻。我们关注一下，在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 最新公布了一项官方资料显示，该国爆发了伊波拉病毒疫情之后，死亡的人数现在已经超过400多人，而且在当地东北部大城吉桑甘尼穿出了有新的第一件的有关的这一个病毒的案例，是在北部的大城。民主刚果共和国公共卫生研究院在今天特别公布，他们从5月15号爆发了新一轮的伊波拉疫情之后，在1406个确诊的病例当中，已经有438人不幸死亡，这个死亡率已经略高在 31%。 而这一次在当地的疫情主要发生在伊凤梨省，在忧郁也是罕见的邦迪布交伊病，以及这是一种很特殊性也是伊波拉病毒的另外一种而引发，而目前没有任何的疫苗或者是任何治疗的方式，而且在爆发的第一个月就创下了严重的死亡记录。当地的官员也表示，实际的病例数字可能会高于目前他们所掌握的数字。现在民主刚果东北部大城市吉桑甘尼传出了第一例伊波拉确诊的个案， ISP 也说当局从当地一位24岁的孕妇的遗体当中验出了伊波拉病毒的阳性。吉桑甘尼是乔坡首的首府，大约当地就有150万人，跟伊元里省相距呢有600公里的距离。 ISPN 也说，这个确诊者的遗体遭人用摩托车从伊提里省的医疗区域是被秘密的运到了吉桑甘尼。现在伊波拉确诊者的遗体仍然是具有高度的传染性。据了解，伊波拉病毒主要是通过直接接触受感染的动物或人类的体液，或者被这一类的体液所污染过的物品而开始传播。现在这个邦迪嘎友是伊波拉病毒的属中，也引发目前人类致命疾病的四种病毒之一，也是从伊波拉病毒引发成为另外一种的伊波拉病毒，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这是来自在目前非洲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也让人比较紧张的疫情。在今天，以色列纪念哈马斯突袭满1000天，在各地都悼念，要求调查就责。以色列今天纪念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2023年10月7号突袭攻击满100天，将近3年的时间，而全国在目前全国各地进行悼念的活动，民众抗议政府处理的方式，并且要求要成立国家调查委员会。法新社在今天报道指出，第一场纪念活动在清晨6点29分展开，这也是哈马斯发动攻击点燃加萨战争的重要时间。法新社依据以色列官方数据统计，在哈马斯发动攻击目前已经导致1221人死亡，251人被挟持在加萨。以色列在加萨展开报复军事行动，而哈马斯所属的卫生部资料也表示，在当地造成了有73000人的死亡。联合国认为这一项统计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耶路撒冷的居民赫兹对法新社说，让我感到沉重的是，甚至到现在世界发生了有一千天，我们仍然深陷在其中，而本来可以促成某种结局的事情却始终没有发生。他指的是，他说，我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该有的调查委员会，也有真正负责任的态度，能够提出一个实质的结论，并且让当时位居高层的人发自内心对于失职而感到痛苦跟羞愧。 10月7号的事件的确的让罹难者跟遭绑架人质他们的家属已经组成一个十月委员会，也是今天系列活动的主办单位。预计纪念人潮将是以色列国会大厦以及多位政府成员的住宅之前进行集结。十月委员会也在平台发文，人质跟罹难者的家属要求立即成立国家调查委员会。在加萨战争期间，成为要求释放被俘人质象征性的据点是在特拉维夫人质广场，预计将会更名为记忆的广场。当地的时间在今天晚上8点，特拉维夫亚康公园会举办相关的追思活动。罹难者的家属跟反对以色列当局处理方式的抗议的领袖

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信。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hey, 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那接下来安排歌手和孩子们之间的歌，首先是近期中文歌坛最热的亲子歌曲，这是太阳之子当中的女儿殿下，穿插了小女儿 Jacinda 的童声采样啊。周董呢以卑微老父亲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呢，讲述了育儿过程当中的甜蜜还有小小的烦恼，
4: 还有不错。

孙燕姿九岁的时候初次听到原版，那么2016年为人母之后呢，重新改编献给孩子以童真的 Sweet Child O' Mine 啊。这首歌最早的版本是1987年《枪炮与玫瑰》的版本哈，孙燕姿流行音乐的启蒙歌曲啊，原本是硬摇滚的本色哈，电吉他主导，激情狂野哈。那么孙燕姿的版本呢，温柔轻快，亲友合唱，献给童真，完全呢是不一样的气质啊。当然为人父母真的就是人生最美妙的体验，有了孩子之后呢，身上就会多了很多的责任，多了无限的牵挂。那接下来我们要听2016年梁静茹的一首歌曲叫做呵护，她之前很多的歌都是爱情里的酸甜苦辣，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她说做妈妈对爱有了全新的体会，爱不仅在恋人之间，更多是家人之间彼此呵护。

这首歌原本是品冠在儿子 Jaden 一岁的时候呢送上的创作礼物啊，最早收录在2014年的《随时都在》专辑当中。后来呢 Jaden 他自己啊翻唱走红于网络，那么在2022年 Jaden 九岁的时候和爸爸品冠重新灌录了这首对唱的版本呢、啊、哇，小 V 真棒，比爸爸唱的还好，而且和声的时候超级厉害啊。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品冠和儿子 Jaden 最美的问候小 V 之歌。怎么办，我听这首歌真的有一种想要流泪的感觉啊，很感人。那接下来这首歌诞生于陶喆和妻子江佩蓉经历胎儿羊水不足被迫终止妊娠的伤痛之后，他将这段经历转化为音乐，以 Mars 命名孩子，寓意火星宝宝，用音乐治愈有相似家庭的朋友。来听2017年陶喆 Mars Baby。

华人歌曲《周末派》啊，那这首歌呢是2014年当时张杰在美国游学的时候呢写的一首歌曲 Precious， 对未来孩子的憧憬之作。到了2018年双胞胎女儿出生的时候呢，当然就是作为女儿的出生礼物了。我爱你们，请让我来守护你们，记录了从期待到圆满的一种父爱，好幸福。那接下来呢，同样也是记录老父亲的一片深情啊。2014年初为人父的陈楚生的一首歌曲叫做 Demo， 这也是他的儿子的小名啊。 Demo 呢是小样样带的意思啊。陈楚生用这个工作当中经常接触到的词来命名这首歌，也就是说父母能给予的只是旋律，未来要有孩子自己去编曲人生。陈楚生 Demo。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首先听到1997年王菲同名专辑当中的《人间》啊，这是王菲产后复出的一首作品呢，也被认为是她唱给刚出生的女儿窦靖童的一首充满祝福的歌。当时窦靖童八个月大，王菲在歌曲当中给予女儿长大之后三个但愿：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

窦靖童2023年春游专辑当中的烟花，之前是1997年他八个月大的时候，妈妈王菲送给他的人间啊，时间过得太快了。窦靖童在这首歌曲当中唱到，妈妈我长大了，不再需要所有的人都想去讨好，这种在音乐传承当中的双向的成长奔赴，我觉得真的是珍贵又幸福啊。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2015年当时华晨宇想象自己未来有一个长头发的女儿，名字叫做 Judy 啊，并以此为灵感，用最质朴的方式写下的这首歌。后来华晨宇和张碧晨共同抚养了一个女儿，当然就叫做 Judy 了，当年写给未来的孩子，如今真的变成了现实。

这首歌最初李格弟在写词的时候呢，设定的是一个男人和宠物之间的情感，后来齐豫看到了歌词，体会到了更亲更浓的情，于是便拿过来邀请伍佰作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女人与小孩。在1997年骆驼飞鸟鱼专辑当中收录了两版独唱版，还有和女儿李杰的合唱版。说到女儿李杰，后来在那首公益歌曲蜗牛当中啊，周杰伦写的那首歌当中呢，她也现身过啊。那接下来这首体现老父亲的爱呢，是陈奕迅2011年专辑当中的 Baby Song， 送给女儿的一首歌曲，希望她能够保持纯真，随心而行。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全曲呢仅钢琴伴奏，是由当时年幼的陈奕迅的女儿陈康迪来弹奏啊，简单却很动人，这是他的钢琴处女秀。而且这支歌曲的 MV 呢，也是由陈奕迅父女共同演绎的，画面温馨治愈啊 ，Baby。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0: 2012年五月起，南京大学文学院的于斌教授在南方都市报开设专栏，名为《东林西沼》，前后大概一年半的时间，专栏为文史性质，文章多集中于民国年间的人与事。后来除了个别的篇目，这些文章收录为《东林西沼集》。欢迎收听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我们一起打开这本名叫《东林西沼集》的书。因为专栏所在的版面是文史的属性，也因为个人的知识背景以及对民国年间人与事的兴趣，于斌所写的专栏文章也便集中到这里。关于民国时代，他曾借张爱玲的比方说，那于他仿佛也是个橙红色的时代。不过他也说，这比喻当然是抒情化了的，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的辉煌怎么也轮不到那个时代。他知道那算不得什么太平年月，所向往的是在动荡战乱的背景上由自显出的一种混沌初开的扩大气象，那时的人也更具可能性，人格上更得飞扬之志，这种感觉也被他带到了笔下，构成了专栏文章的底色。不过《东林西沼集》还是趣味主义的，以小小侧面窥见民国时代姿态横生的一面，一天读几个故事也是不错的消遣。
1: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林西沼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0: 学历这个词不时会出现在社会关注的热点里，比如有的学校只招本科家长的孩子，违背了教育本意；比如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表示，大国工匠并非仅靠学历打造。有句话叫英雄不问出处，放在现在的语境里也许可以理解为求职不问学历。可是事实上，求职时没有一纸文凭，往往还是会有寸步难行之感。而随着大学扩招等变化，求职的文凭要求也是水涨船高。比如高校，即使是很普通的学校，也已经是非博士免谈了。于是人们就会对传说中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代不胜怀想。在有些人看来，民国似乎就是那么一个时期。陈寅恪留学欧美多年，并没有拿什么了不得的学位，不是照样礼聘为清华研究院的导师吗？钱钟书也只是一个硕士，最高学府的西南联大不也是聘为教授了吗？梁漱溟、钱穆更不用说，什么文凭也拿不出来，不是稳坐北大的教习。于斌承认这些的确是佳话，但是佳话之所以为佳话，正因为这是一些特例。如果体察时代背景，我们就会发现民国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创生期，草创时期，许多事只能从权。比如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就算蔡元培看重学历，他又到哪里找那么多博士呢？胡适算是海归的先头部队了，但他的博士学位是后来才拿到的。至于当时国内现代教育八字还没一撇，不要说博士、硕士和学士，也无从说起。也就是说， 当时受过现代专业学术训练的人很难找。但是没有学历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其他的门槛，完全不问出处是不可能的。没有学历得有其他的资历。于斌举例说，顾鸿明曾经当过张之洞的高级幕僚，而且有著述，虽然不教外国文学，他却是拿了爱丁堡的文学硕士学位的。黄侃在学界已经是响当当的人物，虽然没有著述发表，却被当作一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和章太炎并称章黄。写到这里，于斌感慨说，如果以现在高校的量化指标，没有著述发表的黄侃估计彻底玩完。
1: 算起来倒是新文化派的人物似乎有好几位，看上去学历与声望两无着落。周作人、朱熹祖、钱玄同都曾留日，皆算不得修成正果。不过他们都是章太炎的弟子。虽然周作人进北大其实仗的是通希腊语的绝学，然章门弟子的身份想来亦是一因素。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教育体系渐已成型，学术专业化的要求中也包含着对学历的要求。彼时无学历或学历低者进入大学的机会较前就少得多了。西南联大聘钱钟书为外文系正教授，文学院长冯友兰致校长的信中就特别言明是破例，若联大聘陈嘉、中大聘范存忠为教授则顺理成章，因二人分别在美国获得了耶鲁、哈佛的博士学位，虽然钱的学问远在二人之上。
0: 蔡元培执掌北大的时代，最不计出处引进的人才里面肯定要算上刘半农、周作人、钱玄同，毕竟留过洋，受过大学教育，而刘半农则是中学没毕业就去上海滩闯荡，过卖文为生的生活。虽然凭一支笔在鸳鸯蝴蝶派报刊上无往不利，赢得江南才子的美名，但是这些在北大这样的学校里却是不作数的，有时候还反过来成为同事善笑的把柄。虽然都是新文化阵营的人，但当时的刘半农时不时要面对胡适等人的讥嘲。据说某次新青年编辑部的会上，胡适就曾提出过编委的学历问题，身为新青年的笔杆子之一，文章不止一次被拒，当然让刘半农很受伤。细算起来，刘半农在北大的日子不好

0: 伟的学历问题。身为新青年的笔杆子之一，文章不止一次被拒，当然让刘半农很受伤。细算起来，刘半农在北大的日子不好过，学历并非唯一的原因，性格浮躁，胸无城府，混迹冤狐小报的所谓前科，包括和钱玄同上演的那场著名的双簧的不入流，都依人口实。但是没有学历肯定是他不受待见的一个原因，关键是这条别人眼中的软肋也成了他自己的一块心病，这才有了他后来的发奋出国留学之举。
1: 民国初年出国留学的人中，颇有一些是并不以拿学位为念的。梅光迪甚至告诫小老弟吴宓，要学真本领，学位不必计较。但刘半农不同，就是奔着学位去的。一战后赴欧留学生活的艰苦，刘半农的日子尤为艰难。一者，他是从待遇优厚的教授倒过头来做穷学生；二者，他是拖家带口去读书，在那边又添了一对双胞胎。据他信中说，最窘迫时，面包也难以为继。所幸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发奋最终令他成为中国语音实验方面的奠基人物。另一方面，他留学六年也终于修成正果，获得博士学位。刘半农归国后常向人强调他得的是国家博士，颇引以为荣。事实上，法国的博士有些以国家名义颁发，并不比英美国家私立大学的博士高一等，所以熟人间传为笑谈。据周作人说，他们称刘博士是出于同情和怜悯，当然是因为刘当初在胡适们那儿留下的心理阴影，其情可怜。

0: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林西沼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1: 1950年，钱钟书一家在清华大学家中留了一张合照，照片中杨绛怀里的那只猫令人想象，也许正是引发钱钟书写小说猫的始作俑者。中国的小说有影射的传统，有好事者考证，小说猫里的人物，从主角李太太到他先生到他客厅里的一干人等，除了大学生遗骨，皆有所本。当然还有那只名为小黑的猫，因为林徽因爱猫，所以有人就说安之乾老写的不就是林徽因家的那只呢？对此钱钟书自己就曾否认过。于斌说，小说家言坐实了未免煞风景，不过故事中的描写有许多和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有些符合的细节，因此也难怪读者有索引的冲动。比如钱钟书在《猫》里如此描写举动斯文、名满文坛的曹世昌，讲话细声细气，柔软悦耳，隔壁听来颇足使人误会心醉，但是当了面听，一个男人那样软绵绵的讲话，好多人不耐烦，恨不得把他像无线电收音机似的拨一下，放大他的声音。这位温文的书生爱在作品里给读者以野蛮的印象，仿佛自己兼有猿人的真率和超人的凶猛。他过去的生活笼罩着神秘气氛，假使他说的是老实话，那么他什么事都干过。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听完了这段描述，你的脑海中是否也浮现出沈从文这个名字？钱钟书笔下制造野蛮印象、神秘气氛，自然是对沈从文湘西小说的调侃。写小说《猫》的时候，钱钟书还没有见过沈从文，于是于斌推测，那一番细声细气的形容则定是从传闻中演绎，而在当时的文人圈中，沈从文的羞涩似乎早已成了段子。
0: 沈从文写小说滔滔汩汩，真是下笔不能自修，但在人前常常是面上未雨先红，面如不能言。他出身寒微，未受过正规教育，在社交场合有几分自卑或不难想象。他一直自称乡下人，人前的羞涩不适怯场恐怕也是一因，这样的性格要他演讲讲课真是有点难为他了。30年代他已成名，燕京大学学生请他去做报告，起先是学生因亲至名作家而兴奋紧张，过后则变成替他紧张。因主持人介绍过后，10多分钟过去，他红着脸没证出一句话来。他第一次走上中国公学的讲台亦如此，弄得满教室的学生替他急。他受聘中国公学是1928年的事，2年后他到武汉大学任教，那一幕又重演。朱东润在回忆录中说到他上课情况的特别，他上了讲台说不出话，只在黑板上写请待我10分钟，学生便静候，不料10分钟过后仍开不得口，又写请再待5分钟，5分钟过后终于开讲，但始终只对着黑板讲话。朱东润称其为学校教师开了前所未有的先例。 朱东润肯定没去听过沈从文的课，这段子必是听来无疑。有相似的回忆做旁证，大体应该是实情。只是有一点难以想象，黑板在教室正前方，沈从文冲着黑板，岂不是要背对学生？那怎么讲？
1: 根据作家吴太昌在《我认识的钱钟书》的讲述，小说《猫》是在1946年一月之前完成的。刊于李建吾和郑振铎共同策划的文学杂志《文艺复兴》创刊号，而钱钟书夫妇去清华教书是在1949年，也就是说，这篇小说在钱氏夫妇到清华教书的三四年前就公开发表了，与打猫事件风马牛不相及。至于是不是影射梁思成和林徽因，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也没有资料证明1946年以前两家有过什么交往或过节。不过无论是《围城》还是《猫》，都让我们见识到钱钟书那带引号的骂人风格。于斌说，天生的讽刺家，你若让他处处温柔敦厚起来，那真是难受。如果从骂人的角度去读，会发现即使是《管锥篇》《谭艺录》这样的著述，也不乏嘲骂调侃之语，口角颇俏，意趣横生。文学是比学术更好的骂人的载体，于斌觉得在小说中钱先生才算是真正放出手段进展骂人的艺术。前面说到小说《猫》惹来索引，说写的是林徽因的客厅，人物皆有索本。于斌说，未尝不能看作小说化的脏皮人物。寻常所谓骂人，骂人者也不免耿耿于怀，钱钟书则通常只是一个忍俊不禁。于斌打比方说，其快感类似于林黛玉的见一个打去一个，所以啊，我们大可不必专注与对号入座。至于钱家那只猫的最后归宿，杨绛在我们仨中也有所交代。1952年院系调整后，限期搬家，东西都搬了，没顾及我们的宝贝猫。钟书和阿元周末陪我回旧居，捉了猫，装在一只又大又深的布袋里，我背着，他们两个一路抚慰着猫。我只觉得猫在袋里瑟瑟的抖。到了新居，他还是逃跑了，我们都很伤心。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林西沼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2: 前面呢，我们聊到了中国的小说有影射这一传统，尤其是在晚清民初时期，其中最著名的是曾朴的《孽海花》。经后人考证，他所影射的人物有200多人，其中还有相当多的人物在当时都是响当当的，比如红军、赛金花等。作家张爱玲也擅长写这类小说。前几年小团圆的出版引起张迷们的一阵骚动，拿这本小团圆和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对照着读，正好是一出对照记。胡兰成书里的民国女子一节专写自己与张爱玲的一番热恋，小团圆里久立和邵之庸的离合是重头戏。熟悉张爱玲生平的读者都知道，这两人是胡兰成和张爱玲的替身，如此这般对照着看也顺理成章。早在1993年，于斌就出版了《张爱玲传》，是最早的张爱玲传记之一，后来增补修订一版再版，颇受欢迎。对于小团圆和今生今世的对照记，他写道，谁都想过过当判官的瘾，无形中把二人书里的内容冲了法庭上的陈词。但我很怀疑对照一番能断出什么名堂，若两人均续集一事而又说法不一，胡兰成固然是说谎成性且终身未改，张爱玲披着小说的外衣纠结过去，也未必究竟可据为典要。从胡兰成假不能倒推出张爱玲必真，真相无法不走样的还原，也是因为人总是在有意无意间会对记忆有所修正。虽然一件事情两样说法，总有一个接近真相，但是于斌说自己更感兴趣的并不是这个，而是觉得也许看看两个人在继续和解说往事的时候所依循的原则倒更有些意思。
0: 张腔与胡说的区别一望而知，用大概念来套现，则张是写实派，胡是浪漫派，前者往实上靠，后者往虚里去。小团圆是小说，然除了人物姓名是杜撰，其他种种却是倾向于笔笔落到实处。今生今世应是纪实，偏多假语村言。胡兰成刹不住车的云里雾里，张爱玲处处在丑化，不但于无情的剖析，胡兰成正相反，处处美化，人与事无一不美好，真是阳光的可以。若说张是个有意戳穿佳话的人，那胡就是一个本能的佳话制造者。所谓佳话者，就是众人口里的美谈，美谈者不过是美丽的谈资，谈资而已，当不得真。胡兰成偏偏就好这一口，最过瘾的就是把自己编进去，伪造燕京大学的学历，吹嘘在报界从一开始干的就是总主笔。这些都不必去说他了，反正他总是有本事在回忆录中将自己从一个小角色升格为一个大角色，一个仿佛能够主导大局的人。 你会说这些大多并非光彩之事，何来美化？殊不知对胡兰成而言，唱主角远比论是非要紧，是个人物远比其他更能令他陶醉。想象之中，官场上的纵横捭阖只是胡兰成佳话的一个方面，他以风流才子自命，其佳话自当包括情场上的无往而不利。既然不论从哪一角度说他的官场生涯都算不上风光，他的桃花运当然更需大书特书。所谓才子佳人，似乎也是更能超越时空、更地道的佳话。胡兰成并不总是以贬低他人来制造佳话，触及他与女人的关系，其美化的路径勿宁是水涨船高式。
2: 然而胡兰成并非只顾着美化自己，于斌说，你看他情史上一路过去，命中的哪一个女子仿佛都可以入无双谱。自画自赞之余，胡兰成从不吝于赞美这些女性。然而于斌把原因总结为，红花还需绿叶配，如果不够佳人，还可以突出夸大富德、富荣、富功中的某一面而升格为佳人，如此才能演绎出他最新的才子佳人戏。而张爱玲是重中之重，称得上浓墨重彩。胡兰成将他与张爱玲的恋情定性为欲仙欲死，在他的笔下，藏身温州乡间时，张爱玲的远道探访是千里寻夫的佳话。成就张爱玲一往情深形象的，还有他大笔的钱、接济落难的恋人，而胡兰成则没有让他享受过所谓的用男人钱的快乐，这无疑是贬损自己、抬举别人。然而不幸的是，张爱玲不识抬举。于斌说，小团圆里九莉和邵之雍的一段乱世之恋，在他写来百孔千疮，其中不足为外人道的种种难堪、纠结、折磨，他都要目不错珠地正视一番，且表而出之。关于金钱这段细节，张爱玲在小团圆中也有对应的描述，只是说法完全两样。邵之雍其实给过九莉一大笔钱，九莉接济难中的邵之雍，在他的意识里不过是人我两清的还钱之举。两段截然不同的描述，不知读者们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只是对于斌来说，这两个所说关于金钱的本事究竟如何，并不是他所关心的。他从中看出的是胡张二人不同的态度，一个总是增华，一个要穷行尽相。在他看来，小团圆写在今生今世之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今生今世的回应。张爱玲以他的方式显示了他的冷傲，他不需要修饰，做佳话的破坏者才给他一份快感。而胡兰成的说谎诚信，其实是源于他不能自已的制造佳话的冲动。

0: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林西沼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1: 再来说说金庸，他的武侠小说一出，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香港文评家林以亮曾说，凡是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与季羡林、张中行、邓广明一起被称为魏明四老的著名学者金克木就十分喜爱读金庸小说。他常在文章里提到金庸笔下的人物，有时候还会用书里六脉神剑、凌波微步等武功招式作为比喻。他还写过一篇与小说对话，不败求败，事实上是和金庸做隔空对话。虽然对金庸的史学佛学水平不无保留，但是对他在武侠小说领域达到的境界则是大加赞赏。金克木还写过一篇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文章，谈杨绛小说洗澡，其中也有就事论事谈小说人物的。谈到主人公姚密时，他写道，作者以温柔敦厚之笔写悠闲尊敬之人，玉洁冰清，慧心玩质，使须眉浊物蒙羞，更何况其余巧言令色之徒。新文学中自冰心卢隐而后，冰凌出世以来，少见或者未见这样的淑女。若作者和读者不嫌唐突或滑稽，我想赠以第一青衣美名，这已经是极高的褒奖了吧。不料金先生荡开一笔，忽然谈起金庸小说人物，那位穿朴素青衫的村姑确实生得清死得烈，使我向往之至。两位青衣相比，我的印象还是那位有毒的叫身。有毒的是谁？原来是金庸笔下药王的弟子，所以说他有毒。
0: 令金老先生致以向往之诚的是何人？《飞狐外传》中的程灵素。我孤陋寡闻，真还没见过哪位批评家若无其事拿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与武侠作比，仿佛顺理成章。这也就见得克木之不以雅俗为意，出入自在，了无挚爱。他在另一文章中说，程灵素能独自己以救人，超乎生死，在至情中超越了情，为女中魁首。一提再提，足见这人物与他的印象不是一般的深。金庸笔下江湖险恶，但是侠骨柔肠，剑胆琴心，亦自美女如云。不要说小龙女、王语嫣，即使立于同一故事中的袁子衣之侧，程灵素也显得相貌平平。金老先生情有独钟，当然是因他的至情至性。他甚至将他举为解脱了贪嗔痴的一例。然文学形象毕竟不是佛学符号，照小说中的描写，他的向往之至应该也包括成的善解人意、乖巧伶俐吧。张爱玲一侧，大观园中男性读者老少咸宜的梦中情人，应该是兼具侠气与孩子气的史湘云。从某个角度说，程灵素与湘云相去不远，不过这就说来话长了。

0: 现在的年轻人结婚领证，很习惯的会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照片或信息，朋友们纷纷点赞回应祝福，这是当下网络版本的结婚启示。民国时代自然没有发布照片的朋友圈，但这一点不妨碍新婚夫妇们把好消息传遍天下。接下来我们就来八卦一则民国时代的结婚启示。这则婚启不寻常，原因是启示中缔结婚姻的是蒋介石和宋美龄。1927年12月1日，蒋宋二人在上海步入婚姻的殿堂。于斌说，步入婚姻的殿堂是关于缔结婚姻的庄重而浪漫的说法，对于这两个人的婚礼而言却也是写实。因为婚礼虽然分为在宋家府邸的仪式和豪华饭店的大宴宾客两部分，却都是西式的。中式婚礼崇尚喜庆热闹，西式婚礼偏向浪漫庄严。而对于这对新人来说，一个已经是民国的头号人物，一个来自举足轻重的家族，想不隆重都不行。这桩婚事的庄重从他们的结婚启事中也能见到一二。当天的上海申报刊登了蒋介石的《我们的今日》一文，文中写道，与二人今日不仅自庆个人婚姻之美满，且愿促进中国社会之改造。于第一次遇见宋女士时，即发生此为于理想中之佳偶之感想，而宋女士以常使言，非得蒋某为夫，宁终身不嫁。与二人神圣之结合，实非寻常可比。蒋介石的一番表白，将他和宋美龄的结合似乎纳入到蒋介石一见倾心、宋美龄非郎不嫁的天作之合的模式。而文中所说，今日之结婚实为建筑于二人革命事业之基础等等，依稀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变奏。总之，革命家恋爱所谓的神圣不言而喻。
1: 民国时期没有婚姻法，也无结婚登记一说，传统的婚书在大城市里已过时，有身份地位的人往往选择在报上登一结婚启事，据说它还是有法律效应的。婚启通常只是一简单的告示，如同一则广告，自然可大可小，内容则悉听尊便。蒋介石非寻常人可比，他的《我们的今日》登在显著位置，也不取结婚启事的形式，但还原到基本的功能。我们正不妨以婚启事之，虽然看起来更像是一篇大张旗鼓昭告天下的宣言。蒋对其婚姻神而圣之，小民百姓是否肃然以对，就非他所能控制了。事实上，从开始的有所风闻到后来的第一家庭，蒋宋的婚姻一直是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头百姓八卦的对象，而八卦对神圣注定是消解性的。上层固然会议论这桩婚姻给政治外交带来的影响，在百姓的眼中则看点端在夫妻关系、家庭中东风西风的问题。宋美龄生在富贵之家，受美式教育的洋派女子，有点老土，身为一介武夫的蒋介石是否降得住她？很不幸，在民间流传的种种段子中，蒋大有被填入剧内故事的趋势。蒋侍从室一工作人员曾回忆说，六年间从未看见或听说二人有过口角，但这话传出来也没人信的，四处流传的都是蒋对宋的无奈，第一夫人如何闯到最高会议上，令蒋尴尬，如何与蒋置气，搁下他一个人跑到香港久久不归，如何在卧室中一只高跟鞋支将过来，有真有假，总之他搞不掂他。
0: 现在的影视作品中似乎没有出现过一个剧内的蒋介石，段子真假不论，这个剧内的蒋介石形象不免有几分可笑，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同情的对象。 而他停妻再娶的事情好像没什么人去追究了。传统文化中的男尊女卑，但休妻也是要有理由的，否则道义上就说不过去。民国是新旧交替最为戏剧性的时期，离婚仍然是一件大费周章的麻烦事，所以当时不少人的婚姻也是在新旧之间。旧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没有解除，身边则是自由恋爱的伴侣。于斌认为蒋介石在婚姻上绝非新派。1921年，他经孙中山、张静江介绍和15岁的陈洁如结婚，就根本没动过与前面两位妻子离婚的念头。当然他实际上是在纳妾，而宋美龄非区区陈洁如可比，宋家是绝对不会答应的。所以蒋介石在报纸上郑重声明和三位妻妾脱离关系，蒋宋的婚姻于是成为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也许从这里人们就已经形成了宋美龄强悍的印象，但是社会对蒋介石离婚一事的宽容，于斌认为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他是个大人物，尤其在社会下层，民国第一要人岂不就相当于过去的皇帝，而皇帝还不是要怎样就怎样。所以蒋介石的登报离婚虽然不能算开风气之先，但隐然已经有移风易俗的念头，以他的地位之尊，动静之大，也确实有所谓的革命之象。只是他想不到的，在当时百姓的眼中，即使他有三宫六院也是应该的。于斌曾从赛珍珠的自传里看到一位女仆李嫂的故事。赛家的这位李嫂曾与一个男仆山盟海誓，后来男仆移情别恋，与另外一个寡妇好上了，被李嫂知道了锁在赛家的地下室里。赛珍珠知道后问李嫂，她说不锁起来男仆便要跑到那个女人的身边去。于是赛珍珠又让男仆表态，男的说娶李嫂也不错，于是两人结婚。谁知过一阵，男的受不了李嫂的强势，想起另外一个女人的好处就要走人，于是又被李嫂锁起来了。赛珍珠再问，原来男人的心思啊，是两个女人都想要。愤愤然评论这个糊涂心思时，李嫂提到了蒋介石，革命以后就不能有两个了，他不过是个普通人，他又不是蒋介石。于斌笑叹道，李嫂并不知道蒋介石也将只能有一个女人了，而当时赛珍珠记下李嫂的故事，也将两段罗曼史扯到了一起。当这段厨房罗曼史正在进行时，新的国民政府中正在发生着比这重要的多的罗曼运势，这件事如今我们都已知道，就是蒋宋联姻的大事件了。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清阅读，我们一起为大家介绍的是于斌的《东林西沼集》，希望各位喜欢。好，那就下期再约，拜拜。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现在是下午时间的1:54，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我们2点整的整点新闻。本台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5，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流行歌曲，并且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要为您播出的2点整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

现在时刻是1:58，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为您准备在2点整点新闻。

现在时刻是在1:59，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我们2点整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服务电话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两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这节新闻时间。
1: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华尔街目前股市的最新情况。华尔街主要股市在今天是微幅开高，稍早公布6月份就业报告表现不如预期，也使市场对联准会将要升息的预期有所降温。道琼工业指数开盘上升90点，0.17%，报在52,395.22，标准普尔500指数开盘上涨11.9%，0.16%，7,495.14。纳斯达克指数开盘微涨7.4%，0.03%，26,047.382。来自在今天中央社的金夏沙的外电报道，刚果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刚果）最新公布的官方资料显示，该国爆发了在目前爆发伊波拉的病毒疫情之后，死亡人数超过了400人，而且在该国东北部大城吉桑甘尼川也目前有所谓的首例的确诊，在该国的东北部。法新社在今天报道提出，民主刚果国家公共卫生研究院 INSP 也公布了该国在5月15号爆发新一轮的伊波拉疫情之后，在1406个确诊的病例当中已经有438人死亡，死亡率略高超过了 31%。 而这一次伊波拉疫情主要发生在该国的伊图卢省，由罕见的邦迪布交伊波拉病毒毒株所引发，目前并没有任何疫苗或可能的治疗方法，而且在爆发的第一个月就创下了历年以来最严重的一项记录。官员也表示了，实际的病例数可能远高于目前所掌握的数字。民主刚果东北部大城吉桑丹尼最近传出了第一例的伊波拉确诊个案。INSP 也指出了，当局是从一位24岁的孕妇的遗体里面验出了有伊波拉病毒的阳性。吉桑甘尼是乔坡省的省府，在该省府有150万人口，跟伊图里省相距600公里。INSP 也指出，这位确诊者的遗体遭人用摩托车从伊图里省的医疗区域秘密地运到了吉桑甘尼。伊波拉确诊的这位确诊者的遗体具有高度的遭到的感染，而伊波拉病毒主要是通过直接的接触受感染的动物或人类的体液，或者被这一类的体液所污染的物品而开始的传播。据了解，伊波拉病毒是在这其中叫邦迪亚狗，而会引发人类致命疾病的四种病毒之中最严重的一种。另外在今天我们来自看到综合的外电报道，美国劳工统计局 BLS 今天公布6月份非农就业人数经过季节的调整之后只新增了57000人，远低于在市场的预期，失业率是微幅的下滑。而综合目前所谓的财经媒体 CNBC 的相关报道，上个月非农就业新增人数远低于道琼新闻社访调分析师所预估的115000人，也不如5月份下修之后新增加的129000人。6月份失业率降到 4.2%， 比去年同期 4.1% 稍微略有高升。 失业率略降，主要反映了劳动参与率的下滑 0.3 个百分点到 61.5%， 也写下了2021年3月最新的低的数字。上个月家庭就业人数锐减50万7千人，而根据资料，6月平均时薪月增 0.3%， 年增在 3.5%， 符合市场相关的预期，这也是衡量劳动市场健康状况的另外一项相关指标。来自斯德哥尔摩的重要消息，为了表达对乌克兰支持以及尊重乌克兰的主体性，瑞典外交部长斯典尼加德今天宣布，将把基辅等乌克兰的地名更正为以乌克兰语发音的拼法，以对抗俄国消灭乌克兰文化的相关意图。瑞典通讯社 TT 在今天报道，外长斯典尼加德在今天内阁的夏日咖啡会上也宣布了，将把基辅的瑞典文的译名 KIEV 改为符合乌克兰意愿跟主体性的 KYJIV。 他特别表示说，这是对乌克兰表达支持的一个方式。乌克兰曾向各国要求把乌克兰的地名译名为符合乌克兰语的发音的形式，改掉跟俄国殖民背景有关的产物，而其他改正的地名还包括了原来译为 ODESSA 的奥德萨，将会拿掉一个 S 改为 ODESA Odessa， 而顿巴斯原来是 DONBASS 也会比照办理。斯典尼加德在今天表示说，这个动作是为了对抗俄罗斯试图消灭乌克兰的文化，而未来乌克兰外交部在乌克兰的驻外单位将会更正名称，而在正式的文件跟沟通上也会启用新的拼写。是否把基辅等乌克兰的地名证明的议题，在2022年俄国全面侵略乌克兰之后，瑞典就有所讨论，但当时的外交部长林德并不认为有更名的必要。而基辅在瑞典文原来是 KIEV， 是从俄语的发音翻译而来。媒体语言顾问卡森当时接受瑞典电视台访问，他也表示说，他不认为 KIEV 这个名字在瑞典文的脉络中是亲俄的，而是几百年来所沿用固定的一个译名，但是也可能基于政治敏感的原因而需要更改。如果用现代的瑞典文直接翻译基辅的俄语发音，会是拼为 KIJEV， 而以乌克兰语直翻的话，则会拼为 KYJIV， 也就是现在瑞典外交部所采用的拼法。乌克兰创业家邦达尔与刘塔为了介绍基辅而搭建的网站，也介绍了乌克兰在独立之后，政府在1995年正式把基辅的英文罗马拼写改为 KYIV， 但世界各国继续还是沿用旧的名字。来自在台北的消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今天在台北马街医院病逝，享受70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对中央社表示，林荣基是在台北马街医院死亡，而根据目前查获的公开资料是1955年的12月。他也表示，他最近的身体状况不太好，也因为癌症而复发。他在6月30号送进了台北马街医院，当时人已经是还算清醒，不过呢病况呢却在恶化当中。林荣基的生命在最后也受到大家的注意，他在香港铜锣湾的书店现在是暂停营业，但是最终他的这个书店会如何呢，现在还没有人了解啊，因为不知道 因为他曾经多次呢参与过在香港对台湾的这一方面的支持，也力挺民主跟自由。来自在纽约的消息，美国劳工统计局在今天公布六月份非农就业人数经过季节调整后是57000人，远低于市场的预期，失业率微幅下滑。而目前发行社跟财经媒体 CNBC 的报道，上月非农就业新增人数远低于道琼新闻社仿调的所做的预估115000人，也不如5月份下修后的新增129000人。6月份失业率降到 4.2%， 较去年同期 4.1% 有所微升。刚果民主共和国最新公布的官方资料显示，该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后，死亡人数已经超过400人。东北部大城吉桑甘尼传出了第一例的确诊。发行社报道说，民主刚果共和国公共卫生研究院今天公布，该国5月15号爆发新一轮的伊波拉疫情之后，在1406个确诊病例当中，已经有438人不幸死亡，死亡率已经超过了 31%。 这次的疫情发生在伊图里省，是罕见的邦迪布交伊拉在这个伊波拉病毒株而引发，目前没有任何的疫苗或治疗的方式，而且在爆发的第一个月就创下了最严重的记录。官员们也坦言，实际的病例可能远高于目前他们所掌握的实际数字。民主刚果在东北部大城市吉桑甘尼最近传出了第一例的伊波拉的确诊个案，这是在非洲的金夏沙所传出的外电报道。另外，伊朗正在为已故前

0: 唐甘尼最近传出了第一例的伊波拉的确诊个案，这是在非洲的金夏沙所传出的外电报道。另外，伊朗正在为已故前最高领袖哈梅尼筹办国葬之际，一位伊朗军事指挥官今天警告美国跟以色列不要在此期间发动任何攻击，否则德黑兰将采取严厉的报复行动。路透社今天报道，伊朗哈塔姆比安比在中央总部指挥官阿卜杜拉希在国营媒体发布了以上的声明，表示他们严正警告伊朗的敌人，尤其是美国跟以色列，不要错估情势，慎思我们对任何威胁或者是侵略行动，我们会祭出严厉的报复。美伊两国在二月底对伊朗开战，伊朗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尼在战争的第一天的空袭中不幸身亡，他的丧礼及相关仪式本月4号会在德黑兰展开，并以9号在他的故乡麦什赫德下葬告终。而在此期间，伊朗的圣城赫姆，也就是 QOM 和伊拉克也计划举行相关的纪念仪式。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表示，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尼也被列为被击杀的目标之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昨天也发出了类似的警告。他也强调，如果伊朗人民或领导阶层受到任何的威胁，德黑兰会立刻发动强烈的反击。伊朗媒体报道说，丧礼期间国内将加强安全措施。伊朗民航局首长昨天也宣布，德黑兰跟麦什赫德等多个城市将暂时实施空域的管制。美国劳工统计局今天公布，6月份非农就业人数经过季节调整后只新增了57000人，远低于市场的预期，失业率微幅下滑。综合在法新社跟财经媒体 CNBC 的报道，上个月非农就业新增人数远低于道琼新闻社访调的115000人，也不如5月下修后之后的129000人。6月份失业率降到 4.2%， 比去年同期 4.1% 微幅上升。失业率主要在略降反映了劳动参与率的下滑 0.3%， 现在是 61.5%， 写下了2021年3月来的新低。而上个月家庭就业人数锐减50万7000人。而根据资料，6月份平均时薪月增 0.3%， 年增 3.5%。 以上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即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

0: 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0，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麦田出版的新书，书名叫做荷鲁之死。荷鲁是谁呢？他是一位在广东的中国农民，但是因为他身上有非常奇特的大肿瘤，因此呢吸引了当时在中国行医的英国医生William College 的注意。 College 就设法说服荷鲁愿意到英国去接受治疗，而且呢 College 他也替荷鲁争取到了当时在中国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来赞助他的旅费。但去到了英国之后，荷鲁当然他就必须接受一连串的检查，乃至于在他的人生就产生了许许多多奇特的曲折。我们看书里面就记录，荷鲁呢他住在陆克病房，他受到了刚才他进入的 Dice Hospital 特殊的安排，有一位懂中英双语的人担任翻译，帮助他跟护士沟通。医院为荷鲁提供了以煮熟淀粉为主的食物，而且呢饭量不受限制。荷鲁性格和蔼，彬彬有礼，深受医院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护士欢迎，他们格外的优待荷鲁。一段时间之后，医院对荷鲁的状况做了这样的诊断，患者32岁，肿瘤经过10年长到现有的状态，并且对他的身体造成影响，腹部肌肉没有被压迫，过大的肿瘤让他的身体的前部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不得不向后仰来保持平衡。他看上去像市议员，他的肚子占大半，他的重心移位，患者体力没有受肿瘤的影响，他仍然可以抱起一个健壮的孩子，轻松地把他丢出去。医生认为，如果只是从病人身上得到的资讯，没有办法确定病因。医院报告显示，住院之后，荷鲁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不过就这一点改善，很难做出明确的评估。经过2个星期的调养，医生发现荷鲁的食欲、他的身体状况还有他的精神状态都非常好，所以呢也没有给他用任何的药。在手术之前，医生常常去检查荷鲁的肿瘤，每次医生让荷鲁暴露自己的肿瘤，荷鲁都显得很不情愿但又很无奈。一方面因为他的肿瘤长在他的生殖器上，另外一方面他借此来暗示医生这是徒劳无功，没有好处的。尽管荷鲁对于手术充满了期待，但随着手术日子的临近，他对手术的恐惧感日益增加。没想到在手术的前一天发生了一件看似十分偶然的事。按照当时媒体的记载，1831年4月8日，有一位德国病人到医院来拜访，他曾经是 Astley Cooper， 也就是动刀的这位医生，这位外科主任他的病人。11年前 Cooper 帮他切除了一个跟荷鲁现在身上所带有相似的肿瘤，正巧当时病房里有2位印度水手，所以他们就充当起翻译，将荷鲁介绍给德国人。德国人把他开刀前生长肿瘤的图像展示给荷鲁看，并向荷鲁仔细分享了他的检查还有开刀的经过。媒体并没有报道这个德国病人的名字，通过查找 Cooper 的论文，发现 Cooper 在1821年发表过一篇成功切除大型脂肪瘤的论文，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这次开刀的记录。1820年10月13日 Cooper 在 Guy's Hospital 为一位 Nicholas Pearson 这位病人切除了一个重达37磅10盎司重的腹部脂肪瘤。 Pearson 他是一名水手，17岁的时候发现在他肚脐附近长了一个豌豆大小的肿物，16年之后这个肿瘤发展到一个孩子头部的大小，29年内肿瘤逐渐增大，到1820年病人57岁，肿瘤大到惊人的地步，当他坐下来的时候，这肿瘤甚至延伸到膝盖，他不得不用缠在脖子上的绷带来支撑着肿瘤。这个时候他就没办法出海航行，但即使到这个时候，巨大的肿瘤也没有给皮尔森带来身体上的痛苦，身体需要支撑导致的不便就促使皮尔森
他来到了 Guy's Hospital， 他想要切除肿瘤。 Cooper 就在他的论文里写着，手术过程当中病人失血不多，手术后没有出现不良症状，除了第二天轻微头痛。八天之后他可以从床上起来，在病房里行走了。手术之后医生重新称了 Pearson 的体重，发现这个肿瘤相当于病人四分之一的体重。论文还附了一张病人开刀前的照片，从照片看 Pearson 他肿瘤的大小跟位置和荷鲁的差不多，症状也很接近。虽然 Cooper 病人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但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个巧合可能是医院有意为之，目的是要减轻荷鲁对于手术的恐惧还有对医生的担忧。这个手术前传达善意的小事例就充分显示了19世纪 Guy's Hospital 它的专业化水准还有医生的人道关怀。 Cooper 是荷鲁的主治医师，这次的手术主刀医生则是 Charles Aston Key， 他是 Cooper 的学生。 Key 他的父亲是妇产科医生， Key 从17岁就随着父亲学医，充当父亲的学徒。19岁的时候 Charles Key 他成为医学校的学生。1814年21岁的 Charles Key 在 Guy's Hospital 学习内科跟临床外科。1815年 Charles Key 终止了和父亲的师徒关系，成为 Cooper 的学徒，并且住进到了 Cooper 的家里。1818年 Charles Key 他跟 Cooper 的侄女结婚。1820年 Charles Key 进入 St. Thomas 医院来担任解剖学试教员，并且担任 Cooper 的解剖学助手。1823年他成功实行了锁骨下动脉结扎手术，登上了英国医学杂志。1824年 Charles Key 他就成 Guy's Hospital 全职医生。到荷鲁住进 Guy's Hospital 的时候， Charles Key 他已经是伦敦相当有名望的外科医生，同行评价他刀法灵巧，手术比一般的外科医生高明许多。根据媒体之后的报道，荷鲁在听了德国人的叙述，在看到病人手术前照片还有术后真人的模样，自然就开始信任英国医生 Cooper 还有他的学生 Charles Key 他们的外科技术。荷鲁表示非常期待 Charles Key 医生能够帮助他卸下沉重的负担，让他再次一个完整的男人能够重返故里。 Charles Key 这位医生不负重托，手术前夜他仔细思索手术的方案，花了相当长时间检查跟测量肿瘤部位。 Guy's Hospital 的常规手术日是每一个礼拜的星期二，正如霍雷叔他所预言的，荷鲁刚抵达伦敦，他的病例就引起了伦敦市内各医院医生还有医学生的极大兴趣，大家都想要观摩这次的手术。由于担心参观人数太多，所以 Guy's Hospital 就将手术的时间改到公休的星期六，那是1831年4月9日的下午。手术当天按照医院的规定，只有手持医院许可证的学生才能够进入手术室来观摩，然而手术室依然人满为患。此外还有几百位想要观摩的非医学界的绅士被拦在手术室外。当天下午一点，库珀先生走进到手术室，对学生们说，由于人数过多，手术要移到可以容纳高达680人的解剖学剧场去进行。医院中的剧场并不是表演戏剧的场所，这个称之为叫 Anatomy Theater， 这个场所它其实是医学院的实验教室。解剖学剧场起源于16世纪的意大利，它是一间为了解剖学教学演示专门设计的阶梯教室，手术台跟解剖台被安置在房间的中央，尸体被放在解剖台上，便于位在台周围的老师现场解剖，教授讲解，还有坐在阶梯位置上的学生仔细观摩。出售医院许可证是一个由文艺复兴时代后期延续下来城市市民喜欢乐见的娱乐活动，除了医生、医学生、医院赞助人和城市名流，甚至一般市民也都可以买票观摩。研究者是这样描述
这个场景的，在灯光昏暗的圆形解剖学剧场当中，作为对死刑犯罪行的额外惩罚，那么尸体会在观众面前公开解剖，手持许可证的观众看着解剖学家揭开腐烂尸体膨胀的腹部，这些部位不只是流出了人的血液，还流出了恶臭的脓，有的时候剧场内还有轻快而不协调的长笛音符，伴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演示。法国哲学家卢梭他就曾经说自己绝对不会到那里去找消遣，他说这是何等可怕的地方，那里都是发臭的尸体，鲜血淋流的肉，腥污的血，令人恶心的肠子，吓人的骨骸，还有那臭不可闻的水汽。那是那个时代对于解剖因为实在太稀少太少见，所以产生了这种解剖学剧场的特殊场所还有特殊做法。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会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高希所写的《荷鲁斯斯》，借由这位来自于中国广东的病人远远去到了英国伦敦，他的遭遇来反映当时在东西的科学尤其是医学知识上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互动冲击。另外也让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医学的进步医学的发展过程当中曾经有过一些什么样特殊的现象，例如解剖学剧场。书里面也就告诉我们在19世纪细菌概念普及跟消毒技术发明之前，外科医生跟教授在解剖学剧场内进行外科手术的时候也往往会对社会开放。这个时候躺在解剖学剧场手术台的物件从原来的死尸变成了活人，持着许可证入场的观众就是为了要观赏医生如何玩弄他的手术技巧，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手术。他们还可以从被皮带绑在手术台上病人的惊恐神情跟绝望的呼叫当中获取某一种奇特的快感。刺激而血腥的外科手术就演变成为都市市民的一种特殊的娱乐生活，还能够发挥寓教于乐的社会功能。1768年到1825年间，在联合医院学校存在的期间，Guy's Hospital 学生在 St. Thomas 医院或者是私人解剖学工作室听课。 Guy's Hospital 跟 St. Thomas Hospital 在任命 Cooper 爵士的外科和解剖学讲师继任者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结果是 Guy's Hospital 成立了独立的医学校，理事会同意为医学院建造更多的建筑，就包括了一个大型的演讲厅，同时可以兼做解剖学剧场，另外有博物馆跟解剖室。1828年解剖学剧场扩建，1830年代 Guy's Hospital 有三个剧场，化学剧场、解剖剧场和解剖学剧场。解剖学剧场是其中最大的演讲厅，为了荷鲁的手术 Guy's Hospital 确实煞费苦心做出了精心的安排。1831年4月9日下午1点15分，已经做好了术前准备，荷鲁兴高采烈在陆克病房的两位护士修女还有医院组成的护理团队陪同下进入 Guy's Hospital 的解剖学剧场。他脸上露出一副幽默的样子，准备接受手术。几分钟之后，荷鲁躺上手术台，仰卧在枕头上，护士蒙上了他的脸，他的手脚被捆绑固定在手术台上。荷鲁手术团队的主要成员是 Cooper、 Charles Key 以及 Thomas Calloway 这三位医生。 Charles Key 他是主刀， Cooper 是执刀，而 Calloway 担任助手。 Calloway 也是 Cooper 的学徒，出师之后担任他的外科助手。 Calloway 虽然是英国皇家外科学院成员，但他从来没有晋升到外科医师的职位。后来他离开了 Guy's Hospital 开设私人诊所，在英国皇家外科学院的名册上 Calloway 他的职称是普外科医生，事实上他更擅长内科而不是外科手术。当时手术台前挤满了 Guy's Hospital 和伦敦地区的十多位重量级的医生，除了手术团队成员，根据泰晤士报罗列的现场医生名单，其中有 Cooper 的侄子 B. Cooper， 也就是那位研究中国女性小脚的外科医生， Cooper 的医生跟同事等等。在手术之前， Cooper 跟两位医生短暂商量之后决定尽可能保留患者的生殖器。之后 Charles Key 开始手术，手术过程一波三折，其结果完全超出了医生的预期。为了准确而专业的描述手术的实际过程，那书里面高希引用的是手术之后一个星期手术团队医生发表在专业期刊上的论文，说经过长时间的操作，阴茎跟睾丸还未从肿瘤内分离出来，这个时候手术的不良预后已经显现出来。由于该患者性功能没有受损，偶尔有遗精，因而医生决定将生殖器官从肿瘤内剥离并且保留。然而这个部分的手术如此复杂，手术时间过长，让 Astley Cooper 爵士
不得不提出涉及患者的生殖器官，其他两位医生也同意了他的建议，因此在每一根精索跟阴茎周围进行临时结扎，并且将他们分开，为切除整个肿瘤，手术的其他部分将单独进行。在剥离肿瘤缝合组织的过程当中，为让病人从阵发性的无力或者是虚脱状况当中得以恢复，整个手术间断进行，持续1小时44分钟。手术结果远远超出术前的最快预想，患者在手术当中共发生2次意识丧失，在后续的手术当中处于意识不清的状况，手术出血量由多位助手分别进行估量，有说14盎司，也有说30盎司，我们估测患者失血量在25盎司左右，尽管出血量不大，术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出血会直接导致患者死亡，我们认为该动脉出血量不超过1盎司，不多，随后采取快速收敛结扎术，很多大静脉被分离，除了2条精索之外只剩3条小动脉，肿瘤切除后不久患者再度昏厥，意识完全没有恢复，为了改善这种状态，我们采取一系列的补救措施，但都没有发挥作用，我们按摩他的四肢来保温，我们在他的心前去保暖，我们向胃内灌入白兰地和水，最后怀疑失血过多，从一位学生手臂向患者输血6盎司，病人心脏搏动明显逐渐衰弱，术后病人只有呼吸，之后进行人工呼吸，但是无效。从技术上分析，库珀最初采取的是跟他11年前给皮尔森施行脂肪瘤切除术相类似的方案，但手术过程出现了库珀意想不到的情况，手术时间过长，手术台上的合路多次昏迷，迫使库珀不得不在手术台前更改方案，做出放弃合路生殖器的决定，从而完成了肿瘤切除手术。4月14日上午，在获得东印度公司的许可之后，医生对合路进行了尸体检验，4月16日手术团队以 Glass Hospital 从肚脐下到肛门前缘重达56磅肿瘤的切除手术为题，就在专业的期刊上发表论文，详述手术的经过还有尸体检验的结论。医学报告当中同时公布了和论文相配合的四幅图画，这论文就保留了合路留给世人唯一的真人画像，而医师标识的说明是可怜的合路和他的肿瘤。医生在报告当中没有给出病人死亡的直接原因，尸体检验结果表明切除的是一个重达56磅的脂肪瘤，合路身上没有任何体质性疾病，胃还有其他脏器都很正常，这意味着除了所长的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巨瘤，合路其实他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而且那个瘤对他的生命也没有任何的危害。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所呈现的一些情感因素，比如作者对于合路在手术当中表现出的非凡勇气和坚韧意志表示敬佩，认为这是外科学史上少见的事例。另外作者回忆了合路生前的个性，他是一个性格和蔼的人，当他思考的时候会显现出一点忧郁，其他时候他是非常开朗和善的。性格温和的何鲁在陆克病房受到医生跟护士的特别照顾，在听到他去世的消息，修女们还有同病房的病友都流下了眼泪，对他的遭遇倍感同情。这类充满人性化的文字描述和科学家在实验过程当中必须保持冷静的标准并不相符，医生的情感表达一般不会出现在正式的实验或者是手术报告当中。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巨瘤切除手术的论文，10年前库珀的论文就没有诸如此类的情绪记录，这至少就说明了何鲁的个人品性还要对盖斯哈茨伯罗的信心感染了医生，而他的死因而也就最终激发了手术医生的悲悯之心。这本书的作者
高希，他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他用这位荷鲁小人物跨国手术的种种细节，帮助我们来回顾看到淤血史的一些重要的议题，包括19世纪初英国试图透过西医向中国叩门的时代背景。这本书借由书信、诊断报告、新闻报道、图像等丰富详细的史料，从微观史学的角度重新梳理这一桩将近200年前所引发热议的大事件，带领读者一探那个时候的西方社会如何看待荷鲁，又看待荷鲁所代表的亚洲疾病跟整体。这本书为我们呈现了非常特别的历史一页，这中间的时代细节，书名就叫做《荷鲁之死》。感谢你的收听，下周一同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我们来跟听众朋友讲一个怎么样让自己不会变老，保持你的青春的感觉。我相信听众朋友一定都很有兴趣啊，不管您是男性女性。记住，这个方法很简单，尤其是在美国。第一个，你要吃苹果，美国的苹果可便宜啦，对不对？所以可以大吃特吃。我记得以前在台湾的时候，苹果可是贵的咯，对不对？所以在这呢，苹果太便宜了，大家可以好好的享受。第二个呢，就是学习快走，哪怕你自己没有办法到街上去走，那么在家里买一个跑步机，在家里头呢，在跑步机上啊，不是跑步哦，跑步机是可以让你慢走也可以，快走也可以，买一个机器啊，在家里头做机器体操是非常好的。吃苹果，快走，再吃营养的东西，三个这个习惯就可以延缓你的老化。所以我在这今天把这篇文章跟大家分享，也希望你把它记下来。很多人都觉得健康长寿是一个非常难达成的目标，事实上健康老化的关键藏在每一天微小的行为里面，你只要做到，你就能够慢慢的转变。根据一个叫 Very Well Health， 就是很健康，在这个专文当中，他告诉大家，通过三个简单，这些不是很困难的叫微习惯，微就是微小的微，经过这些好习惯的累积，再加上避开几个常见的会让你健康受到影响的，他们叫健康地雷，就能够让自己远离很多的慢性病，活得更健康，也活得更长。那么习惯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告诉你每天吃苹果。哎，我记得啊，以前在台湾吃苹果可是很贵的，可是我记得我妈妈还是告诉我们呢，给我们维持每天吃个苹果，哪怕那时候吃不到一个，也吃个半个。当年台湾的苹果呢，因为台湾是热带，不产冷带地区所出的苹果，所以苹果是很贵的。后来来了美国才发现，哎呀，苹果真便宜。所以告诉大家，第一个，养成吃苹果的习惯，所以美国的苹果可便宜哦，希望你不要忘记啊。记住，苹果富含多酚抗氧化物，有助于对抗日常生活当中让我们皮肤老化的因素。那是什么呢？我们皮肤常常晒太阳，紫外线，还有空气的污染，慢性的发炎，而这些天然植化素能够中和自由基，减少我们的黑斑跟暗沉，延缓细胞的损伤。所以呢，吃苹果，因为它含有多酚抗氧化，所以对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让皮肤老化的一些因素呢，会因为你吃了苹果而有所延缓。因为你吃了苹果，而且呢，记得多喝水，补充水分，就能够维持让肌肤的弹性。苹果有可能的抗发炎的特质，这是一个苹果本身天然性的一个最好的给大家的一个营养，而它对于全身老化的速度会有很大的帮助。与其你去追求昂贵的保养品啊，很多人觉得买一罐很贵的保养品，一罐啊有时候要$100哎。那么你有没有想到，其实每天吃一颗苹果，吃两颗苹果，在美国你当然要吃苹果嘛，对不对？苹果非常的便宜，跟一罐保养品简直是便宜到不行。每天吃一颗完整的苹果，而且呢连皮把它吃了啊，所以希望大家 在台湾我记得苹果是很贵的，我记得当年要吃个苹果，我妈妈会说你生病了我才给你吃苹果啊。后来台湾在这个很多的阿里山上，就是中央山脉在偏寒的地带，很多的农民种了苹果，在有计划的种苹果之下，台湾的苹果呢后来也变得非常的平常食物了，变成平常的水果啊。所以我还记得当年农民在横贯公路上面，在梨山上面种苹果种梨，在寒带啊，这个地方比较寒带，那么比较冷，所以我还记得农民当时种苹果啊，也让我们吃到非常便宜的苹果，而不是吃美国的进口苹果。那么在苹果里面呢，它最重要的是它有这个天然植化素，这个东西能够延缓细胞的损伤，补充水分，维持肌肤的弹性，而它也有抗发炎的特质，保障我们老化的速度会减缓。所以与其你去用非常昂贵的保养品，不如天天就吃一颗苹果，而且连皮带肉一起吃，就能够维持你的年轻。哎，美国耶，美国吃苹果，纽约吃苹果是非常便宜的一件事儿。所以再三提醒大家，为了保护你的皮肤，保护你的健康，多吃苹果，而且要连皮带肉一起吃。第二个呢，就是让你呢喝黑咖啡啊。我想大家喜欢喝咖啡，可是呢一定加奶加糖，这加多了就会胖。但是你如果每天喝上一到两杯的黑咖啡，不但咖啡很香，而且呢会降低你心血管的疾病，对你的死亡率会降低。因为咖啡中的抗氧化物跟多酚对心血管的代谢有好处，所以大家不要忘了啊，每天来一杯黑咖啡，不要加糖，不要加奶，就是享受喝黑咖啡。真正懂得喝咖啡的人就是要喝黑咖啡，而且是要趁热来喝，这才是最好喝的。再其次，健康，那就是吃了苹果也喝咖啡之后呢，就是每天让自己快走30分钟，这个30分钟呢，就达到了你运动的目的。30分钟之下呢，最好你如果说，哎呀，我走在街上啊，我怕被车撞啊，怕被人家看到啊，我不想晒黑呀，没关系，买一个跑步机放在家里头，让你每天在这个跑步机上呢，快走30分钟。养成运动的习惯啊，记住让自己走路，而且走路的时候不要弯腰驼背，不要慢慢走，而是在这个走路机上呢把速度调得稍微快一点，不是让你跑，而是快步再走啊，每天要走上30分钟。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你觉得哎呀我不爱走路，那么记得家里买一个脚踏车，固定的脚踏车，自己踩脚踏车。还有呢，就是出去跳舞啊，喜欢跳舞，喜欢游泳，你可以到 YMCA 去，他们很便宜，每个月啊交一点钱，可以跳舞，可以游泳。那么跳舞的时候，当然不是让你到舞厅去跳舞了，你可以参加一些运动中心，让你做跳舞操。跟着大家一起做一二一，这是非常好的。因为你运动，因为你游泳，因为你跑步，结果你的心跳会加快，你会感觉到你的血液的循环让你觉得全身舒畅。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心跳的加快可以训练你的心脏更结实，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运动。最重要就是要持之以恒，但是不用强度做得太高。那么再其次呢，我们怎么样戒掉让我们老化的一些坏习惯呢？很容易啦，就是不要吸烟，不要吃加工食品，不要不动啊，不要久坐不动。还有呢， 保持快乐的心情，不要常常抱怨人家，常常很生气，觉得这个人对你不好，那人对你不对啊，天天怀疑自己的家人对自己是不是不忠啊。所以记住，这个做太太的一定不要老是怀疑你的丈夫，他在加班你却以为疑心疑鬼。最重要的就是心怀快乐的感觉，不要怀疑别人，不要怀疑自己的家人，让自己有社交的一些习惯啊，多跟朋友交往，去信教，佛教也好啊，天主教、基督教，多跟人去接触，相信有改变，你才会有新的不同的外边的资讯，让你天天都在一个快乐的心情之下。生活的改变就能够改变你的很多的习惯，甚至会改变你对事情的一些看法，会对很多你所坚持的你不想改变的东西，可是看到外面世界的改变，听听新闻啊，看看报纸啊，看看电视啊，记住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不要坚持你认为是好的。很多时候经过时间的沉淀，经过世界的改变，很多的习惯可能在半年、八年、七年都会有变化的。所以记住，不要老是坚持你的一些想法。另外就是不要给自己压力，长期的压力是很辛苦的，压力完全在你自己，你选择要不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不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还有不要相信基因，很多人说哎呦我算命哎，我是会长寿，不要相信这些东西。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环境，你的生活方式，你吃营养的食品，你给自己快乐的周围的大环境，这一些才能够保证你在生活上享受，你不但有营养，而且享受你的长寿。因为你的快乐，因为你的影响，让你的家人都觉得是非常的，跟你在一起是快乐的，朋友也认为你是容易接近的。不要孤立自己，不要怀疑别人，不要认为你自己才是最了不起的。这种独立判断、独立专断的这种态度呢，对你自己来说就是远离了让你自己快乐、让你自己长寿的最糟糕的一些原因。总而言之，我们不要去相信算命啊，不要相信算命说哎呀你什么时候会碰到什么事啊，你可能会怎么样啊，每一个人的命你要把它交给这个上帝，交给老天爷。只要你努力，只要你坚持你的原则，坚持你的信心，我觉得任何时候你碰到了所谓的困难，所谓不能解决的问题，你只要放下来，把它放在旁边，经过时间的考验，很多的事情就会自己迎刃而解。在你最难过的时候，在你最焦灼的时候，在你最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去做的决定呢，其实是最错误的决定。人在慌乱当中，人在盛气之下啊，很生气啊，甚至在你口不遮拦的指责别人的时候，记住，我记得有一个朋友讲出一句话，他说你记住，你伸出手指指着别人，但是你不要忘了你的食指指着别人，你其他的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台北广播电台。

大家晚安。今年的5月1号啊，这个位置真的摆得好，刚好碰到了连假，五一劳动放假，也连上了六和日。相信昨天傍晚开始呢，我们很多听友心情就愉悦了很多。心情愉悦并不代表烦恼都不在了，而是暂时的搁置。我们也让自己呢，从那个忙碌的车台上呢，我们暂时的走下来。好，希望今年的五一连假呢，听众朋友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啊，健健康康啊，吃得健康，行得安全。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 Vanessa Williams 所演唱的《把最好的留到最后》，Save the best for last。

来到了五月了，2026年的五月，摆脱上月一些在情绪上的纠葛、人际的纷扰，我们在这个月呢，继续奔走人生路，我们继续欣赏在路的两旁不一样的风景。我们也做好心理准备，这个月挑战还是会有的，这个月依旧会碰到所谓的心想事不成、什么事与愿违的事情，但又不是没经历过呢。这人生不能求完满啊，这古人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啊。当然从现代的观点来讲啊，什么人无千日好，这个千日差不多就是三年嘛，应该不太一样了哈。如果人为的努力加上这个运势不错，好个三年五年，我觉得应该也不难啊。但你说什么要永永远远啊，每天都快快乐乐、心想事成等等的，那这个你的要求就太高了。好，我们来欣赏，这是老歌星 Melissa Manchester 所带来的法国相送歌曲啊，玫瑰人生，这旋律大家非常的熟悉，欣赏这首 La Vie en Rose。

一首相当浪漫、轻松宜人的法国香颂 La Bien Rose 玫瑰人生。我们在一些电影当中，不见得是法国电影，像好莱坞的电影也有安排玫瑰人生的这个旋律，或者是演唱的版穿插在其中。在5月1号呢，我们今天晚上播放了玫瑰人生，也算是我心里的一个小小的期待，希望这个月呢，我们生活中有务实的浪漫，你不能漫无节制的浪漫，还是要有些务实，就不能这个你脱离现实太远。我们说人啊，懂得这个去创造诗情画意，但是在文学艺术的这个世界里呢，如果我们停留的时间太久，可能会让你脱离现实，那个距离会太远。反正人的一生都是在求其平衡的，理想与现实，或者感性与理性。那么科学与宗教与信仰都是在求其平衡的，我们都要好好努力。台北电台徐梦圆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Phil Collins 带来的 Do You Remember?

这个人生路啊，前面可能是不小心走歪了，或者自己小心翼翼，但依旧呢，我们抵不过天命的安排，摔了一大跤。但人生路还是继续走，并没有终了，就把过去的这些很特别的感受呢，当作是我们生命中重要的记忆。希望今年的五月呢，我们走得稳健，我们小心翼翼啊，但是不要每天紧张兮兮的。大西洋之星合唱团带来的 Always。

让我们想起那个美好的1980年代。为什么我定义叫美好呢？当然是从我这个年纪的世代呢，我去回想的。1980年代对我而言呢，有学生岁月，有入服兵役，而后踏入社会。一踏入社会呢，就进入到寻梦园的这个广播的世界。所以我说，对我而言，那是非常特别的，非常美好的。我们说美好的岁月呢，并不代表一帆风顺，并不代表万事亨通。也许在那个所谓你认知中的这个美好的岁月呢，这里面有脱胎换骨，有曾经一段很艰辛的岁月啊，像80年代呢，对我来讲有快2年的时间入伍服兵役，对当时的男生来讲都是非常大的考验，但是日子也都这么过来了。老鹰合唱团带来的歌曲 I Can't Tell You Why。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五月正式的到来了，带着初夏的阳光和一点点的热情，空气里有青草的香气，天空也变得更高更蓝。四月教我们温柔，五月要教我们勇敢。那些在春天犹豫不决的事，现在可以行动了，不要怕失败，不要怕太晚，只要你愿意开始，五月会给你力量。我们要记得，人生就像五月的天气，有时晴有时雨，但雨后的彩虹特别美。遇到困难的时候深呼吸，相信自己可以走过去。五月是新的机会，有新的故事，准备好了吗？带着笑容一起往前走吧，这个月你的人生一定会很精彩的。

五月到了，阳光变暖了，白天也渐渐变长了。这个月份很特别，春天还没走远，夏天已悄悄地靠近，就像我们的人生正处在一个刚刚好的位置，不再青涩，也还不够成熟，但是每一步也都踏实。四月那些让你纠结的事情就留在四月吧，五月是一张新的日历，干干净净的，就等你去填写，不必急着把每天都排得满满的，留一点空白给自己发呆、散散步，或者喝茶、喝咖啡。相信这个月会对你温柔，也请你对自己温柔一些。

非常动听的经典老歌，不断的被翻唱。在1990年代，席琳迪翁呢和那个星Cliff Griffin 唱出了这首 When I Fall in Love， 也收录在电影《西雅图夜未眠》的电影原声带里。这音乐扬起呢，也就让你想起90年代的汤姆·汉克斯还有梅格莱恩，是不是呢？又提起了这个关于电影的一桩故事，超过30年了。好，非常好听的 When I Fall in Love。 我们有很多故事呢可以供自己在夜里呢细数，很多故事呢也是你一生的秘密。但我们怎么样我们去分类呢？什么是最高密件，什么是什么是这个可密可不密啊，什么就是啊什么白皮书。其实我告诉大家哈，这关于这个心事的秘密等级，其实你每一年你的标准不一样，也许时候到了你就觉得该说出来了，但是也不是逢人就说哈，因为这个世界呢大半不是适合去当你的这个听众哈，他适合当倾听者的，所以也要慎选，心事要说给一个适合的人听。好，接着我们再来欣赏经典怀念老歌猫王 Elvis Presley 所演唱的 Today, Tomorrow and Forever。

忘记五一连假，心情要跟平时的周休二日是不一样的。今天是周五嘛，那平时我就说这是周末夜，那其实昨天傍晚呢，我们这个连假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哈，解播曲前的最后首歌，轻快活泼。那这个节奏呢，也许你会觉得是相当的明朗，会不会让自己比较晚睡呢？我想连假呢哈，就让自己呢可以稍微宽松一点，但还是希望听众朋友要注意自己的睡眠品质。好，这是 Andy Gibb 带来的 Shadow Dancing。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4: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新闻周刊在昨天报道，川普政府在最新的联邦公报公布了 EB-5 投资签证全面改革计划，具体措施包括加强监督，扩大反诈骗执法的权力，并且取消外国投资人长期以来用以取得绿卡的申请途径。计划公告后开放60天接受公众的评论。根据公告，改革提案将对区域投资中心推出新的合规要求，加强政府对于资金来源的审查，增加政府对资助项目的监督，同时在出现了诈骗或国家安全疑虑时，赋予移民官员撤销资格的更多权利。 EB-5 投资签证计划允许外国人透过投资美国企业且创造就业机会申请永久居留权，而根据现行的法律，投资人通常必须投入至少105万美元或在指定的高失业率偏僻乡村地区或基础建设项目来投资80万元，并创造至少10个全职工作。但是 EB-5 计划长久以来遭到国会议员和监督团体的批评，指出诈骗分子经常钻法律的漏洞，某些投资被导向富裕都会区的开发项目，并没有造福于经济困难的社区。根据改革提案，国土安全部想要取消困难企业投资途径，而困难企业途径允许投资人保留财务困境企业的现有职位，不必另创新的工作机会。国土安全部指出，困难企业条款很少使用，在历史上占申请案件不到 1%，而且困难企业规定的设立并不符合在美国创造新就业机会的 EB-5 的这个计划核心目标。 而另外，根据改革提案，国土安全部将获得更多的权力，官员如果认定某个 EB5 案件对于公共安全、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或者涉足欺诈、蒙骗、重大不实陈述、刑事滥用，将可驳回受理申请、撤销批准、终止区域中心，甚至终止投资人的永久居民身份。针对预防欺诈的条款中，美国国籍及移民局列举可能引发执法调查的行为，包括假装称创造工作机会、对资金来源提供不实的陈述、涉及金融欺诈、对其他投资人做出了企图欺骗的行销手段。改革提案也针对移民申请案件越来越常出现的数位资产推出了对策。国土安全部表示， EB5 投资人必须清楚证明数位资产的资金来源以及金流管道都是合法的。移民局进一步指出，投资人可能被要求出示文件证据，证明账户所有权、汇款记录、税务记录，还有从数位资产转成投资资本的来龙去脉。是否终止或限缩过桥融资，国土安全部则在征求公众意见。另据报道，叙利亚国家媒体报道，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一间挤满人的咖啡馆在今天发生了炸弹爆炸案，一共造成了至少有6人死亡、22人受伤，目前尚无任何团体宣称犯案。路透社报道说，叙利亚国家电视台表示，这家咖啡馆靠近市中心的司法宫，爆裂装置被人预先放在了店内。而根据叙利亚国家媒体报道说，大马士革首长伊德利比表示，爆炸是由一枚制作粗糙的土炸弹所引发的。社群媒体上流传的影片显示，一家咖啡馆内有伤者倒地，而且地板上留有血迹。据称，这就是事发地点，但是路透社无法立刻核实这些画面。这起攻击为现任总统夏拉领导的叙利亚政府带来了新的安全挑战。夏拉于2024年底推翻了前总统阿塞德后掌控了政权，阿塞德垮台虽然结束了叙利亚长达14年多的内战，但是从那以后，大马士革发生了多起的维安事件，包括今年5月国防部外的汽车炸弹攻击案，那一次事件造成一名叙利亚士兵身亡，至少有18人受伤。尽管没有组织宣称对今天的爆炸案负责，但是安全官员曾说，激进组织伊斯兰国企图利用阿塞德垮台后的安全真空，重新启用潜伏成员，招募战士，并调度武器。另据报道，委内瑞拉致命的强震也传出了振奋人心的消息，数百名来自各国的搜救人员在今天成功地救出在瓦砾堆被埋8天的警卫吉尔，他的妻子直呼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法新社报道说，委内瑞拉在6月24号发生强烈地震，位于沿海地区的卡地亚拉玛 几乎被夷为平地。在当地工作的吉尔被埋在瓦砾堆中，因为他所处的七层建筑已经成为废墟。而经过一番艰苦的救援行动，吉尔被用担架抬出，距离地震发生已经有八天了。受困如此之久，之后还生还，相当的不容易。吉尔的妻子贡塞雷兹他说，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他说他完全不敢相信，因为他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国家团结在一起，只为救一个人。来自委内瑞拉、智利、美国、葡萄牙、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和墨西哥七国的救援队伍，三天三夜不停的工作，最终终于接近了杰尔身边。救援队伍透过软管为杰尔输送了十多公斤的水，安装气管为他供应氧气。救援行动最后的阶段，约有30人在清理瓦砾，两名救援人员还挖出了一条长达3公尺的隧道。智利的救援队队长维拉说，要找到遇难者确切的位置并不容易，但是尽管救援行动有好的消息传出，像是地震发生了6天后发现了一名3岁的男孩，但找到更多的幸存者的机会已经十分渺茫。墨西哥消防队兼搜救犬的训导员冈萨雷斯，他带着2只搜救犬，一只负责寻找幸存者，而另一只负责寻找尸体。就在2天前，他说，我们还充满着希望，而现在想要找到幸存者简直就是要靠奇迹。许多人无家可归，食物和水也已经匮乏，医院不堪负荷。专家警告说，疾病爆发的风险在增加。目前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接近2300人，此外仍然有大量人员失踪。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先前呼吁筹集了5000万美元，为约50万民众提供3个月的粮食。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9.83， 跌幅是 0.13%，收盘在 7473.40。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539.79， 涨幅是 1.03%， 收盘在 52845.03。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207.36， 跌幅是 0.80%， 收盘在25832.67。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高温晴到多云，在今天白天的

0: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高温晴到多云，在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达到了101度，在今天夜间，纽约依然高温，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83度，明天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102度，夜晚最低温度82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最高温度99度，夜晚最低温度76度。本周日，纽约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最高温度86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下周一，纽约多云有雨，白天最高温度76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

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9，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今天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而这一波可怕的热浪的穹顶在本周要席卷纽约市。随着民众准备迎接7月4日的国庆周末，纽约地区的气温将会飙升到华氏90度以上，真的是令人窒息。而令人窒息的湿度更是会将体感温度达到华氏110度，非常非常的热，所以大家要格外的小心。纽约市呢，预计将面临连续4天华氏90度以上的酷暑，从7月1日到7月4日，整个的这个假日期间，最高温度会逼近华氏100度，而且随着烈日和湿度的急增，5日的体感温度呢，也会徘徊在华氏105度到110度之间。那在这里呢，奉劝大家，如果真的没什么事儿啊，不要在外面瞎逛闲走。如果走在路上，可能并不太远的路程，也非常的容易中暑。气象预报员在这里告诉大家说，不要小看，因为这是一波非常剧烈的热浪。他说呢，夏天来的时候，天气本来就热，但这一次的这个热浪呢，特别的引人注目，因为，他刚好啊，赶上了一个热烈的节日，那就是7月4日国庆假期，大家大部分人都是计划在这个时间出门活动的，所以气象播报员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必须要待在户外的话，那么一定要保持充足的水分，不要忘了喝水，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一波的热浪穹顶期间，夜间的最低气温也仅仅降到华氏80度左右，并不是低温。而德伯温还指出，假如3天的夜间最低气温都是华氏80度或者80度以上，那么这个数字呢，就将追平了纽约历史上连续最长天数低温不低于华氏80度的记录了。去年6月23日到25日的记录也是持平了，同时也追平了2013年7月、1908年7月以及1896年8月3天的记录。另外他还补充说，在3日有可能下午会有雷阵雨并可能延续到4日的独立日，也是有可能有一些雷阵雨的。但是啊，他警告说，如果你参加一些户外的庆祝活动，最好是要备好有备用方案，并且可能的行程有可能会延后，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这一波酷暑预计要到下周初才会真的降温，在5日白天的气温渴望回落到华氏80度的中段，国家气象局也已经发布了极端高温的预警，时间从昨天开始一直会到3日晚间9点，涵盖的范围包括纽约市下哈德逊河谷、长岛、新泽西州的北部、康州西部。在这里，纽约州州长霍楚早已经向大众发出了安全警告，他表示热浪的影响是累积性的，这意味着健康风险一天会比一天增加。对于家中有小孩的人来说，现在绝对不是推着婴儿车带着宝宝出去散步的好时机。如果你要遛狗，也请尽量减少在户外的时间，快快的去，快快的回吧，因为这是很危险的。遛狗的人也知道，要么在晚上天还没有黑的时候，要么就在早上中午的时间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待在凉快的地方，
安全的地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呢，也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并且多加留意啊，自己家附近的邻居长者、弱势群体，如果家里真的没有安装冷气，恐怕是不行。那么尽快的到这个冷气中心，在每一个家庭的附近都有，像图书馆，还有啊商场，还有老人中心，这样的地方呢不要错过。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以前我们拿着一个瓶子啊，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是显摆的吗？还是拿着就是显得你有水喝？那现在这一瓶水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你行进在路上的时候，不要忘了一边走也要一边喝水，因为如果长时间的不喝水，身体状况是容易发生很多很多你想也想不到的事情。现在多么盼望没有太阳的日子啊，回到冬天也是不错的。不过虽然不可能没有太阳，但这一首歌里面这样唱给我们听，没有太阳的早晨。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市今年的国庆日长周末期间会特别的热闹，受到世界杯和泰勒斯婚礼等等盛事的这个影响，预计将有数百万名的旅客出入当地的国际机场，并且使用区域内桥梁的隧道。所以纽新港务局在今天指出，长周末期间所有的非紧急道路维修和施工将会暂停，也减少交通影响，同时呼吁驾驶要留意对街道情况，要做好出行的准备。航港局表示，就是在今天一直到6号周一，预计啊会有550万人次使用大纽约地区的三大机场以及桥梁隧道等等的交通设施，其中约有210万名乘客将经由 JFK、 纽瓦克、 拉瓜迪亚 机场以及橙县的史都华国际机场进出。这个数字呢，仅仅略为低于2024年同期创下的220万人次的记录。另外，当局预计约有340万的车辆将通行桥梁和隧道，和去年的水准相近。同时，为了应对长周末的车流，航港局宣布从3号凌晨5点到6号晚上10点，所有的非紧急道路的维修和施工工程将会暂停，以减少交通影响。至于其他可能的车道封闭以及服务调整，那当局会另行公告。而在纽约市来说，特别要注意的是3号和4号的这个暂停路边交替停车的规定。交通官员同时也呼吁，在5号对于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的赛事，将使周边交通变得拥堵不堪，所以建议球迷和乘客还是不要自己开车，要搭乘公共交通工具，避免开车前往球场。另外呢，在JFK 国际机场的重建工程仍然会持续进行，考虑到施工期间部分道路可能要改道封闭，自行开车或者搭车前往机场的旅客要留足够的时间。那这一天要提醒大家，本来呢美国境内的飞机你留足2个小时就够了，那在这一天请你留满3个小时。如果是国际航班，对不起，真的你应该留满4个小时，因为路途真的不知道会不会慢慢爬过来呀，反正是很慢很慢的速度，大家呢要有一个思想准备，不要以为就是我这个是12点的飞机，那我一定要保证9点钟就到了机场，那路上呢再有1个半小时，要这样算。随着纽约客准备在高温天气下迎接美国国庆日以及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纽约市卫生局在这里提醒公众，烟火释放应该交由专业人员负责，避免自行放烟火。当局也强调，民用烟火在纽约市是违法的，使用不当会造成严重的烧伤、听力受损以及终身的伤害。同时也指出，今年庆祝规模之大，将有100架的军机来参与，呼吁民众要佩戴护耳装备以保护听力。纽约市卫生局局长马丁指出，在周六上午有超过100架美国和盟国军机将在纽约低空飞行，飞行时间较长，而且声音比较嘈杂，所以在这里呼吁民众要采取措施保护好大家的耳朵。
有一个统计数据啊，值得大家来关注，那就是在去年的国庆节，约有80人是因为放烟花受伤的，其中有三分之二是男性，约有三分之一的伤者年龄介于13到25岁，五分之一以下是13岁以下的儿童。他们受伤的类型包括重烫伤眼睛、脸部、手部、手臂、腿部和脚部，以及听力受损。所以当局在这里鼓励民众前往下东城以及哈德逊河岸的官方免费的烟火表演观赏，而且不要自行的放烟火。另外呀，很多人都喜欢放那个仙女棒，拿着好像没有什么大碍。现在呀，人们穿的这个衣服材质啊，很值得大家想一想，一旦碰火它就是马上燃烧。所以在这里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孩子，也避免就是让小孩，不大的小孩自己拿着那个仙女棒死劲的转啊，死劲的飞，是非常容易受伤，衣服也非常容易被点着。对于飞行期间的噪音，当局建议大家是佩戴适当的听力防护设备。另外呢，也不要忘了关注你家里的小毛孩，就是你的宠物，这么大的声响以及这么多的飞机会把小毛孩吓坏的，有的时候就冲了出去，所以要关好前院后院的门，因为不小心冲出去的小毛孩，可能你就真的找不到他们了。

为了迎接国庆250周年，大都会运输署 MTA 特别推出了国庆主题的彩绘列车，即日起就在部分的地铁公车线路上就有了，长岛铁路和北线铁路也将上线部分国庆主题涂装的机车和车辆。据介绍，即将上线的彩绘列车的线路包括地铁 F 线，还有1号线、6号线、7号线以及斯丹丁岛的铁路。彩绘车厢的车门旁边将有一个以美国国旗棕红白这个线条以及蓝底白心元素为基底的 M 字样，车厢裙边部分也是会有一道艺术加工后的星条旗的图像，并且配有美国250字样。而参加活动的公车则是不更改车的车身涂装，仅在车头的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美国250岁生日快乐这样的字样。为了应对国庆长周末，纽约地铁会在7月3号执行周六的时刻表，7月4号下午到晚间会在途经曼哈顿的部分路线上临时增加班次，以服务观看国庆焰火和帆船秀的乘客。长岛铁路和北线铁路会在7月2号也就是今天执行周五的时刻表，增加晚间出城的郊游列车班次。7月3号北线铁路将会执行周日的时刻表，而长岛铁路则会继续执行周五的时刻表，以便城市的居民前往长岛郊游访友。

听众朋友，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让这个夏天特别的火热，球迷们兴奋，每一个人也都兴奋，虽然天气啊非常的热。而要在纽约来说，要在美国来说，很多的人是为昨天晚上整整的兴奋了一个晚上。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呢，昨天是在旧金山体育场里维球场举行的，进行32强的淘汰赛。东道主美国队经过90多分钟的激战，最终以2-0战胜了波西尼亚与侯塞哥维纳，简称波赫队，成功的晋级了16强。这是美国继1994年主办的世界杯以来，可以说已经32年过去了，再度的以地主国晋级16强了。美国队的前锋弗拉林巴洛贡在上半场结束前踢进了一球，但在下半场，哎呀，他就被红牌罚下了。下半场美国队呢是马林克蒂尔曼再进了一球，美国队是在缺一个人的情况下就是又进了一球，打得还是顽强勇敢。美国队将会在7月6号在西雅图对阵比利时队，让我们大家好好期待。这也是美国队近年来难得的世界杯淘汰赛的突破。美国队在比赛前被视为是热门，但是自2021年以来没有曾经击败过欧洲球队，也已经24年没有赢过世界杯淘汰赛了。所以呢，这一场2-0的胜利等于预举终结了两项那个不太好的那个历史记录。对于美国队而言，这场胜利证明这一支史上阵容最欧化的队伍具备了突破淘汰赛魔咒的这个实力。其实呢，美国队赛前的时候被普遍的看好，预测获胜几率超过了90%。在比赛中，美国队在全场60,000多名观众的助威下占据了主动地位，多次的威胁波黑队的大门。那控球率、射门次数等等的统计，这个数据呢都是领先对手的。在战至上半场45分钟，美国队的前锋巴洛贡在禁区内接队友传球，后起一脚射门攻入一球。下半场64分钟，巴洛贡因为严重犯规被红牌罚下，美国队被迫就是少了一个人这样的情况下应战。巴洛贡在争球过程中是踩到波西尼亚球员的脚踝，他是美国队的头号射手，被罚下以后，美国队就只能有10个人应战。下半场82分钟，以少打多得的美国队获得前场自由球，美国队的提尔曼主踢射入了精彩的弧线球，美国队再得了一分，锁定了胜局。总结来说，这是一场美国队先蓄势再惊魂终守成的一个比赛，靠着上半场的精彩的破门建立了领先，中途因为红牌陷入了劣势，最终呢是凭借着顽强防守和再入一球锁定了胜局，同时也写下了队史的新的一页。而下一站呢，美国队将迎战稍早淘汰塞内加尔的比利时队。
关于美国队的球星巴洛根因为红牌遭到禁赛一场，那么下一场就是下周一的这个和比利时的世界杯16强赛，这对美国队的战力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部分美国球迷就在社群平台上喊话总统说，你能不能出面呢？你能不能说说情？能不能翻案呢？不过依照国际足联的现行规定，这一类介入在程序上恐怕是很难奏效的。巴洛根周三在美国队对上波赫这个一役中，因为波赫队的后卫叫穆哈雷莫维奇，他犯规，经过这个 VAR 的检视后遭到主审判出了红牌，所以下一场呢他是自动停赛一场，这真的是太糟糕太倒霉了。

那么在下一场的比赛中，美国队是下周一啊，在西雅图迎战世界排名第10的比利时队，争取的是晋级8强。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6: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接下来请听由联合国华语广播所提供的节目。
3: 洞察国际局势最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展现联合国论坛上的前沿辩论。欢迎收听联合国新闻播客《前方视野》，我是黄丽玲，从纽约总部向您问候。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机器人正变得越来越智能，可以在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提高效率，为人们带来惠益。但是，这些技术也可以用来制造智能武器。机器人由此可能从帮手变成杀手。这些机器可以自主选择目标并发起攻击，这一景象自然而然会使人感到不寒而栗。机器人杀手程序出了错怎么办？它被植入恶意软件怎么办？对机器人杀手犯下的罪行，谁应当承担责任？是设计者、制造者还是部署者？人类会不会失去对机器人杀手的控制而反遭其害？当恐怖分子掌握这些致命自主武器之后，又会发生什么情形？在国家之间的战争中，使用这些武器还存在交战规则吗？在今天的节目中，就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致命自主武器系统在人道主义、法律、安全、技术和伦理方面对人类社会提出的巨大挑战。
7: Excellenc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I send greetings to everyone attending these important consultations on a defining issue of our time, the threat posed by lethal autonomous weapon systems.
3: 今年三月和五月，联合国连续举办了多场与致命自主武器有关的会议， 其中包括专家会议、政府间非正式磋商以及由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参加的讨论。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给政府间非正式磋商发表的视频致辞中，明确表达了联合国对致命自主武器的立场。
7: Machines that have the power and discretion to take human lives without human control are politically unacceptable, morally repugnant, and should be banned by international law.
3: 机器拥有不受人类控制的权利和自由裁量权来夺走人类的生命，这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在道德上是令人憎恶的，应当受到国际法的禁止。目前对于什么是致命自主武器还没有国际商定的定义，我们暂且借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定义。根据这个定义，致命自主武器系统是指启动后无需人工干预就能选择和打击一个或多个目标的武器系统。
1: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es like autonomous weapon systems will make it very easy for people to go to war。
3: 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国际法与人工智能技术教授汤普森陈盖塔指出，像致命自主武器系统这样的技术发展将让人们更容易发动战争。这些系统一旦被启动，便具备自主搜索、选择目标并进行打击的能力。他们可以在没有人类进一步干预或控制的情况下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的确，致命自主武器系统降低了使用武器的门槛，可能使冲突的频率和强度增大，将使用国的军事伤亡风险降低，但却可以造成更加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致命自主武器系统也有可能成为军备竞赛的目标，还可能配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或核武器，增加核战争的风险。恐怖团体一旦掌握了致命自主武器系统，后果更是不堪设想。2023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请秘书长就致命自主武器系统问题广泛征求意见。许多国家对致命自主武器系统的伦理挑战表达了关切。一些国家认为，伦理和道德是关于致命自主武器系统讨论的根本。以人为攻击目标，特别是授予机器做出剥夺人生命的决定本身，就是有悖伦理的。
8: Machines making a decision to take human life is just simply morally repugnant.
3: 联合国裁军事务高级代表钟满全指出，让机器来决定是否夺取人的生命，在道德上是极其令人反感的。这种行为不应当被允许，事实上应当被国际法明令禁止，这正是联合国的立场。因此，尤其是将自主性用于无人机，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人权源于所有人与生俱来的尊严，但使用致命自主武器系统可能造成人的尊严丧失和非人化，也就是说人不再被当作人来对待。毕竟机器缺乏人类所特有的同理心、同情心和道德推理能力。人工智能技术仍处于起步阶段，致命自主武器系统运用这些技术自然会存在一系列技术风险，比如说恶意网络活动、硬件和软件异常和故障、基于不正确信息或没有正确解读的信息做出决策。
9: I think our experience of technology is that it's imperfect and that it makes mistakes, and we're willing to, you know, tolerate that in the civilian world of our daily lives, but when it comes to the battlefield, a mistake can mean life or death.
3: 人权观察组织危机冲突与军备事务副主任玛丽沃勒姆指出，技术并不完美，它会犯错。在日常生活的民用技术中，我们或许能够容忍这些错误，但在战场上，一个错误就可能意味着生与死的差别。机器很容易误判目标，我们特别担心致命自主武器系统利用传感技术来锁定人类。人工智能仍然存在缺陷，可是我们已经开始将其应用到武器系统中。 当 AI 尚未真正稳定运行，并且还带有开发者自身偏见的情况下使用它，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致命自主武器系统带有的算法偏见可能会加剧现有的力量不平衡，对边缘群体的影响尤其大，特别是妇女和儿童。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致命自主武器系统更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道理很简单，法律是用来规范人的行为的，而机器不是人。首先，人们不禁会问，致命自主武器系统在发起攻击的过程中能够遵守基本的法律，包括战争法和人道法吗？
1: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you are only authorized to target and kill people who are directly participating in hostilities.
3: 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教授陈盖塔指出，根据国际人道法，只有当目标人员直接参与敌对行动或属于国家武装部队时，才允许对其实施打击。但即便如此，你也可能恰恰打错目标。那么问题是，自主武器系统真的有能力依法识别出正当的攻击对象吗？此外，对于自主武器犯下的罪行，谁来负责呢？陈盖塔教授指出，最终你甚至无法判断是谁最初部署了这些系统。即便你知道他们来自哪里，我们也可能只会看到一个犯罪行为，却没有可以去追责的人。你会问，是谁对我干的这件事儿？有人可能会回答，其实没有人，是机器干的。
1: Actually, no one did. It was the machine.
8: When it comes to use of force, especially lethal force, the international law framework is based on the human accountability. So you can't hold the machines or the AI or algorithms accountable.
3: 对于问责，裁军事务高级代表钟满全指出，在使用武力，尤其是致命武力的问题上，国际法律框架是建立在人类责任的基础上。你不能让机器、人工智能或算法承担责任。我们确实有现行的国际人道法，这些法律不只适用于特定类型的武器。无论你使用何种武器系统，第一准则就是要保护平民和非战斗人员，这是我们必须坚持并进一步强化的。我们必须确保这些法律被充分落实。在向联合国提交的意见中，有的国家认为，致命自主武器系统的设计不得阻止承担责任或接受问责。有的国家强调了指挥责任的重要性。根据指挥责任，指挥官对其指挥下发生的所有使用武力行为负责，而不论指令是由人类下属执行还是由机器执行。

0: 会的一份报告，从2024年7月到今年5月底的10个月中，俄罗斯向乌克兰的科尔松地区和其他16个地点多次发动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并且以平民为攻击目标，共造成150多人死亡，构成了战争罪。
1: We think that explicit new international rules are needed to tackle autonomous weapon systems.
0: 人权观察组织的沃勒姆指出，必须制定明确的国际新规则来规范致命自主武器系统，为世界提供一个处理这些问题的框架，因为将来这些问题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目前并不存在一个国际框架来规范致命自主武器系统，而我们迫切需要它，不是几十年后，而是未来几年就需要。从2014年开始，联合国开始大力推动通过国际法来规范致命自主武器系统。除了通过联大决议广泛征求意见之外，还召集了会员国的非正式磋商。同时，许多国家认为可以在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框架内谈判一项附加议定书来规范致命自主武器。公约的缔约国在2023年成立了一个政府专家组，专门讨论这一问题。
2: I reiterate my call for the conclusion of a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by 2026.
0: 秘书长古特雷斯再次呼吁到2026年就致命自主武器系统问题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他强调，在这个问题上能够采取预防行动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
2: Time is running out to take preventive action.
3: Left unregulated, uncontrolled, then I'm sure it will become an existential question. We are still.
0: 裁军事务高级代表钟满权也指出，如果不加以监管、不设限，那么自主武器系统最终将成为一个关乎人类存亡的问题。我们目前仍处于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武器系统的初始阶段，正因为如此，相关讨论和谈判必须紧迫进行，在这些系统真正成为首选武器之前采取行动。我们必须确保防止这类对人类极不确定的影响发生。
3: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we prevent that sort of a quite unpredictable impact on human race.
0: 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前方视野，我是黄丽玲，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4: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
5: 接下来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的新歌《Dream Party》。

0: 他们来自大洋彼岸，带着异域的风尘与好奇。有人用星斗丈量苍穹，有人在紫禁之巅唱响东方咏叹调。
1: 他们是过客，却把乡音揉进了北京的晨钟暮鼓。他们是外人，却在百花深处找到了家的温暖。
0: 当远方的风吹过太和殿的屋檐，
1: 当西方面孔遇见东方的灵魂，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动听天下出品，从马可波罗到帕瓦罗蒂，洋面孔的北京往事，让我们一起聆听中轴线上的历史回声。
2: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在1937年的1月8号凌晨，北京城东南角楼下发现了一具女尸，死者是一名年轻的白人女孩，她衣衫不整，肢体严重损坏，手腕上昂贵的手表指针正好停在了午夜时分。这件事儿让住在北京的外国人人人自危，不安和恐慌的情绪几乎达到了极点。在遇害女孩的邻居家里，一对夫妇好像起了点争执。
3: 亲爱的，你听说了没有？被杀死的是英国外交官的养女。哦，上帝，为什么是他？事情绝对不简单，凶手一定是冲着我们来的。你忘了蓝衣社了吗？那里都是想杀死共产党的人，我们肯定被列在了暗杀名单上。
4: 你先不要着急，亲爱的。
3: 怎么能不急？我去报警，可警察根本不理会我。哦，不行，总之我们得绕开狐狸塔附近的玲珑道，要不然一定会出事的。
4: 比起在这儿担心，我觉得你不如看看我的书，现在新的一章已经写好了。
2: 您别看这个闷头写书的老外木木登登的，说出他的名字您肯定得吓一跳，此人正是爱德加斯诺。没错，就是那个震撼全美国，让世界了解共产党的名记者。就因为他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但是您知道他也曾经在北京生活过吗？那些年里他又经历了哪些事儿呢？

对北京的初印象是什么样的？他为什么毅然决然地拒绝了美联社的邀请？他通过什么方式参与了129运动？少女被害案和他又有什么关系？动听天下，郭北和您聊聊斯诺的北平往事。

0: 斯诺的北京情缘，那得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在他的自传里，他对这座城市的初印象就一个字儿：棒。在斯诺看来，北京是一个像巴黎一样优雅美丽的城市，但又比巴黎多了许多古色古香的感觉。站在高大的内城城墙上眺望，可以看到金碧辉煌的琉璃屋顶、精巧美丽的园林和远方气势宏伟的西山。几年前的匆匆一瞥让斯诺印象深刻，后来工作调动，他便主动提出要去报联社的北平分社干活。不过当斯诺第二次来到北京，他发现这个地方和之前的记忆好像有点不一样了。首先，这个城市连名字都改了，自从1928年北伐战争之后，南京成了首都，北京不仅失去了自己的首都地位，而且连名字都被改成了北平，就为了听上去平民那么一点儿。有位英国的学者的比喻特别恰当，他说这个时候的北平就是一个被废黜的皇后，虽然还穿着留下来的黄袍，但却是一副普通家庭主妇的姿态。还有些没那么有文化的外国人直接就开始抱怨了，他们说北平既没有中式的奢侈品，也没有舒服的住处，只有小米地、芦苇沼泽、污浊的水塘和打滚的水牛。那位说了，对北平意见那么大，搬到新首都南京去不就得了，跟您说哪怕连喝水都成了问题，这群外国人啊都还是不乐意搬走。为什么呢？跟您这么说吧，那时候的北平在外国人眼里是一种文化符号，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寄托情怀的桃花源。这种情怀从一战之后就开始了。一战之后，欧洲人引以为傲的工业文明被战火击得粉碎，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对自己笃信的物质主义产生怀疑，他们开始转向东方，希望在古老的东方文明里求得解药。于是古都北京就成为了他们心中最美的文化地标。那北京到底美在哪儿呢？在外国人眼里，穿梭在北京大街小巷的人力车、翘起的古建筑檐角、停在树上的乌鸦，这些独属于北京的风土人情啊，都极具吸引力。斯诺也是这群人中的一员，对他来说，虽然记忆里的北京有点变样，但是大体上还是很美好的。除了文化追求、精神理想这些虚的东西，还有一点很实际的理由，那就是生活成本低。当时斯诺和妻子海伦租了一个有20间房子的小院，厨房、浴室、会客厅、书房、厢房一应俱全，在影壁后边还有一个生机勃勃的小花园。这么一间宅子一个月的租金只要60块钱，家里的厨师、杂役和马车夫的工资一个月只用花15块钱。一个月75块钱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一个厨师不吃不喝的工作4个月才能付得起这间房子一个月的房租。这么听着似乎这生活成本也不低啊。不过您可别忘了，斯诺那可是外国人。外国人这个名头在1933年的北平那就直接和富有划等号了。当时斯诺一个月的工资是300美元，折合成银元有小1000块。拿着普通人好几十倍的工资，斯诺在北平的日子那可是比银行行长还滋润。生活成本低廉，配套服务成熟，普通的外国人也能在北平过上神仙日子。然而斯诺的日子却不太神仙，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啊，新家刚安置好不久，斯诺工作的那家报社就倒闭了，斯诺突然间就失去了生活来源。对于他来说，这可是个毁灭性的打击， 他这人向来是个兜里揣不住钱的主，为了融入外国人在北平的小圈子，他经常在家里举办酒会，而且斯诺还有点小毒瘾，总是手痒痒去赛马，这一来二去的，他的工资就被挥霍的差不多了。没了工作，往后的日子该怎么办呢？正在斯诺发愁的时候，美联社驻北平特派记者朝他伸出了橄榄枝。这位记者说，只要斯诺同意跟美联社签2年的合同，就可以成为美联社驻北平记者，而且2年之后就直接任命斯诺为美联社上海分社社长。美联社开出的条件非常诱人，工资也很高，看起来只要拿到这个工作，斯诺就能继续过滋润的日子了。但是斯诺却犹豫了，为什么呢？原来斯诺在上海曾经做过一阵子美联社的兼职记者，知道这活啊实在不是人干的。美联社的竞争压力大到无法想象，不仅事事都得报道，还生怕别的通讯社抢先一分钟，每天24小时都得守在电话旁，全年无休。要光是活累也就罢了，更难受的是这份工作和斯诺的职业理想是冲突的。对于斯诺来说，他不甘心被困在事无巨细的新闻报道中，他希望从感兴趣的事情里挖掘新闻，去认识形形色色的中国人，通过与他们的接触了解真正的中国社会。但是要是答应了这份工作，斯诺就算是卖身给美联社了，也很难有机会再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到底要不要为一份按时发放的支票和养老金而出卖自己的自由岁月呢？斯诺陷入了深深的纠结，眼瞧着手里的钱也快要花光了，干脆斯诺心一横，把这个决定权交给了老天爷。他把自己所有的钱分成了两份，压在了2场赛马上，其中还有一场是独赢赛马。所谓的独赢，就是只有跑第一的马才能获奖拿奖金，当然对应的奖金也非常丰厚。斯诺想啊，如果输了，那就说明他和自由没有缘分，他就去把美联社的合同给签了。您还别说，斯诺的人生啊，真像是小说里写的故事情节那样不可思议。他压的那匹独赢的赛马竟然真的得了冠军，普通压注方式的那匹赛马也拿到第二名。就这样，斯诺一下子赢得了1000多美元，是他好几个月的工资。这些钱呀，足够支撑他在北平继续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研究和报道中国了。有道是好事成双啊，赛马这件事儿刚过去没多久，斯诺就收到了美国《星期六晚邮报》一张价值750美元的支票。哎，这笔天降横财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几个月前，斯诺曾经给《星期六晚邮报》投过一篇稿子，后来没收到回音，他也就把这件事给忘了。没想到《星期六晚邮报》不但给他寄来了丰厚的稿费，而且主编还亲自写信向斯诺约稿。您要知道，《星期六晚邮报》是世界上稿费最高的媒体之一，而且这家报纸对记者的要求也比美联社宽松很多。从此之后，斯诺就和这家报纸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在很久以后，斯诺的妻子海伦回忆起这段经历，还是感慨命运的巧合。可以说，《星期六晚邮报》在某种程度上资助了斯诺在中国的活动，而斯诺则变成了当年中美之间的桥梁。随着斯诺的名头逐渐变响，第三件好事又降临在他的头上，那就是北大的聘书。斯诺被聘为了新闻系的客座教授，讲授新闻特写、旅游通讯等课程。而他之所以会接受这个聘请，显然也不是为了那几十块钱的工资，他把北大当成了观察中国、了解中国的窗口。为了这份工作，斯诺还在北大边上租了个新房子。开学第一天，他就和学生们说，自己不是来教书的，而是来学习的。而学生们也对这个见多识广又十分谦逊的外国老师格外喜欢。 在北平的日子富足而闲适，然而在平静的外表下却蕴藏着一场巨大的危机。发生了什么呢？1931年9月18号，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918事变，占领了东北三省。此时日本鲸吞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可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还是一门心思的扑在内战上。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日军是得寸进尺，连身处东交民巷、整日纸醉金迷的外国侨民都感到了战争的威胁，可是蒋介石却依然是不抵抗的态度。斯诺作为一个洞悉世界格局的西方记者，一眼就看破了国民党心里的小九九。其实对于这场危机，斯诺也早有预感，毕竟他和北大学生们的关系格外好。为了支持学生们的爱国活动，他把家里的小客厅腾了出来，改成了一个小据点，靠着自己的外国人身份给学生们提供保护。而且身为记者，斯诺能获得许多外界难以知晓的秘闻，甚至包括红军正在向陕北进击，也许还要进入华北这些消息。虽然他们并不是一定完全可靠，但是学生们得知确实有这样一股抗日力量存在，就像是在黑夜中看到了一丝光亮。然而进入11月，斯诺却听说了一个坏消息，那就是曾一手策划918事件的土匪袁贤二已经下定决心要占领华北了。第二天他就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来访的学生张兆林。身为东北人的张兆林本就有着刻骨之痛，一想到老家的悲剧即将在华北重演，顿时痛哭流涕。在国难面前，学生们决定要行动起来。为了阻止华北灭亡，斯诺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做了什么呢？1935年12月初，由北大的学生牵头，平津地区15所高校联名签署了15校通电，向全国发布，告知全国华北即将灭亡的消息。斯诺则把这篇文章打成了电讯稿，发给了国外。然而学生们的反抗似乎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12月6号，他们得知在日本侵略者的逼迫下，国民政府即将割让华北。学生们立刻就坐不住了，马上行动了起来，决定在12月9号发动大学生请愿，反对华北自治。他们把宣言、口号、游行路线和集合地点都告诉给了斯诺，斯诺就连夜将学生们要求抗日的通电译成英文，等着第二天给外国报纸发表。当时一个名叫陆璀的清华女生作为129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被逮捕了，斯诺特地去警署采访了她。
1: 我可以进来吗？
2: 啊，客气了，请进来吧。
1: 你好，我叫艾德加·斯诺，是个美国记者。
2: 你好，斯诺先生。
1: 我亲眼看到了刚才发生的一切，我是跟着你们走过来的。别担心，我们说英文，外面的警察听不懂的。你愿意告诉我你的姓名吗？你是哪个学校的？
2: 我叫陆璀，是清华大学的。
1: 你们为什么要上街？
2: 因为我们不愿意做亡国奴，我们要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
1: 如果政府不同意你们的请求，你们下一步计划呢？
3: 混账，你们几个怎么看着的？怎么把一个洋人给放进来了？你不许进来。
4: 你们干什么？我只是正常采访，放开我。
2: 哎，你们别推他，他不懂中文。
3: 给我出去。还有你，
2: 你们
3: 小姑娘跟我们走，上面有令，要把你们这些学生集中到北平警察总署去，快走。
0: 之后斯诺特地写了一篇名叫中国的真德被捕了的报道，这篇文章在国外引起了很大反响。129运动之后，陆璀在斯诺夫妇家躲避了很久，才逃过了通缉。 斯诺才有了前往红区去会一会真正共产党人的想法。于是他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希望找到去苏区的机会。1936年6月，他的诉求有了回应。到达陕北之后，斯诺采访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上百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普通红军战士，全方位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人。他在书中坚定地写道，
1: 如果要中国人对国民党的统治做一评估，几乎没有人会认为在道义上国民党比共产党更得人心。
0: 这也成为斯诺写出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的极大动力。只不过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并不像它的发行与售卖那么顺利，这就得提到咱们开头小剧场里讲的那个故事了。从陕北回来之后的一天，斯诺夫妇的邻居被残忍的杀害了。斯诺的妻子觉得凶杀案有可能是冲着他们俩来的，也许是国民党当局知道斯诺正在写《红星照耀中国》，因此要派人干掉他们，让这本反映共产党的书胎死腹中。海伦去报警也无济于事，只能生活在恐慌之中。和妻子比起来，斯诺倒是安之若素，他只是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之中。直到1937年，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占领北平，斯诺也落下了《红星照耀中国》的最后一笔。正如社会学家费正清所言，《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而对于斯诺而言，他的西行之旅也改变了他的一生。至少可以这么说，当1937年夏天，斯诺离开生活了五年的北平时，他肯定已经不再是一个中立者了。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程涵，小剧场配音宝木、赵一彤，感谢您的收听。
5: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6: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来到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如今的海外客人来到中国，有很多人都对中国的机器人生产企业十分的感兴趣。过去人形机器人多数是停留在了实验室的样机小批量生产，而最近一个年产量可以达到10000台的具身智能超级工厂落户在了北京经开区北京亦庄。这是京津冀首个1000台级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超级工厂，今年四月首批人形机器人下线，今年可以生产10000台套具身智能机器人，到明年产能可以扩至20000台，目标是到2030年产能扩至500000台套的大型制造基地，成为中国国内目前少有的全链条一站式的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好，我们就走进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超级工厂。
7: 经领一制造北京具身智能超级工厂，一条条生产线正在有条不紊的运作着。在经历核心零部件组装、关键模组组装、整机组装、整机测试等环节后，一台人形机器人就能下线出厂。大家熟知的天宫 3.0 人形机器人等就在这里生产。领一制造北京具身智能超级工厂运营总监汪达建介绍，
8: 人形机器人分头、上肢、躯干、胯部、腰、腿、手，里面我还有灵巧手的手指，里面还有一些电机，就在前面这个零部件这7条线的加工， 加固完之后，我们在这里装成模组，把它装成上肢，我们的小臂、躯干、腿每个关节都有一个模组。组装完之后，这里是模组测试，测试它的温度、转速、扭矩、电流、电压等各个参数。模组是 OK 情况下，在这款三条线做整机总装。
7: 整机总装线通过机械臂和人力配合完成总装，每15分钟就能下线一台机器人。硬件组装完成后，机器人还需要通过烧录环节注入灵魂，也就是安装相应的固件包。汪达健说，
8: 整个机器里面有几十上百个固件包，比如说我的相机里面视觉、触觉、姿态、行走，整个的这个固件程序在这边做盒装的一些烧录，基本上可以站起来。
7: 机器人出厂前需要经过8到10小时的整机测试，工作人员正带着机器人在空地来回行走，这就是需要历时4小时的老化测试环节，测试机器人的直线行走、步态等等。此外，机器人还需要通过3大类近200项的功能性测试。工厂生产经理夏威介绍，
9: 比如说整机的有语音交互，因为现在你直接就可以和机器人有一个对话功能，它就像一个 AI 一样。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最基础的功能，包含它的坐立、躺、跑，还有一部分就是舞蹈功能，再就是一些网页的配置，它比如说它的外部联网。
7: 领一制造北京巨深智能超级工厂是京津冀首座巨深智能超级工厂，一期占地1.6万平方米，预计今年能够实现1万台套的产能，明年提升到2万台套，到2030年达成50万台套的年产能。领一制造北京巨深智能超级工厂运营总监汪达健说，
8: 京津冀的做大模型、小模型以及做整机品牌厂家大约有30-40家，这些当中的话，北京目前在制造领域的相对来讲是稍微少一些，所以这也是北京经信局和经开区大力支持我们，把我们领一制造引进到北京的一个非常因素，这也是我们选择北京的一个原因。同步北京亦庄也具备机器人非常好的一个产业支持、产业生态，品牌厂家加上我们产研协同，加上我们的规模化制造能力，中国的这个巨深机器人就可以真正做到规模化、产业化和商业化。
6: 在北京北部的昌平区有一个创新药产业集聚区，这里呢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创新药厂，它实现了从靶点发现、药物研发到药品商业化落地的这样一个全链条的创新生态。北京昌平区正借助着中关村生命科学园这个载体，希望能够打造一个有着全球竞争力的医药健康产业的发展基地。好，我们就来认识几款在这里研发出的新药。
10: 健达九州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口服小分子配体实时调控治疗强度，起效快，可低定剂量，必要时可停药，把基因治疗从不可逆变成可管理。健达九州高级科学家韩永超介绍，中国现在有1000万癫痫患者，其中难治性癫痫患者200万左右。
11: 我们接002管线治疗难治性癫痫的产品，这个是全球首创。FDA 的注册临床申请我们正在进行当中，应该会在今年稍后的几个月会有比较好的消息。
10: 基础研究在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转化和工程化在健达九州，产业化配套在生命谷国际精准医学产业园。这种从源头创新到临床转化再到产业配套的闭环，正是健达九州扎根昌平的核心逻辑。
11: 园区也会给很多的支持，你我们产品的生产一定是依托于周边园区的生产能力，这个园区里面比如说北大国际临床的资源，我们可以使用它的一些先进的设备，早期的资金，园区这一块也是会给很大的支持的。
10: 根据国际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全球有乙肝患者2.5亿人，丁肝患者1200万人。华辉安健品牌战略和公共事务高级总监焦丹说，他们开发的中国第一款治疗丁肝药物利贝维塔单抗已经成功上市。
12: 利贝维塔单抗是全球首个病毒性肝炎领域的抗体类药物，也是中国首个获批的丁肝治疗药物，填补了国内治疗空白，真正实现了我国在丁肝治疗领域从0到1的突破，获中国和美国突破性疗法认定。治疗48周，70%的患者实现肝功能复常。
10: 华辉安健公司运营副总裁蔡宝川表示，
13: 丁肝是最严重的一种慢性病毒性肝炎，它显著的加速肝硬化和肝癌的进程。利贝维塔相对于国外的另外一款丁肝药物呢，价格只是相当于它的1/4到1/5。
10: 在创新药赛道发展方面，昌平区已形成从基础研究、药物发现、临床前评价、临床试验到产业化落地的完整产业链。全区归上医药健康企业已有356家。
6: 接下来我们就要走进由北京国门之称的首都机场。最近呢，这里在三号航站楼举办了会享国门枢纽焕新中国服务日主题活动，推介多语种的智能客服、15分钟一刻登机等等服务产品，来发布新版的首都机场旅客服务承诺，让旅客们能够感受到国门品质和民航的温度，为海内外旅客提供优质便捷的民航服务。好，我们来听报道。
14: 是在哪块做托运？
15: 在 F335 是吧？稍等一下。去香港的吗？十二点。
14: 对。
16: 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身穿汉服的机场问讯大使正向旅客答疑解惑。五色手环、智能客服机等服务让旅客们频频点赞。旅客们说，
17: 我飞往温哥华，这里边的人会跟你沟通在哪里办登机手续，非常专业。
18: 因为我一直想说中国的机器人很进步啊，服务性都非常高了，感觉都很舒服。
16: 针对旅客的问讯需求，首都机场今年在航站楼服务柜台和官方小程序上推出了智能问讯服务。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旅促会主管邓碧文说，
19: 航站楼的问讯柜台上摆放了智能客服机子，点击进入画面，提供多语言的问讯服务。基于 AI 大模型，可以识别多种语言，快速地给旅客回答出他想问讯的答案。旅客可以微信扫码进入首都机场官方小程序，点击右上角的嘟嘟智能客服，进入之后也提供同样的多语种问讯服务，同时还有人工客服可以兜底保障。
16: 首都机场在效率快、品质好、中国风采方面全面换新服务产品，让每一位旅客都能感受又快又好又中国的出行体验。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品牌与产品管理主管管文普说，
20: 我们推出了行李门到门的产品，线上下单，工作人员上门取件，保证行李与您一同抵达目的地。今年呢，我们也携手航空公司推出了一刻登机的服务，将无托运行李旅客的直机接待时间缩短到了航班起飞前的15分钟，老年人、儿童、极客以及首次乘机的旅客都能在我们的问讯柜台领取五色的专属手环，工作人员会主动识别、主动服务。52家的店铺呢，支持国际旅客离境退税。今年首都机场的边检落地了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的举措，目前网填率已经接近98%。北京服务机场服务点更是设置了支持15种语言的可视化翻译器。如果您拿着首都机场的国际登机牌，还能在市区近200家商户享受到专属的折扣优惠。
16: 管文普说，
20: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围绕首乘、国际、中转、携宠、亲子等差异化客群的需求，不断升级产品体验，真正让每一位来到首都机场的朋友都能感受到中国服务的效率和温度。
6: 说完了飞机，我们再来看火车方面。夏天的旅游旺季来到了，最近有400名旅客乘坐了 T175 次新连新京藏号旅游列车驶离北京西站，开启了14天的青藏高原之旅。青藏铁路即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这次行程呢，串联了青藏多地的文旅资源，很多的特色服务，保障旅客们旅途玩得舒心，看得精彩。好，我们就一起走上这列火车。
21: 坐这个车次呢，是先到达西宁，然后呢再从西宁换乘咱们
16: T175次列车上，工作人员正在向旅客们介绍行程安排。这趟旅程从北京西站出发，停靠西宁休整2日，最后到达拉萨。14天的行程让旅客们充满期待，许多银发族组团乘坐这趟列车，只为圆一个青藏梦。旅客们说，
22: 第一次去西藏，就是赶上西藏，
23: 心情非常激动，行已经飞到圣洁之地西藏，梦寐以求多少年了，终于圆梦了，
24: 圆梦了，圆梦了。
16: 崔女士带着刚刚结束中考的孩子一起出发，她说，
25: 我们2个多月之前就订好了拉萨、布达拉宫、林芝，都挺期待的。飞机吧直接到那儿怕有高反，这是比较缓慢过去，带孩子比较安全。
16: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新连新京藏号西宁至拉萨段选用供养观光列车，4人独立隔断，并优选中下铺。列车白天穿行青藏铁路，旅客们可以感受天路传奇。国铁北京局中铁旅集团旅游专列分公司业务经理赵华颖说，
26: 沿途将途经长江源头第一桥沱沱河大桥、世界海拔最高的淡水湖策纳湖、雄伟壮阔的昆仑山脉，翻越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偶遇一些野生动物，比如说藏羚羊等。行程呢，我们一站式串联青藏多地文旅资源，包括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羊卓雍措、青海湖等5个5A级、5个4A级、2个3A级的知名景区。行程呢，我们会穿插藏族民俗沉浸式体验等特色活动。
16: 乘务组精心筹备多项特色服务，全力保障旅途顺畅舒心。特175次新联新京藏号旅游列车列车长韩天义说，
0: 这次针对银发旅行团体，车上备有针线包、血压仪、移动充电宝、 AED 除颤仪，由持红十字证的工作人员全程坚守，保障旅客的健康安全。列车广播持续播报沿途的风景、人文、历史，餐车供应西北特色美食，保证地方的口味差异。
16: 针对高原旅行特点，中铁旅集团联合北京高原适应研究康复中心，创新打造衣住行一体化全程保障服务。小汤山医院医生樊晓轩说，
19: 车上配备了一名医生、一名护士，随身携带急救药品及急救箱，配备了心脏方面的以及呼吸道相关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应急的药品。同时我们也备了指脉氧仪，随时监测乘客的生命安全。
6: 从今年春节以来，北京古老的隆福寺街区新闻就不断。这个古老街区迎来了自己焕然一新、推出新业态、迎接新客人的崭新时代。2026年隆福潮集今夜有福夏季主题活动现在又开启了。这个活动呢，是以传统的福文化为核心脉络，扎根北京老城历史底蕴，融合百年老字号、非遗国潮、沉浸式的互动闯关、露天演绎等等，把这个老街区变成一个集逛吃玩赏于一体的城市夏季的会客厅，吸引了不少游客。好，我们就走进这里来感受这个京城宵夏的新体验。
1: 年年买稻子的竹子叶，买了十多年了。
2: 傍晚五点多，隆福潮集夏季活动刚刚启幕，74岁的刘女士便赶到老字号稻香村摊位来买粽子。看到有包粽子比赛，她顿时来了兴致，拿起粽叶就包。但规则要求每个粽子重量在100克上下，浮动不超过5克。她连试3次，都败给了稻香村的老师傅。
1: 换个成别单位换了，报了3了。继续努力，明年我们家包粽子也按克数包。我特意来的，因为我特别喜欢稻香村，是北京的老字号，在我们北京人心中，它特别的 OK， 大家都应该参与这活动，是老字号的一种传承。
2: 如果说老字号是隆福寺的根，新潮的啤酒文化则是这个夏天的魂。隆福广场中央，一座中式六角亭造型的闪耀郎啤酒交易所格外吸睛。负责人刘国奇介绍，这里环绕着12个酒头，汇集了双和盛、燕京、青岛等老牌啤酒。
3: 每个酒头是一款啤酒，六必居做的28酱的世涛啤酒，北冰洋做的橘汁小麦啤酒。很多开车的朋友来，我们又准备了2款无醇的啤酒。我们也和岳盛斋做了一个啤酒加羊串套餐，和王致和也做了一个炸豆腐和啤酒的一个套餐。希望不同的品类能够互相带动消费。
2: 专程带女儿来打卡的郝先生，一手肉串，一手啤酒，十分惬意。女儿则在一旁焦急等待，惦记着去逛街。
4: 这大串是岳盛斋的羊肉大串，啤酒我选的是 APA 的，感觉这真是太哇塞了，非常不错。出来走一走，乘乘凉，顺便吃点北京特色的小吃。
5: 一会儿说吃完要去逛，
24: 估计有些小店也挺好看的。
2: 同样下班来逛的严女士，一眼相中了28酱世涛啤酒，迫不及待尝鲜。
5: 就想尝尝咖啡跟麻酱结合到底是什么味道，确实我踩雷，挺好喝，麻酱的味道多一些。
27: 还打卡别的东西了吗？
5: 啊，打卡了，川拌的酸辣粉，还有福州的鱼丸什么的，都觉得挺好。如果要有音乐就更棒了。
2: 夜色渐浓，隆福广场北侧一支乐队开始演奏。这里曾是老字号摊位和用餐区，如今改造后新增了甜品饮料摊位。王女士一边喝着饮料，一边静静欣赏表演。
28: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晚上可以来这边吹吹风，听听音乐，蛮好的。有乐队这种形式，可能我们更愿意坐下来休息休息。
2: 潮流 IP 为老城注入青春活力。广场中央立有一个巨型周杰伦卡通雕像，旁边是寻找周同学北京站快闪店，店员董泽辉介绍，店铺只开放到7月8号。
29: 目前的产品主要是这一系列的盲盒和帆布袋，还有 T 恤，可能后续会上新很多很多，比如帽子、应援的冰箱贴之类的一些物品，还有限购的公仔。
2: 开启首日便吸引不少周董粉丝前来打卡。市民刘女士说，
30: 就是为了打卡周杰伦的人偶的，因为他不是要开演唱会嘛，没有抢到票，就是凑凑热闹，吃了烤面筋、臭豆腐，感觉挺热闹的。
2: 饭后带孩子来遛弯的任先生停在广场喷泉旁，这里聚集了不少孩子戏水玩耍。
31: 孩子就是这儿。
2: 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天亮介绍，本次夏季活动全面换新，引入各地驻京办美食，并增设了 上百个免费休闲坐席。
7: 在整个场景上，从春节的红变成了夏日的黄色，更有鲜艳。同时我们又加入了一些外摆、一些装置、绿植、座椅，包括一些水景，让整个场域更加的舒适。加入了一些新的各地的美食，年轻人喜欢的 IP 的手办、国潮、非遗。
2: 家住隆福寺旁的聂女士照例带女儿来遛弯，看到今年隆福寺的变化，她感慨万分。
8: 之前我们很纯洁，每天遛弯的时候真是寥寥无几的几个人。就今年开始过年的时候，不就一直有这个市集吗？一直挺火。这次这些吃的都重新规划一下，加了好多新颖的东西，我觉得真的特别棒。希望隆福寺能恢复以前的模样，我们小时候的模样，特别好。
2: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兴盛介绍，未来几个月隆福潮集每月都有新主题设计不同的活动。
9: 平时是下午五点到晚上十点，周末和节假日是下午四点半到晚上十二点，每周有几天晚上都有两个半小时左右的演出，不时还有电影佳片现场免费观看，希望消费者边游边逛边餐边玩。我们预计今年全年的游客量会超过2000万。
2: 从百年老字号的粽叶飘香，到潮流 IP 的巨型雕塑，从六必居麻将风味的精酿啤酒，到免费座椅上乘凉的市民，隆福寺的夏夜正在完成一场一加一大于二的化学反应。隆福寺以市集为载体，盘活夜间消费，让历史街区持续焕发生机。
10: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6: 在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来到之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获得了来自中国儿童医学行业的最高嘉奖。这里不光是中国儿童保健的发源地，还代表着当下中国儿童保健行业的最高水平。不同于儿科医生，保健医生负责的是预防、保健、疾病筛查、康复、营养护理等等。好，今天呢，我们就走进这里的医护人员，了解他们是如何守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的。
11: 来，我听听行不行？是听诊器，听一听。
12: 下午一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中心主任医师王玲正在给一位两岁多的小男孩看诊，他手拿听诊器和小玩具，耐心细致地引导孩子，很快就缓解了小患者的焦虑和紧张。儿童的生长发育、语言言语、心理行为、运动体能等领域的问题，在具体到超重、语言发育落后、学习困难等特殊情况，都是门诊中家长们最迫切、最关心的问题。王玲说，
13: 儿童的生长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哈，并不是说每个时期都长得非常的快哈，所以说这些呢，我们要缓解家长的焦虑。像一些超重、肥胖呢，从营养啊、运动啊，综合的给这孩子进行指导。那么对于儿童的一些言语的一些落后，我们呢要指导家长开展科学的养育照护，电视保姆啊，那么手机保姆啊，包括点读笔等等这些，如果每天用的时间过长、过度，屏幕暴露过早，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儿童出现一些语言和发育性的问题，缺乏人和人之间的面对交流。我们会引导他们去建立伙伴关系啊，多跟小朋友交流啊。
12: 王玲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童临床专业博士，在毕业后就开始从事儿科和儿童保健相关工作，已经成长为我国儿童保健和发育行为领域的领军专家。他牵头制定了儿童发育性协调障碍的筛查、评估和诊断指南等十多项权威指南、共识和标准，主持国家重点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十多个项目，也是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联合培养导师。但让人意料不到的是，王玲自己却是一位留守儿童，他的父母因工作原因常年两地分居，王玲从小都是自己做饭、自己洗衣，很难想象那个曾经营养不良、身形瘦小的孩子后来会成为一位德艺双馨的儿科医学专家。王玲回忆说，
13: 其实我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并不好，经常考不及格。后面哈，之所以能在班里前几名，得益于两个，一个是父母啊解决两地分居，我跟父母开始一起生活。小学哈五六年级那个阶段，同时呢我还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所以说我更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科学的养育以及父母的陪伴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其实，在临床中，我们能碰到很多家长很成功，非常的忙，他几乎没有时间能顾到自己的孩子，更多的是跟我们的家长进行沟通，要抽出来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我们的孩子，要理解我们的孩子，要给我们的孩子更多的鼓励。
12: 有一天下午，王林的门诊有这样一个家庭到来，孩子小雪在学校因长相问题被同学孤立，产生了厌学倾向。父亲是当年的高考状元和现在的成功人士，对孩子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爱学习表示完全不能理解。母亲则性格柔弱，在家中缺乏话语权，就诊过程当中一直在低声哭泣。在耐心的问诊之后，王林看到了一幅让他记忆至今由小雪亲笔绘制的儿童画。
13: 那个图片真的特别让我震惊，画的是他张着手看谁能给我帮助啊！我真的觉得当时触动特别大，我一下眼泪就出来了啊！为什么？因为我就觉得孩子太绝望。后来我就说，我说孩子都已经这个程度了，非常的焦虑，你们又没有给他很好的情感的支撑。我们跟父母深入的聊了40分钟，第一个首先要接纳和理解孩子，第二个要针对他的问题帮他建立朋友圈，跟老师很好的沟通，帮助这孩子建立伙伴关系，同时通过老师的鼓励，家校协同的这种精神的滋养，把这个孩子托举起来，肯定就不一样。
12: 在聆听了王林的分析和建议后，小雪的父母深受触动，严肃的父亲变得温和起来，母亲也不再哭泣，开始意识到了孩子不爱学习这个表象之下的深层原因。在3个月之后，前来复诊的小雪情况得到改善，孩子原本焦虑躲闪的眼神变得自然放松，结交到了好朋友，也不再抵触上学。小雪的故事只是我国医疗领域护航儿童身心健康的一个现实缩影。在2025年底，国家卫健委等13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印发，提出要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防治，不断提升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水平。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就打造出近3600平方米的儿童友好型儿保中心，有50多名团队成员，设立了覆盖12个亚专业的多维度儿童保健体系，每年为约20万个家庭驱散育儿焦虑。王林介绍，
13: 我们每个小朋友呢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要用一个尺子来衡量，健康第一，注重孩子的多维度的发展。我们也是对标新时期儿童健康的需求，打造12+N的多维度的儿童友好的保健中心，像我们的候诊大厅、儿童的桌椅哈、游戏区，体现我们儿童友好的理念。同时呢，我们还跟首图呢开展了合作哈、我们儿童呢可以在这就业书籍。那么同时呢，还有打造了一些特色的门诊，像我们儿童的比如说运动体能、养育照护、学习困难、心理行为的一些门诊。今年呢，我们对标五健工作，进一步呢开设了体重管理门诊。
14: 而是要多去示范给他，是吧？我在家的时候，我可能说，哎呀，这水太凉了。
12: 在儿童保健中心下设的儿童语言门诊，副主任医师王建红正在为一位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看诊，他柔声细语地引导孩子，又向家长详尽地说明实际解决办法。王建红说，
15: 语言呢，其实是大家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掌握的一个技能，更多的都认为它是一个自然而习得的过程。其实语言的问题呢，不单纯可能是一种疾病，它也可能是很多疾病的一个症状之一，就像有开口晚的，也有的进展的比较延迟的，或者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可能会看到了他开始上课不理解，容易走神，注意力不集中，这都可能是语言发展的问题。当然语言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是言语问题，就是发音清晰度的问题啊，声音好不好听，语调有没有异常等等。
12: 在家长的同意下，我旁听了几个前来就诊家庭的问诊过程，他们有的是发现孩子语言迟缓的端倪就立刻就诊，有的则是到了孩子5、6岁才意识到语言落后需要就诊。然而共通和不变的是，每个孩子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王建红建议，
15: 家长们呢及早的关注孩子的语言健康，首先我们是应该在孩子出生之后，不同的年龄段呢有不同的引导，小年龄段的孩子要提倡家长站在儿童的角度上去
14: 说话，指导家长，提升自己这种语言表达呀，关注语言发展的意识。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要提示什么是异常的情况下需不要就诊。那就像过去的有一些贵人语迟，或者说舌系带短，会不会就说话晚等等这些问题，可能我们需要把我们一些陈旧的观念改善。
12: 院内的儿童保健中心还有一处专注于守护小小孩身心健康的特色中心，这就是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暨北京市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不同于普通门诊里一桌一椅的简单陈设，这里不仅有软乎乎的地垫和围栏，还有丰富多彩的绘本和玩具，更像是一处儿童室内游乐场。婴幼儿照护服务研究指导中心主任研究员关红岩提出，
0: 那么0到3岁应该是人的一生脑发育的最为关键的黄金时期，速度最快，可塑性最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我们的家庭的养育环境，养育人的能力提升，就能够促进我们的小宝宝他在早期的脑发育的关键时期获得更好的一个发育的潜能的实现。在育儿的理念上，在亲子活动上，亲子游戏上应该有哪些具体的措施，综合的这样一个活动的开展，有门诊，有干预的活动，甚至我们有社会的技术的推广。
12: 小到孩子要穿几件衣服才合适，但到照顾婴幼儿的正确理念是什么，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关红岩说，
0: 比如说有的家长就是因为隔代养育过程当中有一些养育冲突，育儿的方面那个压力没有办法能够解决的，在我们门诊都可以帮助他进行相关的指导。还有一些围绕二胎家庭、多胎家庭、大宝啊、二宝啊互相之间的一些养育行为上，家长有的时候也是束手无策，我们会给他进行系统的规范化的家庭养育的指导课，不只是包括父母，他的隔代的养育人，甚至我们家里的育儿嫂，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家庭的养育指导课，让我们的0到3岁的孩子都能够得到我们每个照护者高质量的养育照护，获得更好的早期发展。
6: 好，以上就是本周今日北京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12: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16: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7: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1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今天最大的新闻，我想听众朋友非常关注的就是台积电，因为川普今天特别提到了台积电将要在亚利桑那州要设一个规模翻倍的台积电。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把《世界日报》在今天头版头条的这一则新闻，如果听众朋友你还没有看到的话，我觉得很需要跟听众朋友一起再分享一下。在川普一号特别对媒体指出了，他说世界最大的晶片厂，也就是来自台湾的台积电，宣布他们将要在亚利桑那州设一个规模翻倍的一个工厂，等他在卸任总统时，美国将会拥有 50% 的晶片市场。而对于他所说的话，台积电对此呢不予任何的置评。来自在 Fox Business News 在报道中特别讲到，这是福斯财经新闻网，他说川普在前往安德鲁联合基地的之前，他对媒体指出，我们正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现在我们的就业人口比我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来得更多，而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而且是在这些场所所启用之前。川普对媒体表示说，明年会有更多的工厂开幕，他指的是来自台湾的工厂，更多的晶片制造商，同时还有世界最大的晶片制造商会来到美国。川普说他们在亚利桑那州设厂，而且才刚刚宣布他们的设厂规模会增加一倍。川普对媒体表示说，而这些新的晶圆厂将在未来的一年内会正式的启用，而且来自台湾的晶片商，包括全球最大的企业台积电，也正在加码投资美国。 Fox News 新闻报道指出，台积电去年才宣布要在美国投资1000亿元。台积电的亚利桑那三个工厂已经接近完工，而川普也表示，这家来自台湾的晶片龙头预计明年可以在美国生产晶片。

1000亿元。台积电的亚利桑那三个工厂已经接近完工，而川普也表示，这家来自台湾的晶片龙头预计明年可以在美国生产晶片，并且增加在美国的投资。目前并不清楚川普所说的根据是什么，而川普也表示，这家公司才宣布在亚利桑那的设厂将会是加倍，所以在他卸任前，美国会拥有世界的50%的晶片市场。他说，但你知道吗？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不过受到投资人陆续脱手晶片、半导体相关的股票获利了结，也导致了美股在1号四大指数都是全面收黑，道琼下跌了 13.96， 费半重也重挫达到 6%， 而台积电 ADR 也跌了 6.98%， 收在是44.23美元。川普经常点名台湾偷取了美国的晶片，但是这并非是事实。为了因应在市场上的需求，台积电董事在5月12号批准向 TSMC、阿马总增资，最高达到200亿的美元，也使他在亚利桑那州总投资额创下的是1650亿美元。而最初规划的三座晶圆厂，首座已在2024年第四季以4奈米的制程开始量产，第二座3奈米的晶圆厂已经完工，27年下半年将会量产，第三座晶圆厂是2025年的动工，规划生产2奈米以及 A16 的制程。一旦 A16 制程如期在亚利桑那州可以投产，将是在美国本土制造过最先进的晶片的制程。美国政府通过了晶片跟科学法，也就是 Chips and Science Act， 向台积电亚利桑那厂提供了66亿美元的直接补助，高达50亿美元的贷款，并且配合亚利桑那州的税收减免政策。而根据在媒体相关的报道，台积电亚利桑那厂目前已经实现了获利。川普一号到北达科他州的拉多梅，他在那里接受为他的投资收入而进行辩护，指他之所以获利是因为股市长红，而大家也都获利。川普并且表示，所有人都因为股市而走红受益，也因此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他指的是美国现在的劳动人口前所未有的高。这是在今天来自在我们看到了台积电亚利桑那州的设厂规模将会进一步的扩大。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华尔街股市在今天微幅开高，稍早公布的6月份就业报告表现不如预期，也使得市场对联邦准备理事会升息的预期将会降温。道琼工业指数开盘上升90点，在 0.17%，报在 52,395.22， 标准普尔500指数开盘上涨 11.9， 报在 7,495.14， 纳斯达克指数开盘微涨 7.4%， 0.03%， 报在 26,047.38。 来自在今夏沙的外电报道，刚果民主共和国最新公布的官方资料显示，该国爆发了伊波拉的病毒。在此疫情之后，死亡人数目前已经超过400人，而且东北部大城吉桑甘尼也传出了首例，而且确诊。法新社报道说，民主刚果共和国公共卫生研究院 ISP 今天公布，该国5月15号爆发了第一轮伊波拉。

0: 拉疫情之后，在1406个确诊病例当中，有438人不幸死亡，死亡率略高在 31%。而这次的疫情主要发生在伊图里省，由罕见的邦迪布焦波拉伊病毒株而引发。目前并没有任何的疫苗或者相关治疗方法，而且在爆发的第一个月就创下了最严重的死亡记录。官员也坦言，实际的病例可能远高于目前所掌握的数字。民主刚果东北部大城市吉三甘尼在最近传出了第一波的伊波拉病毒的确诊个案。INSP 也指出，当局从当地一名24岁的孕妇的遗体验出了伊波拉病毒的阳性。吉桑甘尼是乔坡省的首府，在当地有150万的人口，跟伊图里省相距600公里。ISP 也说，这个确诊者的遗体遭人用摩托车从伊图里省的医疗区域秘密地运到了吉桑甘尼。伊波拉确诊者的遗体具有高度的传染，而伊波拉病毒主要是通过直接的接触受感染的动物，或者是人类的体液，或者被这一类的体液污染的物品而进行传播。现在在邦迪改亚是伊波拉病毒的属中，会引发人类致命病毒的四种的病毒之一。这是来自于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病毒的相关情况。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节晚间新闻，来自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今天在台北马街医院病逝，享受70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对中央社表示，林荣基是在今天于台北马街医院，而根据可以查获的相关资料，他是1955年12月出生，享受70岁。而据了解，消息人士也指出，他最近身体不好，去年因为癌症复发，所以一直在休息调养。他在6月30号进入台北马街医院，当时人还是清醒，但是病况因为一度的恶化而在昨天被宣告死亡。林荣基在台湾没有家人，这几天都是在台港的朋友到医院前往探视。他在生命倒数的时候，有人陪伴在他的身边。他是在香港开铜锣湾书店，在最后他会不会在他过世之后，这一个书店再度的恢复营业，目前呢没有人了解。不过他曾经说过，他希望大家能够照顾他的这个书店。他也在过世前感谢了在台湾的医院对他的照顾。来自在华府的消息，美国劳工统计局在今天公布6月份非农就业人数经过季节的调整，只剩下增加了57000人，也就是远低于在市场目前对它的预期，失业率微幅下滑。而发行社跟财经媒体 CNBC 联合报道也指出，上个月非农就业新增人数是低于道琼新闻社所做的预估，原来他们预估是在115000人，但是不如5月份下修之后所增加的129000人。6月份失业率降到 4.2%， 比去年同期 4.1% 稍微微升。而失业率的略降主要反映了劳动参与率下滑了 0.3 个百分点，现在在 61.5， 也是2021年3月来最低的。上个月家庭就业人数锐减将近50万7000人， 而六月的平均时薪是 0.3%， 年增 3.5%。 而目前也符合了在市场上的预期，这也是衡量劳动市场健康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专业跟商业服务的行业增加36000人，而社服领域增加25000人，医疗保健产业和公部门各增加22000人跟8000人。目前休闲餐旅业减少了61000人，显示因应季节的需求，工作招聘的低是可以说比过去要来的稍微往下走。而外界也揣测世界杯足球赛可能会促进美国在就业方面的往好的方向去，而高盛集团原来估计世足赛会新增40000个就业机会。尽管如此，就业市场保持了正常的成长。外界预期美国央行联邦准备理事会就此不会采取有关的干预措施。来自非洲金夏沙的相关报道，刚果民主共和国最新公布的官方资料显示，该国爆发了伊波拉病毒疫情，死亡人数现在超过400人，而且东北部大城吉桑甘尼传出了有第一例的确诊。民主刚果国家公共卫生研究院今天也公布，从5月15号爆发新一轮的伊波拉疫情之后，有1406个确诊病例，438人不幸死亡，死亡率高于了 31%。 而这次的疫情主要发生在伊图里省，是罕见的邦迪布交伊波拉病毒所引发，目前没有任何的疫苗或治疗的方法，而且在爆发的第一个月也创下了历年以来最严重的记录。当地的官员也表示，实际的病例数字可能远高于目前所掌握的数字。民主刚果在东北部大城市吉桑甘尼是最近传出了第一件的伊波拉确诊个案。INSP 也说，当局是在一位24岁的孕妇的遗体而验出了她有伊波拉病毒。吉桑甘尼是乔波省的省府，当地有150万的人口。在今天来自杜拜的外电报道，伊朗正在为已故前最高领袖哈梅尼筹办国葬之际，一位伊朗军事指挥官今天警告美国跟以色列不要在此期间发动任何的攻击，否则德黑兰将采取严厉报复行动。路透社报道说，伊朗的哈姆姆安比亚中央总部的指挥官阿布杜拉西在国营媒体发布了这项声明，表示他们严正警告伊朗的敌人，尤其是美国、以色列，不要错估情势，慎思我们对任何的威胁或侵略的行动，会祭出严厉的报复。美以两国在2月底对伊朗开战，伊朗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尼在战争的第一天空袭当中不幸过世，他的丧礼及相关仪式将会在本月4号在德黑兰展开，并以9天在他的故乡麦什赫德下葬而告终。而在此期间，伊朗圣城克姆和伊拉克也计划举行相关的纪念仪式。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声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尼也被列为击杀的目标之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昨天提出了警告，他也强调，如果伊朗人民或领导阶层受到任何的威胁，德黑兰会立刻发动强烈的反击。伊朗媒体也报道，丧礼期间国内会加强安全的措施。伊朗民航局的首长也宣布，在德黑兰跟麦什赫德等多个城市会暂时实施空域上的管制。来自华府的外电报道，美国劳工统计局 BLS 今天公布，6月份非农就业人数经过季节调整后 只增加了57000人，远低于在市场上的预期。失业率是在微幅下滑。综合法新社跟财经媒体的 CNBC 报道，上个月非农就业新增人数远低于道琼新闻社的访调分析师预估是115000人，也不如五月份下修后的新增129000人。六月份失业率降到 4.2%， 比去年同期 4.1% 也微幅上升。失业率略降主要反映了劳动参与率下滑了 0.3 个百分点到 61.5， 写下2021年3月来的最新的低的数字。上个月家庭就业人数锐减507000人，而根据资料，6月份平均时薪月增 0.3%， 年增 3.5%， 也符合了市场上的预期。这也是衡量劳动市场健康状况的另外一项的相关重要指标。而专业跟商业服务的行业新增36000人，而社服领域增加了25000人，医疗保健和公部门的就业增加了22000和8000人，但是在休闲参旅业减少了61000人，显示因应季节而需求的工作招聘是低于往常。外界也曾经揣测世界杯足球赛可能有助促进美国的就业，而高盛集团原估世足赛会新增40000个就业机会。尽管如此，就业市场仍然保持了正常的成长。外界预期美国央行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 对此不会采取任何的干预措施。在今天来自于台北的一项消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在今天于台北马街医院病逝，享受70岁。一位不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对中央社表示，他在马街医院今天病逝，但是他在1955年12月的出生，今年正好满70岁。相关的消息人士也指出，林荣基本身呢是一个坚定守护民主的奋斗的一个人，他的身体状况在去年因为癌症的复发而逐渐的下降，而且最近呢也没有做好好的调养，在6月30号送进台北马偕医院而过世。消息人士也提到，他在台湾没有任何的家人，而这几天都是他在香港的朋友到医院去照顾他。现在相关的一些他的过世之后的身后事将由这些好友来对他安排。来自在耶路撒冷今天的外电报道，以色列今天纪念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2023年10月7号突袭攻击满1000天，也就是整整差不多快3年的时间。在目前以色列各地进行悼念的活动，民众抗议政府处理的方式，并且要求成立国家的调查委员会。而法新社在今天报道也指出，第一场纪念活动是在清晨6:29就展开，这正好是哈马斯发动攻击点燃了加萨战争的时间。法新社依据以色列官方数据的统计，哈马斯发动的攻击已经导致总人数有1221人的死亡，有251人被挟持到加萨。以色列在加萨展开报复的军事行动，而据哈马斯所属的卫生部资料，到现在已经造成当地有超过73000人的死亡。联合国认为这项统计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耶路撒冷的居民赫兹对法新社也表示，最让我感到沉重的是，甚至到了现在，事件发生了将近有1000天，也就是将近3年的时间了， 而我们仍然深陷其中，而本来可以促成某种结局的事情却始终没有发生。他特别强调，我指的是一个真正的调查委员会，真正负责任的态度，能够提出一个实质的结论，并且让当时位居高层的人能发自内心对失职感是知道痛苦跟羞愧。十月七号事件的罹难者跟遭绑到的人质的家属都相信十月委员会是今天系列活动的主办单位之一，而预计纪念人潮将会在以色列国会大厦跟多位政府成员的住宅前面进行集结。十月委员会在 X 平台也发文，人质跟罹难者的家属要求立即成立一个国家调查委员会，在加萨战争期间成为要求释放被俘人质象征性的据点的特拉维夫，在今天人质广场也更名为作为记忆的广场。当地时间在晚上八点，特拉维夫的亚康公园也举办了相关的追思活动。罹难者的家属跟反对以色列当局处理的方式的抗议领袖都齐聚在这里。在今天来自华府方面的外电报道，美国劳工统计局在今天公布了六月份非农就业人数经过季节调整之后新增57000人，远低于市场的预期，失业率也微幅下滑。综合在法新社财经媒体 CNBC 的相关报道，上个月非农就业新增人数远低道琼新闻社访调分析师所预估的115000人，也不如五月份下修后的新增129000人。六月份失业率降到 4.2%， 比去年同期 4.1% 有所微升。目前失业率略降主要反映了劳动参与率的下滑 0.3 个百分点到了 61.5%， 也是2021年3月来的最低的数字。上个月家庭就业人数锐减50万7000人，而根据资料6月的平均时薪增加 0.3%， 年增 3.5%， 也符合了市场上的预期。这也是衡量劳动市场健康状况的另外一项重要的指标。专业跟商业服务的行业新增36000人，社服领域增加25000人，医疗保健产业和公部门就业各增加22000人和8000人。不过休闲跟餐旅业减少了61000人，显示了因应季节需求的工作招聘低于往常。而外界曾经揣测世界杯足球赛可能有助于会促进在美国方面的就业，高盛集团原估世足赛会新增40000个就业机会。而尽管如此，就业市场保持着正常的成长，外界也预期美国央行准备理事会 Fed 对此不会采取任何的干预措施。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在今天斯德哥尔摩的相关报道。为了表达对乌克兰支持以及尊重乌克兰主体性，瑞典外交部长斯典尼加德今天宣布将把基普等乌克兰的地名更正为以乌克兰语发音的拼法，而对抗俄国消灭乌克兰文化的意图。瑞典通讯社 TT 在今天报道，他们的外长斯典尼加德在今天内阁的夏日咖啡会中，他宣布要把基普的瑞典文的译名 KIEV 改为符合乌克兰意愿的与主体性的 KYJIV。 他特别表示，这是对乌克兰表达支持的一个方式。乌克兰曾经向各国要求把乌克兰的地名译名改为符合用乌克兰的语言发音的形式， 改掉跟俄国殖民背景有关的相关产物，而其他改正的地名还包括了原来译为奥德萨 O-D-E-S-S-A， 也就是奥德萨要拿掉一个 S 改为奥德萨。邓巴斯啊，他也说要比照办理。斯典尼加德对此特别表示，这个动作就是为了对抗俄罗斯试图想消灭乌克兰的文化，未来外交部也会在乌克兰的驻外单位会更正相关的名称，在正式的文件跟沟通上也会启用新的拼写。是否会把基辅等乌克兰的地名而加以证明的议题，在2022年俄国全面侵略乌克兰之后，瑞典对此呢就有所讨论，但当时外交部长林德并不认为有更名的必要。而基辅在瑞典文原来是 K-I-E-V， 是从俄语的发音翻译过来。媒体语言这位顾问卡森在接受瑞典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表示，他不认为 K-I-E-V 这个名字在瑞典文的脉络中是亲俄的，而是几百年下来而沿用固定的一种译名。不过他也表示，但是也可能基于政治敏感的原因是需要更改。如果用现代的瑞典文直接翻译基辅的俄语发音是拼成 K-I-J-E-V， 而以乌克兰语言翻译的话就不一样了，也就是现在的瑞典外交部采用的拼法。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我们再看一下来自今天外电报道，这是金夏莎的一则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在最新公布的官方资料显示，该国爆发了伊波拉病毒，死亡人数超过了400人。在东北部大城吉三甘尼也目前传出了首例的确诊。法新社报道说，这个民主刚果国家的公共卫生研究院在今天做了一项公布，该国从5月15号爆发新一轮的伊波拉疫情之后，有1406个确诊病例，而其中呢438人不幸死亡，死亡率略高于 31%。 而这次的疫情发生在伊图里省，是罕见的邦迪布交伊伊波拉病毒株而引发，目前还没有任何的疫苗或治疗的方法，而且爆发的第一个月就创下了历来最严重的一项记录。官员也坦言，目前没有任何的疫苗或治疗的方法，而且在爆发的第一个月也创下了非常严重的记录。当地官员也表示了，实际的病例可能远高于目前所掌握的数字。民主刚果东北部大城市吉三甘尼是在最近传出了有关第一例的伊波拉确诊的个案。他们也指出，当局是从一个24岁的孕妇的遗体而验出了伊波拉病毒的阳性。在当地有150万的人口，那么据了解呢，跟这个病毒所发生的地方相距有600公里。来自在台北的消息，中国证监会今天公布了准许的，就是准宇树科技到上海第一次公开募股。这是中国证监会在今天公布批准了这一家科技公司到上海去募股。宇树科技是中国研发跟生产民用机器人的一个知名的科技公司，而根据中国证监会网站在今天公布的消息，证监会已在1号同意了总部位在杭州的宇树科技在上海证交所可以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注册申请，批文有效期是1年12个月，这代表了宇树科技距离正式登陆 A 股 只有一步之遥。宇树科技是2025年开始积极推动上市的计划，而先在当年5月完成了股份制的改革，也因为是由有限责任公司而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之后又在当年的7月启动上市辅导。这是由中信证券担任的辅导机构正式展开了他们的 IPO 的筹备工作。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经济学人6月30号发布的一个专文，指出美国在遍布全球的盟友跟对手都最近必须得出相同而且令人沮丧的一个结论，想要赢得美国总统川普的尊重，就要展现自己有能力来伤害他。这是经济学人在最近刊登的一篇相关的报道，也就是施压川普，台湾可以用晶片筹码。而这篇文章呢，在今天的报道中也谈到了，这是美国的安全伙伴当中没有一个国家会愚蠢到会公开去威胁总统川普，但所有人也看到了伊朗通过了封锁赫默兹海峡而取得了这一个施压的筹码，有些人当然也学会了看到了这一刻。而这样的论调甚至也可能在台湾在某些地方产生了一些影响。那么今天呢，经济学人呢就特别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是不是会施压川普，台湾利用晶片而作为筹码。这是最近呢在这个世界日报上，在 A3 版上的一个话题，很值得听众朋友呢可以注意一下。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在今天有一篇文章让我们看到的是堪萨斯州一名21岁的亚裔一个男孩子啊，才21岁，目前到俄勒冈州的知名景点去游玩，他一时兴起跳入了碧蓝色的池水当中，但是没有想到水温非常的冰冷，导致他身体休克而不幸死亡。根据在当地的警长办公室证实，死者是21岁在堪萨斯州在当地的州立大学读书在商学院的一位学生，叫 Kenny 张。他在6月26号晚上9点跟好朋友造访当地的一个瀑布，在那里有一个蓝色的水池，他从悬崖上一跳而下。而根据当时的目击者立刻打电话去报案，他说张肯尼在落水之后随即显露出了体力上的不支，他挣扎着想要游回岸边，但是呢不久之后他就沉入了水底。当地的林恩郡的警长办公室发言人在发生了灾难之后沉痛的警告，他说这个地方的瀑布呢是一个令人平息非常绝美的圣地，当然也吸引了很多人到这里来朝圣，但是呢他也说这个周边的悬崖高度从10英尺到60英尺不等，许多的年轻人看到这个悬崖想要跳下去想要挑战，他说但是呢因为这个悬崖的确很高而且水温很冰冷，所以跳下去之后呢很有可能呢就会发生了休克的状态。这位亚裔的男孩子呢是非常不幸的啊，他叫 Kenny 张，但是具体的详细的背景呢就是有关他个人的背景并没有做太多的介绍，所以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当你出去玩对任何地方很好奇的时候呢，我希望大家呢要特别注意你个人的安全。那么今天在世界日报上呢还有一则新闻，就是有一个华裔的人他 假装扮演的是一个调查员，然后呢他涉嫌呢利用假的金条诈骗而落网。这是来自于在当地的一位华裔的男子，叫吴俊杰。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啊，在你出门的时候，有人如果拿着一些什么黄金的东西要跟你换或干嘛，你要小心，因为这些东西呢都可能是假的啊，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随着美国要迎来建国250周年的大庆，芝加哥航空局也就是 CDA 在今天宣布，O'Hare 机场跟中途 Midway 两大国际机场将在1号到6号的国庆连假期间会迎来破纪录的190万名的旅客，比去年同期要大幅成长 7%， 而且会创下历史上最繁忙的国庆的运量高峰。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也特别注意啊，在这段时间如果你想要到芝加哥去的话，那么要注意一下这个高峰时间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很大的麻烦。另外我今天看到在世界日报上也有，就是加州呢有很多塑胶的包装法，那么这个塑胶包装法呢，因为他们也现在觉得很多人用塑胶袋在装东西，可是呢它也为大自然带来了很大的灾害，所以呢这个塑胶袋会不会因此而对于大自然的污染怎么样可以加以预防，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呢要注意一下。乔治亚州跟全美其他16个州最近加入了旨在防止加州所执行的塑胶污染预防跟包装生产者的责任法案。这个法案将逐步要求企业减少一次性的塑胶的使用，并且确保所有包装都可以回收或者是可以作为堆肥。在2022年曾经有一个颁布的上诉法案主张推翻加州这项法规，因为它繁重的强制性的规定会导致日常必需品的价格大幅上涨，而成本转嫁到给消费者。17个州和全美批发商协会组成的一个联盟也表示，这项法案违反了美国宪法和加州宪法，他们要求法院宣布加州的这项法律并没有任何的效果，并且要停止实施。在乔州检察长办公室也说，加州此法的经济后果是很严重，而且会推高了日常用品的价格，对低收入跟弱势群体会造成很大的相关影响。在加州回收机构的主任和参与这项该法的实施的非营利组织现在都被列入了被告。加州环保的厅长也反驳说，新的包装改革降低了垃圾处理的成本，也减少全州的垃圾和污染。而跟乔州一同提起诉讼的还有其他的16个州的检察长，他们都是共和党人，这包括了有阿拉巴马，有佛罗里达，有爱德荷，也有印第安、爱荷华州等等。现在呢，当然这个塑胶的包装到底要不要去使用，要不要去实施，也就是说希望不要拿塑胶袋来装东西，因为塑胶袋的确呢变成垃圾丢掉的时候呢很难去处理。可是呢现在塑胶袋又普遍是我们都在这个用买东西的时候装啊，拿一个塑胶袋，你不会拿个纸袋嘛，因为纸袋装不了。可是呢塑胶袋用了要丢很容易，可是呢怎么去处理它却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现在呢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个问题将来要怎么样解决。现在乔治亚州呢也跟很多的州正在一起啊加入了诉讼。那么不管怎么样，减少使用塑胶袋啊，尽量减少使用塑胶袋，因为塑胶袋在对于垃圾上的处理呢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有一家相关的新闻为大家介绍，这是冠阳银行完成了拼购法拉盛银行。在原有的法拉盛、华埠以及日落公园等社区分行将陆续进入品牌跟系统上的整合。而他的行政总裁马赫在7月1号表示，这一项的交易对该行来说不只是取得了法拉盛银行的资产，而且承接了多年累积的社区的关系和客户的信任。他也表示，冠阳银行过去曾经考虑在自行与法拉盛、华埠跟日落公园开设分行，但作为一个新进的银行，要建立本地的信任需要时间。而相比之下，法拉盛银行在相关的社区已经有相关的基础，也包括了员工、客户的关系，所以呢，他觉得这个拼购从一开始呢，就是非常的省力。冠阳特别强调，他们保留了法拉盛银行的一线员工，也希望大家继续的跟这家银行保持密切的关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最后一则新闻为大家介绍的是历史性的热浪一号起就要席卷到我们整个大纽约，并会持续整个在独立日的假期，体感温度会在华氏112度。市长曼达尼发布了公益广告，呼吁大家拟定高温计划，关心邻居跟亲友的安危。同时宣布在此之前的基础上，再度延长户外游泳池的开放时间，增设避暑中心，扩大外展人力等。所以在这我要告诉大家，最近有热浪要来袭了，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要特别注意啊，这个热浪可能会高达华氏112度，家里如果有老人家，请你要特别注意啊，老人家一定要避暑，不要在太阳底下，还有家里头呢冰箱里面多准备一些凉水啊，就是不要是冰冷的水，但是要准备凉水，必要的时候呢希望大家多喝喝水。避暑中心包括有涵盖在布鲁克林的中央图书馆啊，还有各地方的图书馆，因为图书馆里面都有冷气，所以如果你家里没有冷气的话，到图书馆里面去看书看报。那么在皇后区呢也有图书馆，那么还有一些地方呢，社区的一些健康中心、贾维茨中心啊，都可以到那边呢去避暑，因为它那里有冷气，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啊，大纽约地区将会迎来历史性的一个热浪，所以希望大家注意不要中暑了。另外，纽约州金融服务厅在日前发布保险通告第三号，这个保险通告第三号向全州的汽车保险公司具体说明如何落实今年五月所通过的两项的车险改革法案，并且要求业者在8月31号之前更新既有的费率申请，把改革带来的省费效果反映在保费的计算中。而这份通告也为州长霍楚宣布的车险改革提供了保险公司必须遵守的操作细节，也让纽约人得以一窥新的规定将如何影响支出跟求偿的权益。这两项法案分别会在5月26、27由霍楚签署而生效，锁定在诈赔跟过度诉讼两项的主因，而其中呢，诈欺保险行为的定义将会大幅的扩大，凡是雇用了怂恿策划他人制造假的车祸，即便本人没有亲自驾车肇事，也将会被视为是一个诈欺的行为，而且呢，有可能会依照刑法 来追究责任。所以纽约的车险最近呢有一些新的规定，尤其如果你是想要诈保的话，这个重罚呢你必须要特别注意了，违法理赔将会涉限，保险公司也可能会更新费率，反映这个改革的效益。所以在最近这一项相关法律所界定的一些东西呢，也希望听众朋友呢要特别注意了。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为听众朋友提供全天24小时的中文节目，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晚安。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接下来请听由联合国华语广播所提供的节目。
2: 洞察国际局势最新动态，展现联合国论坛上的前沿辩论，欢迎收听联合国新闻播客《前方视野》，我是黄丽玲，从纽约总部为您报道。

0: 在这个充斥着炫目视频与无尽屏幕的世界里，无线电波仍在静默而有力的穿行，持续塑造着人类的连接方式。肉眼不可见的电波跨越山川、海洋乃至太空，有时它们与尖端科技并肩前行，有时在技术失灵时成为唯一的生命线。联合国新闻团队遍访全球，记录下在充斥着冲突、灾难或数字鸿沟的地方，广播始终是稳定的信息脉搏。广播的这种强大作用深深根植于联合国的历史。
1: United Nations Radio presents stories written by UNICEF field workers.
0: 80年前，当世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复苏时，联合国电台在联合国总部简陋的演播室里开始了广播。它以五种语言播报新闻简报和专题节目，甚至全程直播安理会会议。每年的2月13日是世界广播日，这一天也正是联合国电台开播的日子。
1: United Nations Radio presents
2: Irene Dunn,
3: Audrey Hepburn,
4: Deborah Carr。
0: 数十年来，马兰白龙渡、奥黛丽赫本、弗兰克辛纳屈等标志性声音在联合国电台帮助讲述了诸多全球故事。听众们还通过联合国电台聆听了约翰肯尼迪、纳尔逊曼德拉、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的历史性演讲。如今这一传统正通过联合国新闻得以延续。
5: Kutoka New York, sauti ya Umoja wa Mataifa inawaletea jarida la Umoja wa Mataifa.
6: Natumai hujambo na karibu kusikiliza jarida la habari kutoka idhaa ya Kiswahili ya Umoja wa Mataifa.
0: 联合国新闻这个独特的平台以十种语言制作多媒体内容，覆盖160多个国家的受众。然而在冲突地区，广播的重要性尤为凸显。在加沙地带，2023年10月7日前共有23家地方电台。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引发的战火过后，所有电台均遭摧毁。废墟之中有一座电台奇迹般的重启。Zamian FM 已恢复广播，在经历这场大规模破坏后，这是目前在加沙地带唯一仍然在 FM 频段播出的电台。
7: He had been ill, intense headaches, fever, swelling of the glands at the neck. It looked like tuberculosis.
0: 面对疾病爆发、教育体系崩溃以及公共服务中断的局面，可靠的广播信息如今至关重要。广播在维和行动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奥卡皮电台自2002年起作为联合国刚果特派团的一部分坚持广播，以法语及四种本土语言提供可信的新闻。当人们需要确认信息的真实性时，常常会求助于奥卡皮电台。奥卡皮电台确保战争受害者能表达苦难，使声音传达到当局耳中。对于像巴哈蒂·约翰这样的难民而言，广播对他们堪称生命线。他从刚果民主共和国逃到了乌干达的卡瓦利难民营。他说，坦白地说，如果没有广播告知安全动态，我们今天就不可能活在这个世界上。在中非共和国，联合国中非稳定团支持社区广播项目，向偏远村庄发放了500多台收音机，这有助于破除谣言并加强社区联系。在自然灾害中，电台的力量同样在闪耀。1985年墨西哥地震导致电话网络瘫痪后，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因为帮助传递信息而被誉为民族英雄。如今他们仍在飓风和洪灾中提供应急通讯服务。 2023年，飓风奥蒂斯来袭时，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即兴搭建天线，开始传输关键信息。
2: convertir un hilo de cobre en una antena, sus equipos, sus baterías, y con eso transmitieron de manera inmediata。
0: 他们将铜线改造成天线，利用个人设备和电池，立即开始播报受灾地区的情况、洪水范围以及灾区是否可以通行。
3: Radio Run 的 updates 来听，可以 इस चैनल को सब्सक्राइब कीजिए और इस
0: 广播还开辟了新的包容性通道。印度飞翔电台成为该国首个完全由视障主持人运营的在线电台，覆盖120个国家的听众，专注于残疾人权益、教育和社会赋权议题。飞翔电台创始人强调了有关联合国的内容如何支持社区发展。每逢残疾相关节目讨论或纪念日，联合国制作的主题内容、对话以及励志演讲都为社区带来了巨大裨益。与此同时，新技术正在重塑声音世界。在中国，播客听众已突破 1.5 亿。复旦大学的孙少京教授指出，人工智能正日益普及于音频制作领域，但他警告称，技术无法替代人类的感情。
4: 比如说，突然发生了一起重大的这种灾难事件，这种灾难事件你人去报道，它很不一样的，它需要你人有很强的这种同理心啊，你去报道当时在灾难的场景当中，比如说受到这种影响的人，他们所经历的这种痛苦，以及他们所需要的这种帮助。如果你让 AI 来完全来覆盖这个场景，它会遗失掉很多可能需要极强的这种人类才具有的这种同理心、同情心才能达到的一些触达点。
0: 即便在地球之外，无线电依然不可或缺。自1957年首次发射卫星以来，无线电频率便为通信、导航和气候监测系统提供动力。国际电信联盟表示，随着太空探索的扩展，这些信号将变得更为关键。
8: For the next conference, that we revise the radio regulations,
0: 在2027年底召开的下届无线电规则会议上，将首次探讨建立月球无线电频谱管理的监管框架。
8: For radio spectrum management on the moon.
0: 从太空旅游到航天制造乃至月球基地，未来的航天产业都将依赖可靠的无线电通信。从战区到难民营，从灾难救援到数字创新，甚至跨越外太空，无线电持续展现着非凡的力量。在这个被影像和快速技术变革淹没的世界里，无形的无线电波提醒着我们永恒的价值。有时最简单的沟通方式蕴藏着最强大的力量，信息传递，守护生命，凝聚人类。本节目由联合国新闻制作人 Felipe de Carvalho 撰稿，感谢收听，我是黄丽玲，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本节目音频不得用于人工智能训练和应用。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时常要努力哦，就每天来努力啊。所以就在过程中，就在十二月底或在一月二月，就是要过农历年前。竟然有几个妈妈的那个十二张都画完了，然后我们就帮她出了一个月历。我记得妈妈拿到月历的时候，就是其实那个表情我到现在还记得，因为他们就会说：“天哪，这是我做的。”
2: 这件事情太鼓励人了吧！
1: 我记得其中一个妈妈对我讲出说：“莎莎，我能画，我好有成就感。”我其实这过程真的蛮辛苦，但我听到那句话，我整个人就醒过来了，我就。应该讲说我整个人就是又重新就是又昏迷了，我就说对你可以了。就是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很会画的人，他的那个上颜色的方式跟其他人上颜色的方式跟对细节的精准的计较程度是不一样的，然后他会开始去试不同的画法对于那个画面呈现出来的效果，然后一开始他本来画的叶子可能只是上色，可他后来会帮他加阴影，后来他会帮他加一点点其他的雾面白白的那个东西，或者是加一点金色，让那个闪亮那件事情会出来。就是你就会发现他们在这过程中其实真的非常的厉害，因为他们真的很强大，所以他们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其实我觉得从旁边来看这件事情，我们就会觉得说这事情真的很值得继续的去做推展，
2: 而且再往前进一步。

0: 想在蟾蜍山啊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对不对？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活的山城，
1: 它是一个活的聚落，
0: 活的聚落，对，所以这些事情莎莎就希望蟾蜍山会朝向什么方向吗？
1: 聚落的前方就是民族国中，它在两三年前改制成实验中学。民族国中它定的主题就是生态，跟城南，就是那种社区温室跟生活这样。他们在谈的大概就是说，除了课纲之外要念的书之外，就是他们能不能有更多的生态教育上面的发展，生态环境教育这部分的发展。再来就是他能不能跟社区文史，因为他隔壁就是一个那么大的活的聚落，他是有文化资产，他能不能去扣回他的农业，扣回他的军史，扣回他跟环境共生，扣回他的水这件事情，就是能不能跟这件事情让学生们从环境里面去做学习。这几年民族国中一直跟着蟾蜍山有蛮多跟社区有蛮多的互动，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会发现现在新生训练就是进到一年级，他们现在叫七年级，七年级的学生，然后九年级的学生就会来当关主，然后在蟾蜍山各个地方，比方说胡爷爷他家前面啊，在大客厅啊，在山上的小公园啊，九年级的学生或八年级的学生就是旧生，他们就会当关主，然后七年级来的。初来乍到民族国中的这些新鲜人，他们就要去闯关，然后闯关的过程中，他们就开始用蟾蜍山的题目来考这些，然后让大家猜啊什么的，
0: 甚至就刚好跑了一遍，
1: 对，他就跑了一遍蟾蜍山，然后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文化资产跟环境教育，它如果回到了学生的日常生活里面，这件事情它对后面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那我刚刚前面说，就是蟾蜍山它作为一个留下来活生生的，还什么东西几乎都看得到的这样子一个实体，其实是很合适大家来这里面。你希望你城市未来长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还是回到那个地方去看。假设你觉得一个永续环境，或者是某一种生活的模式，或者是某一种互动的关系，是你应该或者是你想要去追寻的一种生活的样态。那蟾蜍山或许可以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场域，去让这些事情让你可以有一个半天一天，甚至是可能更久的时期，你可以在这里面去感受或者去实践你的某一种价值。

0: 可以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场域，去让这些事情让你可以有一个半天一天甚至是可能更久的时期，你可以在这里面去感受或者去实践你的某一种价值。所以你不管在谈文化保存，或者是你在谈环境教育，或者是你在谈一种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甚至是我们常常有非常多的高龄嘛，那如果高龄城市是一个我们想要去创造很多的可能性或者是去因应它的方式，那能不能轻盈共居或是高龄这件事情怎么去做一些因应，在这里面你要说它是实验场地也好或者是什么，我自己对它的说法会比较像是它就是一个生活中的聚落，欢迎大家来这里过生活。可是过生活的那个过程，其实你要去谈的或者是你想要去做的事情，就是我前面说的这些事情。那它既然有一个这么样活生生的场域，那不是很好的事吗？
1: 对，来到蟾蜍山的话，我要怎么样去游逛这个地方呢？莎莎有没有什么建议路线吗？还是去哪里取得一些资料？
0: 蟾蜍山因为现在有一栋房子已经先修好，叫做蟾蜍山大客厅，现在是台北市文化基金会在经营管理。然后他们应该是礼拜二到礼拜天，应该是吧，还是礼拜二到礼拜六，
1: 还起上网
0: 还要做，对，然后会对外面开放。那这几年其实包含修房子或者是包含这种经营管理，也确实是公家部门也确实是投入了蛮多的资源在这里面。那社区也投入了非常多的心血在做很多的保存，然后再做很多的口述历史。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都不是我做的，都是社区做的，所以大家想要去创造一个市民朋友来到这里可以感觉可以感受可以去过生活然后轻轻松松过生活的一个地方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到大客厅去，然后客厅里面应该会有他们的接待人员，然后小生逛逛应该在就是那个地图在客厅里面也可以拿得到，然后客厅也都会有展览。那社区里面还有一些工程正在进行，就是其他的那些原来搬走的那些住户的房子现在正在修缮，应该是这一两个月就会建筑的部分就会到一个阶段，然后接下来会有一些内部的一些装修工程，所以理论上应该是明年就会有机会比较多的让更多人可以来到这边工作跟过生活这样子。那只是要提醒大家说，因为蟾蜍山它不是一个风景名胜区，它是一个还有将近200户居民住在那里的地方，所以请大家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能够尊重现在的住户，他就是在这边过生活。你总是不会拿着镜头就直接往人家脸上拍，或者是说就是去到别人家里面，
1: 看到门打开就进去那种。
0: 对，他还是人家的家，所以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相信居民都还蛮欢迎大家来的，但是大家希望能够就是尊重一下居民，来的时候笑一下打个招呼也蛮好的，然后尊重一下人家，就是因为曾经有过人来到这里之后把居民门口的一些东西移开，为了他拍一张照片什么的，我觉得确实是我们也需要有一些市民该有的品质啦。
1: 是的，好，那总是有一个地方能让大家呢可以来体会一个不一样的台北市啊。而且你嘴巴甜一点的话，也许等一下就一顿好吃的也说不定。
0: 真的会有怕你吃不完，而且怕你就是吃太撑。
1: 对，然后就留下来当志工吧。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微微设计的龚文莎莎莎呢来跟我们说了这个蟾蜍山的故事。
0: 谢谢
1: 莎莎。
0: 谢谢玉山，拜拜。
1: 今天的印象台北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您平安顺心。下个星期天下午3点钟，别忘了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马蹄声声天富贵，马踏祥云开太平。哦，还有，马上幸福满人间。我是台北广播电台台长胡少谦，我在宝岛台湾繁荣的台北市中心，祝福纽约中国广播网的听众朋友们马年吉祥，好运连连，福禄双收。也祝愿纽约中国广播网台运如飞马腾空，万里奔腾舞春风，祝大家新年快乐，马到成功。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com。

Hello， 大家好，我是翁佳明，在台湾祝贺纽约中国广播网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马年吉祥平安，马年行大运，路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到年底，发到永远，很想念你们，也想念纽约，请继续关注我，并且支持纽约中国广播网，永远的支持，谢谢你们，拜拜。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7: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2: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8: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欢迎继续收听中华养生。每个女孩啊，都会有一个高跟鞋的梦想，脚踩在高跟鞋高高的鞋跟上，咔咔咔的敲出万种风情。以前的跟呢还不算太高，5公分、6公分、7公分，现在的鞋呀，加上厚厚的鞋底儿，美其名曰防水台，那么这个鞋跟足有12公分。想象一下，如果穿着这样的鞋不小心崴一下脚，那后果是相当严重的。有一个宁波来的听众朋友呢，这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就给我们讲述了她自己崴脚一年来的漫漫求医路。他说他在09年的8月夏天嘛，臭美穿了一双非常漂亮的高跟鞋，结果呢在走路的时候没看清路面，迈空了一脚，只听得咯噔一声崴脚了，结果脚面翻白了，这也就是说他的骨头有点骨折错位了。那么当时呢他就揉了揉摁了摁，把这骨头给摁回去了，急着上班，为了省事儿，就没有把这个崴脚的事儿看成多么重要。结果在接下来的一年左右的时间内，他是跑遍了各大医院拍片子，敷药，外敷外用内敷的药都用上了，但是脚呢还是不能够受力，只要走路超过500米就会有钻心的疼痛。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家对扭伤的重视度不够呢？传统的认为扭一下脚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毛病，那也不用去治疗，但是一旦扭伤踝关节，早期没有把它看好，转为踝关节的慢性损伤，治疗起来就会非常的麻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踝关节外伤的诊断和治疗。我们呢在节目中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了从事创伤骨科医疗工作多年的主任医师张志大夫，来和各位说一说踝关节外伤的一些情况。
11: 张志，医学硕士，从事创伤骨科医疗工作20余年，擅长各种手外伤、手部疾病诊治，断指再植、木手指再造、周围神经、血管损伤的修复、四肢组织残损的显微外科修复、各种皮瓣的应用、慢性骨髓炎显微外科治疗、阻踝疾病诊治等。
10: 张大夫您好，我们今天关注的这个主题呢是踝关节外伤。踝关节呢，我们知道脚脖子是我们人体负重比较大的这个关节，站立行走重量全都落在这个关节面上。在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有一位年轻的女士因为这个鞋跟太高崴了一下脚，造成这个脚踝500米走路就会疼，这种踝关节的外伤。您先跟我们说一说这种踝关节外伤常见吗？
4: 踝关节外伤是比较常见的。
10: 在日常生活中，张主任，我们也看到女孩子很多非常的爱美，那么比如说穿个高跟鞋，这一走路没走好，咔啦的一下把脚给崴了，那么这种脚崴了是不是就是踝关节的损伤呢？
4: 一般是的。
10: 这个踝关节损伤是一个什么样的伤患，对我们的人体会有什么样的危害，您跟我们说一说。
4: 如果是轻度损伤的话就问题不大，
10: 嗯，
4: 就是特别是穿了高跟鞋呀，或者走路不平的情况下，它扭以后，
10: 嗯嗯，
4: 这个对人体伤害是不大的。但是这种情况下也是最好是去医院要做一些检查，
10: 还是做一下检查。
4: 嗯，
10: 嗯，其实我们呢，也看到过一些例子，就是嗯，比如说还是来说这女孩子穿高跟鞋，她这个崴伤了，崴了以后心想反正没什么大事儿，不就是脚崴了吗？我就不去看。那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家对于这个脚扭伤的重视度不高呢？就是大家不重视脚扭伤这种事儿呢？
4: 因为是她当时就可能不太重。
10: 啊、哦，当时轻、
4: 嗯、轻、
10: 嗯，
4: 那么轻度扭伤以后，也可能遗留下一些韧带的关节不稳定。如果不稳定了以后，他可能走到不平的道路上呀，或者再穿高跟鞋的、
10: 嗯、
4: 鞋的不合适，
10: 嗯，
4: 那么容易造成这个劳斯崴脚。
10: 什么情况下忍受不了的时候就必须去医院吗？还是有一点疼痛，大家都不要耽误就要去医院？
4: 最好是，只要扭伤你感觉到疼痛，还是去看。
10: 啊，还是
4: 并不是等到你非要非常很重的时候去
10: 啊。是
4: 嗯
10: 嗯，那您可以给我们再说一说这个足踝关节损害的这样的一些医学上的这个知识，跟我们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4: 那我首先讲一下这个
10: 嗯
4: 踝关节的稳定结构。
10: 嗯嗯嗯，
4: 它的稳定结构是由骨性结构。
10: 骨性结构，
4: 对、
10: 嗯、
4: 骨性结构就是筋骨、腓骨下端和距骨相对形成一种关节，是吧？它是前宽后窄的一个，它是骨性稳定的结构。
10: 嗯、
4: 那么周围它还有个韧带。
10: 嗯嗯嗯。
4: 它内侧。
10: 内侧踝的内侧。
4: 对，内侧有叫内踝韧带，也叫三角韧带。
10: 内踝韧带。
4: 也叫三角韧带，它这个起点了是从内踝，起至于内踝，向前后成一个三角形的。
10: 如果我们一般扭伤了，扭的是不是就这个韧带呢？
4: 对，往往是韧带和关节上的损伤。
10: 关节的损伤啊、
4: 嗯嗯，它还有那个，还有一个在上面，还有个下颈腓韧带，它也是稳定这个踝区的，是吧？它那个下颈腓的韧带，它也分的前后和骨节韧带。
10: 啊、哦，也是分得很细的啊。
4: 嗯嗯。
10: 咱们的这个脚上的骨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
4: 嗯、
10: 是不是？咱们如果说不注意的话，也很容易给这个脚造成骨折呢。
4: 对。
10: 那我们一般情况下啊，就是在这个踝关节损伤之后，比如说崴了脚了，第一时间我们应该做哪些应急的处理呢？
4: 首先要制动。
10: 制动，别动。
4: 嗯、对，不要动。
10: 嗯嗯。
4: 然后有条件就喷一些那个止痛的药物。
10: 啊，喷一点止痛散、
4: 嗯、
10: 这样的。
4: 对对对、
10: 啊。
4: 再有条件，我们可以做冷敷。
10: 做冷敷，
4: 对，拿冰块呀，或者当时有那个东西呀，
10: 嗯嗯，
4: 或者叫做冷敷。
10: 您说这个冷敷，其实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常见，大家也对这个方法可能是比较了解的，
4: 嗯、
10: 尤其是看电视，那你比如说有一些人这个脚踝受伤了，马上你比如说 NBA 赛场上啊，
4: 对对对，
10: 打篮球的时候，
4: 对，
10: 那么
4: 体育项目下，
10: 对对对对对，马上他那个队医呢就会拿很多的冰块把他的脚给敷起来，
4: 对。
10: 那但是我们也知道，日常生活中有的人他不一定就去用冰块冷敷，他用热毛巾敷。
4: 嗯，
10: 那您说这种做法对吗？
4: 这种做法是在急性期是不恰当的，因为
10: 急性期不应该用热敷。
4: 哎、
10: 您跟我们说说为什么用冷敷比较好？
4: 因为冷敷的话是使这个局部毛细血管收缩，是吧？
10: 嗯，
4: 减轻它的肿胀。
10: 啊、嗯，
4: 如果你热敷的情况下是会使局部的毛细血管扩张，
10: 嗯，
4: 渗出增加，
10: 啊、
4: 加重了肿胀程度。
10: 嗯，您说的这个渗出是指的这个血液还是组织液体啊？
4: 嗯，就是组织液。
10: 组织液。
4: 哎，血液、
10: 啊、
4: 就是有些可能形成血肿，在这种情况下。
10: 血肿。
4: 嗯
10: 啊，这样。
4: 嗯，
10: 那
4: 血管破裂了以后可以这样子。
10: 嗯。
4: 它扭伤以后肯定有，把毛细血管也可能有、
10: 啊、对，
4: 有损伤，是吧？如果踝关节损伤了以后，可能合并其他地方的损伤。
10: 嗯。
4: 我们不要光顾踝关节，还要兼顾全身。
10: 对。
4: 再一个，这个了解它的受伤机制。
10: 嗯，
4: 它是一种哪个型，血和外血型的还是血前外旋，是怎么受伤，当时它怎么落地的，怎么扭伤的、
10: 哦、
4: 我们要了解它这个受伤的机制，是吧？
10: 嗯，把这个具体的这个过程了解清楚，
4: 对，然后再进行详细的体格检查，能注意它的肿胀的部位，因为踝关节下面就是它们肌肉不是很丰富，它就是基本上皮包骨一个肌腱、
10: 嗯、
4: 是吧？
10: 对，
4: 它如果损伤了以后有这个 很会会肿的。
5: 其实您刚才讲就是要注意有没有全身性的损伤，仅仅是我觉得脚脖子扭了一下，怎么会引起全身其他部位的一些问题呢？
4: 这个假如说你发生了车祸呀，或其他的交通事故呀，或者是你是高处坠落呀，你可能同时把踝关节扭伤了，是吧？也可能损伤到其他的部位。
5: 那这样其实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严谨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来把其他的问题都排除掉，咱们一个一个很有针对性的处理。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人啊，如果这个脚踝扭伤之后，哎呀，我活动活动吧，我哪儿扭了，我站在原地再活动活动，甚至有的人去蹦一蹦、跳一跳，那他觉得不疼的时候，他能忍受的时候，我该干嘛干嘛去了。甚至有一些男孩子他们打球脚扭了，他一看不怎么太疼，活动活动，然后接着又去打球。那您觉得这样做这种做法正确吗？
4: 哎呀，这个是不太恰当。
5: 如
4: 果轻微的扭伤，可以这样起来是走一走、散散步，但是也最好是不要做在剧烈的运动，
5: 不要再做剧烈运动。像这种扭伤，如果当时不感觉到疼，但有没有可能说已经骨折了，或者说已经把这个韧带什么都给拉伤了呢？
4: 这种情况很少，只要有骨折，它疼的肯定是第一个症状，就有疼痛。
5: 第一个症状就疼痛，很重。
4: 疼重。
5: 啊，
4: 不像单冲的，我韧带稍微撕拉一下，或者就是把软组织损伤一下，那个疼痛比较轻。但是如果切扯到韧带损伤了，肯定断了，或者是骨折了，它肯定要疼。
5: 肯定一下子，它会不会就动不了了呢？
4: 不至于那种动不了，但是很疼。
5: 很疼。所以那这种疼痛其实也是一个信号，告诉大家，哎，赶紧去医院。我们刚才呢就是说到了这个冷敷，您给我们讲到了啊，那么就是这个热敷，您说热敷是不正确的，为什么不正确？您给我们说一说好吗？
4: 不是，你看热敷在什么时期热敷？就是当时受伤急性期，你比如咱们是一般是72小时之内，一般是不主张热敷。
5: 72小时之内急性期不主张热敷。
4: 他在切伤急性期的时候应该是给他冷敷，因为我们急性期假如我们用了热敷，它会使局部的毛细血管扩张
5: 啊，
4: 还是渗出的增加，加剧了肿胀。那么到了后期，就是恢复期的时候，
5: 恢复
4: 我们要给他进行热敷。这种热敷的情况下会使他那个出血的就出渗出的体液和血肿有利于血肿吸收，而在后期做热敷是正确的。
5: 对，也就是说不是说这两种方法哪个对或者哪个不对，而是在
4: 不同的时期，
5: 对不同的时期最恰当的时间来介入才是最合适的。踝关节损伤占全身各关节损伤的首位，损伤的类型也多种多样，除了常见的扭伤、骨折，还有运动员损伤、脱位、骨关节炎、跟腱断裂、撞击综合征等等。创伤骨科主任医师张志为您介绍常见的踝关节损伤及其治疗，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治疗上，咱们一般都是怎么去治疗呢？是要通过手术吗？还是不用？还是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对待？
4: 这个一般我们要看它损伤的程度，
5: 损
4: 伤的部位那种情况来定的。因为踝扭伤就是急性外侧韧带损伤，是我们骨科门诊和急诊当中最常见的那种损伤之一，它的发病人群发病率比较高。那么我们一旦遇到这种病人的情况下，我们要首先明确其损伤的程度。根据这个美国医学会的标准，我们一般把它分为3度。
5: 3度。
4: 1度是韧带击伤，韧带受到了切拉，但没有明显的撕裂，踝关节还是比较稳定的。有轻度的肿胀。它的功能基本不受到的影响，这是1度。2度呢，就是韧带部分断裂，踝关节中度肿胀，可有轻度到中度的不稳定。那么踝关节功能可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5: 动不了了，可能会有点这个影响。
4: 3度呢，就是韧带的弯曲断裂，
5: 完全断了。
4: 韧带弯曲断裂，有明显的肿胀，有瘀斑，有不稳定。对于1、2度的损伤，非手术治疗可以获得满意的疗效，但是对于3度的损伤，用非手术治疗存在着争议，还是现在。那么非手术治疗主要是由早期的RACE 治疗和以后的功能康复治疗组成的，一般把这个分成3个时期。一期是伤后的1到3天。
5: 1到3天。
4: 第一期。RACE 疗法就是 R 就代表 rest，
5: 嗯，休息，
4: 休息，嗯，
5: 哎，对，
4: 哎，
5: 嗯，
4: 避免活动可减轻的疼痛。I 就代表了 ice， 冷服，
5: 冰啊，
4: 嗯，
5: 这个很有意思啊，
4: ice，
5: 嗯，
4: 用冰块或冰水冷敷，可使局部的血管收缩，是吧？
5: 嗯，
4: 减轻出血肿胀。也可减轻疼痛，
5: 嗯，减轻一点疼痛。
4: 对，
5: 它
4: 这个每小时应该是20分钟，
5: 嗯嗯，
4: 每天3到4次，
5: 哦，
4: 连续可以使用3天，
5: 嗯，
4: 每天做3到4次，
5: 好，
4: 每次20分钟。C 就代表 compression，
5: 嗯，加
4: 压固定，
5: 哦，
4: 加压就是使用各种的咱们弹力绷带呀、胶布呀、软夹板、支具等等进行短时间的固定。以减轻它的肿胀和疼痛，使病人感到一种舒服，
5: 嗯，
4: 是吧？但是严重扭伤时候，就我们说3度了，
5: 3度，
4: 嗯，
5: 不能这样。
4: 嗯，3度就不能，这个应该用石膏固定了，石膏固定。
5: 那您说这个加压支具，它这个固定的时候，
4: 嗯，
5: 它有没有是一种复位的作用呢？不是这个吗？
4: 嗯，不是，主要是压迫，比如它在肿啊，或者是感觉到那个什么关节反正舒服，就好像传个弹力的那种。
5: 啊，哦，对，
4: 就女同志穿的弹力的袜子呀，或者是好像有那种护踝的那种的感觉。
5: 嗯，对对，嗯。
4: 一就代表 elevation，
5: 嗯，
4: 抬高足部。你比如咱们睡觉的时候把腿垫高，或看见的时候你把腿抬高，
5: 嗯，
4: 把这这促进静淋巴回流，也有减轻肢体的水肿的。
5: 我们看到电视上有一些这个人受了这个车祸呀，或者外伤，这个脚就是吊得很高的这个样子。
4: 嗯，
5: 这样的话可以减轻这个肿胀啊。
4: 对对，
5: 嗯。
4: 那么还有根据病人的情况
5: 啊，
4: 我们要给他一些非甾体类的消炎止痛药，比如疼得很厉害很痛苦，
5: 啊，
4: 所以用这些方法他还是疼，我们就可以吃一些这些药，止痛的药物，嗯，
5: 对，那这也很必要的。
4: 嗯，
5: 嗯，好了，听众朋友，关于踝关节创伤的防治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请张志医生为您介绍到这儿。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继续。
12: 我是游本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13: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14: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5: 听众朋友，或许您听过这样一句诗：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桑榆说的是日暮，这句诗说啊，不要因为到桑榆晚景，洒出的晚霞依然可以照得满天通红，无比灿烂。这里诗人用一个令人神往的深情比喻，托出了一种豁达、乐观、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不为您做诗词赏析，而是从这句诗引出一段有关草药的故事。桑榆之晚说的是人之晚年，人的晚年是很容易被疾病缠身的，许多老年人就被眼病所困扰。从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们要为您介绍中唐时期两位患眼疾的老年人的故事。刘禹锡和白居易这两位中唐时期的大诗人彼此慕名已久，并且呢有书信往来，但是在很长时间两个人一直没有见过面。敬宗宝历二年，也就是公元826年，刘禹锡由河州刺史罢官回到洛阳，当时白居易也因病免去了苏州刺史，在返京途中两人相遇于扬州，神交祭酒后初次相逢，悲喜交集，此后两人一直有诗作相互唱和。刘禹锡将自己和白居易的唱和诗编为《刘白唱和集》，将自己和刘禹锡合称为《刘白》。刘禹锡和白居易晚年都患有眼疾、足疾，看书行动多有不便，
10: 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还真是同病相怜了。面对这样的晚景，白居易产生了一种消极悲观的情绪，他写了《咏老赠孟德》一首给刘禹锡，是因为刘禹锡字孟德。诗是这样说的：与君俱老矣，自问老何如，眼色夜先卧，头拥朝未梳，有时扶杖出，近日闭门居，懒照新魔镜，休看小字书，情于故人重，寄共少年书，唯是闲谈性，相逢尚有余。刘禹锡读了白居易的这首诗，非常有感慨，写了《酬乐天·咏老见士回赠》。诗中说：人谁不顾老，老去有谁怜，身瘦带贫俭，发稀貌自偏，废书原夕眼，多久未随年，经世还安世，越人如越川，细思皆性矣，下此便萧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为了保护眼睛，刘禹锡除了少读书，到了废书之欲，还采取了久治的方法，经常使用，以至于随年多久。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采用桑叶或者是桑白皮洗眼的方法呢？我们从药用的历史考察中看到，这一功效是在宋朝以后才出现的。医药的发展有其进展过程，谈到这里，我们也深深地为这一对老友所叹息。桑白皮和桑叶一样有着明目的功效，这个基石呢来自于古代医案的启示。患了眼疾、双目不明达20年的高龄老人，在坚持用桑白皮长期洗眼之后，竟然使得眼睛像儿童一般，能不令人称奇吗？这个记载见诸于清赵翼的《盐铺杂记》第六卷，说西扬州有一赵知府，年90有余，患眼疾，双目不明20年矣。后遇陈八相卜掌方，用桑白皮不拘多少，断过存性，将水一碗煎至9分，澄清洗眼，不至1年内如童儿一般。如果刘禹锡与白居易能够早一点知道这个方法，对于他们的眼疾也是有帮助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8: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1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0: 中华养生每天1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现在是上午时间11:47，中国广播网，我们在这里特别向听众朋友提供，在目前纽约法拉盛的路况呢，到处都是积雪，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呢，千万今天没有需要出门的人呢，不要出门，因为走在路上，不管是路边或者是路中间儿，都是积雪，走路呢，天雪路滑，不是天雨路滑，是下雪天，路都是积雪，所以一个不小心滑倒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再度也提醒听众朋友要注意的，那就是您开车也希望小心，因为呢，在下雪天，如果你的雪很大的话，你的车子一定要绑上链子才能开。那么现在呢是不需要绑链，可是呢也要特别小心，希望大家特别注意。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1: 恭喜发财，我是 Anita， 祝收音机前的听众马年行大运，合家平安，如意吉祥，身体健康，马年发大财，马到成功，多谢大家。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纽约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主任王怡如。马年来临，好运到，祝福每位听众朋友在新的一年马到成功，龙马精神。纽约侨教中心将持续提供优质服务，做大家在纽约最温暖的依靠，让侨界与台湾的联系更紧密。祝福大家阖家平安，心想事成，新年快乐。